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野黄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化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9: 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沟通协调。塔杰指出，如

0: 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一号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6-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本届赛事前四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经过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兹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13: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12: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当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13: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15: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之后改成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14: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使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15: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

0: 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三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三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十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3: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2: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3: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2: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3: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向日本国民解释 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2: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0: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一开始，一股冷空气便从西北地区一路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交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此拉开帷幕。那今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东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停歇下来，不过在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总之近两天江南、华南一带雨势比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开车途经京港澳、吉广、沪渝、广昆等高速相关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而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也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冷空气当然也会带来降温，今天降温的区域呢将会来到华北到长江沿线，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有6到12度。明天降温主要会波及江南、华南，其余大部地方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后天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消退，大江南北的气温都会快速回升，到了五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很多地方气温还将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五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不过早晚时段呢，北方很多地方还是有凉意的，大家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外套才行。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平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体验经济是以沉浸式、参与感、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都洛阳。
1: 河南洛阳咱们都知道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十三朝古都，那过去呢，提起洛阳，大家脑海当中浮现大多是龙门石窟啊、老君山、洛邑古城等等名胜古迹，那出游也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但是现在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

0: 浸式文旅的新形态快步迈进。
1: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2: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5年，5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春天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3: 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4: 红条子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3: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4: 这样，去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1、2、3，稍等，我看一下啊。
3: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他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0: 数据显示，短短3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6: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勾光临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5: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6: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7: 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昔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6: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0: 目前洛阳拥有112家各类博物馆，从应天门的唐宫乐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数据显示，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游客在馆平均停留时间由过去的1小时延长至3.5小时以上。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8: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9: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

0: 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1: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2: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3: 哥，你是不见成功了，还有人见得住我吗？
2: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刻画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4: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8.12%。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5: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是合作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假期第二天，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8: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休闲、更灵活，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的特点。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陕西，在银柏高速的行巡段旬邑方向的566.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上海方向的无锡沪东附近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这是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应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7: 嗯，好的，子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9: 这个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为
1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出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1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11: 条例还明确规定，

0: 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1: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0,000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3: 文化中国行。
4: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鱼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桑蚕丝织的技艺。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5: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6: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7: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今天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6: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8: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6: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

0: 地毯房增加深入的一个了解。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 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 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1: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0: 游客刘雅慧，
2: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0: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
2: 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与你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
2: 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3: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宿文化，都尽情的展现给游客。
4: 你这个很细啊，我这个超值啊，
2: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拆下来。
0: 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 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3: 今年跟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全域细化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
0: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上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爸爸在。
5: 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几天，一段暖心的短视频在广泛传播。在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一节数学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瞬间沸腾，紧紧围绕着他。
7: 拥抱他。这个小男孩名叫Radin，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1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了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
6: 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 就在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Radin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
8: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

0: 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1: 同学回来啦！
2: 同学回来啦！
0: 伊朗籍留学生阮定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3: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他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哇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0: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阮定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阮定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3: 阮定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只会说他们国家自己的语言。这个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那当时我们也是劝他的，说可能留在绍兴更加安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家。
0: 远行万里的阮定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阮定发消息，
4: 因为我们学期没有结束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作业啊，包括学期最后的那个成绩报告单发送给他。在战争没有开始前，其实他都是能够正常的跟我沟通交流的。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5: 他一直没有回复。
4: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0: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沈亦飞说，
3: 校长说就是让他持续的不要放弃，还是给他发信息，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看到的状态。
0: 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阮定发送一条消息，
4: 就是心疼侥幸嘛，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然后后来开学以后，就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在关心他，然后我也有录一些同学们关心他的片段，一些视频发给他。比如说某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家长突然给我发来了小朋友自己画的，就是非常想念阮定的一张图画。
0: 一个抽象的小人旁边写着英文我想你。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阮定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4: 其实我一直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真的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许愿瓶的形式送给阮定。
0: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阮定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亦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3: 大概是一周以前，他说大概会在这个日子返校，然后我们那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他，学校也准备了鲜花，庆祝他能够很顺利地归来。这样，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udding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0: 在波斯语中 ，Rudding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udding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亦飞说，
3: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和平是非常珍贵的，一定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当我们能够拥有他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翟建阳。你好。
8: 你好，思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跳

0: 水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呢在首个比赛日是包揽了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目前呢是位居金牌榜的榜首。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结束的汤姆斯杯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马来西亚队，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本场比赛呢，伤愈归来的石宇奇以及梁王组合梁伟铿、王昶还有李世峰依次登场，干净利落的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是锁定胜局，挺进四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匈牙利，来关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的比赛。那么这次比赛呢，张雪机车也是告别了新车的优待资格，和其他车队呢在同等的限制下作战。那么张雪机车呢是派出了53号车手瓦伦丁德里斯以及64号车手费德里克卡里卡斯洛。最终呢，瓦伦丁德里斯是获得了排位赛的第6名，而费德里克呢是获得第9名，两位车手也是双双进入到了前10。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比赛的赛道。这次赛道呢是在巴兰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呢是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和5个重刹区。那么这样的高速直道搭配密集的低速弯，这样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的动力性能、制动的稳定性和车手的操控水准都构成了严苛的挑战。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张雪机车还会参加第1回合的正赛和第2回合的正赛。最后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克鲁斯堡。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30，斯诺克的世锦赛半决赛第2阶段的比赛开打，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呢继续登场，对阵他的对手马克艾伦。那么第二阶段的上半场呢，艾伦状态非常火热，直接连胜5局，反超了比分。那么到了第14局的时候，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导致本局呢持续了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单局的时长纪录。最终呢是吴一泽艰难地赢下了这一局，将比分扳平到了7-7。那么比赛呢也因为时长的原因提前的结束，原定8局的赛程只打了6局就结束了。那么双方第3阶段的较量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马克艾伦为什么这次状态这么火热，我们通过他的职业生涯呢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那么算上这一次，他的职业生涯是有3次闯进了世锦赛的半决赛，前2次呢分别输给了巫师希金斯和莱斯的小丑塞尔比。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自己说过，他说如果我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获得世锦赛的冠军，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失望。他脑海当中无数次的想象那个赢下比赛之后高举世锦赛冠军奖杯的那种画面，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了很多年。所以我想对于这届世锦赛来说，无论是年轻的天才吴一泽是意气风发的捧杯，还是沉稳的老将马克艾伦实现梦寐已久的夙愿，这都将是斯诺克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好了，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体坛的全部内容。
1: 好的，贾金阳。
2: 我是王可，五一假期我跟大学同学们约着来武汉玩了，我们打卡了黄鹤楼、东湖、鹦鹉洲大桥，一路逛美景、品美食。我在背诵古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就深深向往武汉。现在踏上这片土地，我格外激动。刚吃完热干面、豆皮包糯米饭，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来。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今年五一我们一家人特地从城里开车来到乡下，想让家里的孩子多接触一下这种田园生活。来到这里发现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田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挖土豆、搭帐篷、做饭，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今年五一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我们还打算在松山湖科学城感受一下湾区新科技，希望有更多湾区城市可以承办一些好玩的演唱会和音乐节。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在那里呢我们租了2辆小电驴，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马伦湾的沙滩非常的细腻，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沙子，买了沙滩工具玩得可开心了。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
0: 今天傅月琪、张永鹏、孙勇，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精美，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2: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

0: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赞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 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

0: 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 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说，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且特朗普同时表

0: 是这场战争可能远未结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6: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9: 小心哦，
2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7: 好节目从未缺席，
2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2: 快乐
23: 快乐
22: 快乐
23: 快乐
22: 拼图，
1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6: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4: 有路，有车。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陕西华山迎来降雨，景区采取措施。

0: 障安全游览。
1: 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五一假期恢复通航。
0: 高市早苗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兜售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包藏哪些战略野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假日服务站。
4: 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5: 昨天呢是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4: 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
5: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亿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亿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4: 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些重点景区的出行情况。五一假期开始的第一天，陕西华山迎来降雨，华山景区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游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你好，五一假期华山降雨情况怎么样？今天还会下雨吗？对游客正常游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先来介绍一下华山在五一期间的降雨情况。那根据华山气象站的数据呢，华山从昨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出现降雨，那么今天呢仍然会有降雨，但是在今天白天降雨会逐渐结束，3到5日呢以晴到多云为主。另外呢，假日期间伴有吹风天气，2日到3日的风力较大，以偏西风为主。相信很多想来华山玩的朋友啊，都在想降雨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游览。其实在出现降雨后，山路会湿滑，能见度会降低，体感偏冷，徒步耗时呢会增加，排队可能会变长，极端时华山的索道会降速或者是临时管控，这些都会影响到正常游览。另外在出现大雨后，华山景区的一些景点，比如说长空栈道、鹞子翻身，因为雨天湿滑再加上高空风大，安全风险高，所以大概率会关闭。华山门徒步线在雨大时也会临时封闭。但是在出现降雨后呢，华山景区还会出现跟晴天时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游客密度降低，观景体验更加静谧，同时呢雨后极易邂逅壮阔云海，那云海景观就是属于华山雨后的专属景观了。大雨过后的1到2天是华山云海的最佳观赏期，五一假期的后期在5月3日到5月4日出现华山云海的概率极高。那在华山的东风观日台、西峰、南峰、金锁观，视野开阔，都有可能会看到壮观的云海。在云海出现时，云雾在山谷间流动，山峰时隐时现，宛如水墨仙境，是雨后天晴难遇的限定美景。
4: 嗯，那华山景区针对降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正常游览呢？
6: 嗯，好的。的确在出现降雨后呢，路面变得湿滑，气温也会降低，游客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崴脚甚至是摔倒受伤的情况，所以华山景区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障力度，结合华山游览的实际情况，设置了9个医疗救护点，全面覆盖索道站点、登山要道、游客中心等重点区域，统筹调配6辆救护车全天候待命，随时开展现场急救、病患转运、便民诊疗服务，做到突发状况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在下雨天游览华山要缓步慢行，踩实台阶，遇雷电时要远离金属护栏、索道支架，就近躲进休息亭，不站在空旷处。那

0: 在拍照的时候呢，不翻越护栏，不站在崖边，因为湿滑的边缘极易打滑坠落。在线路选择上，优先索道上下，减少长距离的徒步，同时要带高热量的零食和热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风和日丽，正适合出行。那相信收音机旁不少的听众朋友呢，此刻也正在高速公路上。那么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杭徽杭高速，现在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交管部门正在全力做好假日高速的出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指挥棒，引导等待通行的车辆有序排队，确保每条车道能顺畅通行。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重要交通动脉，徽杭高速在假期期间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条高速全天的车流量超过4万辆，达到平日流量的2倍以上。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丁佳琪介绍，针对车流高峰，交警提前在高速入口前的主干道、匝道口设置引导岗位，引导车辆提前分道，避免入口处出现拥堵。高速道口工作人员也在道口前对前往高速的车辆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行驶。
3: 目前高速车流量总体平稳，为应对节假日通行高峰，我们徽杭高速道口全部开启，并备足值守人员，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流量疏导。
2: 根据气象预报，5月2号到3号，涉县将有明显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号午后到3号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涉县交管大队宣传法制中队中队长陈建旺介绍，为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高速管理部门与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加大值班值守力度，增加道路巡查和清障施救力量，确保路面突发事件发现迅速，到场及时，处理高效，撤离快捷。
4: 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预案，在各易堵点安排了充足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突发情况，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5: 随着气温升高和江面冰层的完全消融，5月1号，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满足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出游需求。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主城区江段融合生态、历史与现代都市风情，景色宜人。乘船游江也一直是当地热门文旅体验项目。五一假期首日，随着松花江哈尔滨段客运游船恢复运营，沉寂半年的江畔客运码头热闹起来，排队登船的游客市民络绎不绝，抢在年度通航第一天乘船饱览松花江两岸的独特美景。游客李小敏：
7: 坐在这个船上，能领略两边不同的风光，一边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美景，然后另一边是太阳岛这边的自然景观，然后还能看到松花江大桥，还有江上的水鸟。然后我们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然后江风吹过的时候，也感觉让自己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6: 松花江哈尔滨段今年计划开通13条客运航线，复航首日，共有11条航线的31艘客船投入运营。覆盖太阳岛、防洪纪念塔、斯大林公园等哈尔滨重点景区和城市地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顺畅乘船出行，海事部门执法人员五一假期坚守岗位，全力投入江面巡航、码头值守等关键环节。哈尔滨太平海事处松上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月超：
4: 我们在五一节前对准备投入运营的所有客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不让船舶带病航行，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同时呢，我们在节日期间派驻海巡艇开展常态化巡航，保障广大乘客乘船安全。
2: 五一假期，江西萍乡火车站开启无缝衔接模式，助力游客便捷抵达附近的武功山景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萍乡台记者谢文的报道。
5: 五一假期首日，记者在萍乡火车站看到不少游客背着登山包，满脸兴奋地走下火车，准备赶赴萍乡武功山景区。
1: 让大家惊喜的是，尽管时间已晚，但前往景区的大巴车早已整齐地等候在车站外。旅客李子明：
8: 我是准备去夜爬的，本来还想着打个车去，但是比较贵。刚才我一下火车就看到有大巴车可以直接去景点，而且现在都是晚上了，让我很惊喜。我以后一定会推荐给朋友和同学，叫大家一起组团来。
1: 五一期间，为给游客提供最大程度的出行便利，车站与公交公司进行了紧密对接。在4月30号至5月5号小长假期间，直通景区的大巴最早班次提前到早上6:30，晚上运营时间则从原来的18点延长至22:30。同时，车站还协调客运班线车队，增调了20多辆大巴，让游客无需长时间等待。萍乡火车站客运副站长王宏卫：
9: 通过这样的衔接，游客等候大约只需5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前往景区。不仅如此，考虑到部分游客有夜爬武功山的计划，晚上6点到10点半还会加开夜间专线大巴，为游客的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 萍乡站还联合武功山景区文旅部门，在出站口精心开展了爱心服务活动。工作人员准备了精美实用的手提袋和旅游宣传资料、地图，帮助大家提前规划行程，让旅行更加从容有序。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5: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2: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为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5: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13: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最后改成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12: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13: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5: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三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呢？
2: 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三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十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14: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2: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14: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2: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14: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

0: 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1: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8: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7: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9: 吃饭了。
1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1: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7: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0: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7: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2: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五一假期如约而至，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0: 没错，礼赞劳动，致敬奋斗，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这一时段我们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是最美的。
1: 在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名单中，有一位深耕交通基建领域30多年的建设者，中铁17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雄心高铁项目经理乔建勇。
0: 从1994年踏上工作岗位起，乔建勇先后参与河北张家口至内蒙古呼和浩特高速铁路、云南昭通至四川泸州高速公路、内蒙古吉宁经山西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建升级，为交通强国建设添砖加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维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2: 五一假期走进河北雄安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山西段五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智能精桥系统精准作业，数字化养护设备平稳运行，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雄心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3.345公里，是雄心高铁山西段施工难度最大、架梁数量最多的标段。乔建勇：
3: 忻州这个地方山地多，地质结构复杂，我们负责的标段架桥任务很重，这不是传统施工的那种多上人多加班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在项目动员会上经常跟大家说，要干好这个项目就得换脑子换打法。
2: 换脑子换打法，这是乔建勇带领团队从传统加工制造到高端智慧制造跨越的起点。在雄心高铁忻州定襄智慧粮厂，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人员、物料、设备等各项数据，这就是被工人们称为智慧大脑的粮厂信息管控平台。
3: 以前粮厂管理就是靠人盯人，各种报表填下来，数据滞后，统计繁琐，很容易出错。后面我们就引进了新技术，进行了三维厂部模拟，管理人员呢能通过管控平台掌控全局，而且有异常情况还能实时预警。
2: 不仅如此，更大的变革发生在钢筋加工车间。在雄心高铁建设过程中，箱梁钢筋加工全部采用数控机床，工人输入参数就能产出标准化构件，从源头上保证了质量统一。这一系列技术升级使单品箱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最令乔建勇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参与研发的高铁箱梁定位网钢筋智能焊接生产线，只需一键导入设计图纸就能自动完成物料调度、模具自适应、机器人焊接全流程，彻底消除了各工序间的生产断点。
3: 相较于传统模式，这条生产线的产能大概提升了33%，人工减少了60%，而且产品尺寸精度误差控制在1毫米之内。
2: 如果说智能工厂考验的是技术前瞻性，那么五台山机场特大桥项目考验的则是技术应变力。这座桥梁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周边地质以粉沙类土质为主，沿线还跨越滹沱河湿地保护区、二广高速公路等多处敏感区域，同时涉及大量电力改迁任务，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3: 面对复杂的条件，我们应用了自动化、智慧化造桥技术，尤其是跨二广高速公路，连续两次工作我们应用了铁路悬挂智慧造桥机、 AI 算法、 3D 建模等手段，克服了钢筋定位、预应力、巴拉亚浆、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常见的质量通病，综合功效提升20%，节省工期，顺利完成施工。
2: 从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乔建勇已扎根基建领域30多年，先后获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铁建科学技术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0: 曹建勇的奋斗故事写满了他在制造之路上的深耕与坚守，而国家重大工程的稳步推进也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付出。
1: 五一假期，新朔铁路重大水利工程、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等项目正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的黄金期，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朔铁路大准线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核心煤炭运输通道。五一节日期间，能源保供压力持续攀升。中铁23局内蒙古工程综合项目部生产经理孙俊波说，项目部承建的大准线路基病害整治，小半径区线更换轨道枕木、儋州营站室外信号改造三项工程正处于攻坚冲刺关键阶段，建设者以实干担当守护煤炭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3: 为保障施工与运输双线安全，我们项目是提前制定专项施工与安全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定岗定责，全程紧盯作业安全与施工质量，实现施工进度有序推进，安全隐患全域排查，运输保障全天候护航。
2: 在广东省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施工一线，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劳动之美。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覆盖当地15个村镇，涉及学校、篮球场等多处公共建筑。项目建成后，将会有效优化居民的用电结构，降低生活用电成本，为广宁县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中铁23局广东工程综合项目部项目经理张伟说，
4: 虽然这次五一没能放假休息，但是可以参与到家乡的光伏工程建设中来，为家乡的振兴出上一份力，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们施工现场多赶一点施工进度，这项工程就能早一天投入使用，大家就能早一天受益，这是我们作为劳动者最光荣的事情。
2: 五一期间，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不断，工人紧张施工，一片繁忙景象。5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海南牛鹿岭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7万亩，以牛鹿岭水库作为主要的水源之一，构建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的体系，结合灌区内200多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琼海、万宁两市长藤节瓜的大型灌溉系统。中铁18局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负责人赵成安说，
5: 截止到目前，我们施工建设的23个工作面已全面展开，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大干阶段。
2: 赵成安说，当下团队正集中力量推进全长2693米的1号隧洞施工，力争7月初实现无压段贯通。在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宝瑞段站房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钢结构安装、混凝土浇筑等作业。中铁18局大瑞铁路站房项目常务副经理张瑞说，
6: 为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我们提前制定五一期间施工计划，全力确保节点目标如期完成。目前普陀站已完成建设并开通，遮放站、芒市站、瑞丽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已完成封顶，站房附属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
0: 五一假期，人们的出行旅途上有贴心服务者的陪伴。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5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1: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峰值。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7: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

0: 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2: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 对，
2: 从上海
1: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21到的，2: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0: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精英车厢，1节
3: 是180，那就是180个精英车厢
1: 的座位。
4: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0: 温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精英车厢广播音量，检查精英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精英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默许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0: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0: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4: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0: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精英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然后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做到连接处就是最好的，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0: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5: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6: 车接好了吗？
0: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6: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7: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6: 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7: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0: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学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8: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

0: 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2: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3: 这个是山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就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2: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4: 你再给我再做点胡椒肉，然后多弄点粉给你。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腐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2: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3: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中国选手吴怡四局耗时100分19秒，刷新克鲁斯堡世锦赛单局最长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的17点打响，也就是下午的5点。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二阶段比赛吴怡泽的表现。
6: 好的。斯诺克世锦赛呢，今天继续这个半决赛的征程。那么，在昨晚到今天凌晨，中国小将吴怡泽是和这个马凯伦，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这个对决。两个人呢将争夺一个决赛席位。那么，像半决赛的赛制呢是共计33局，分为4个阶段进行。那么前三个阶段呢，每阶段是8局，第四个阶段呢是第9局，是一共9局。那么率先拿下17局的球员呢，将晋级世锦赛的决赛。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中国小将吴怡泽是6-2领先对手。那么第二阶段呢，可以说对于吴怡泽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呢，这个昨天啊、到今天凌晨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呢，马凯伦的这个手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一上来呢，就将比分追至这个6-3。那么第10局的时候呢，开始跟吴怡泽这个展开这个拉锯战。那么第10局呢是耗时1个多小时。那么最终呢，这个艾伦也是这个收下了这个第10局，同时呢，这场比赛这局比赛呢，可以说是耗时1小时，大家以为这局比赛已经是极限了，但是没想到在两人之后的第14局更是创造了历史。那么最终呢，艾伦是打进了黑球犯规啊、那么吴怡泽也是抓住机会赢下了第14局。那么这场比赛呢是耗时100分钟，1小时40分钟，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历史记录。那么第二阶段呢，原定是打满8局，但是因为耗时过长，所以说不得不提前结束。那么目前呢，两个人是7-7战平。那么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第3阶段的这个比赛。那么相信吴怡泽能够调整好状态啊，继续向着他的决赛发起冲击。主持人，
5: 好的。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上午好，李可亮。
9: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

0: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拉开了帷幕。今天降雨呢将会覆盖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也进入到了最强时段。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的西部，还有就是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很多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停歇，不过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总之，今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雨势比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大家开车途经京港澳、吉广、沪渝、广昆等高速的相关路段，还需要多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而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也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次生灾害。那今两天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咱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方呢也会迎来降温，其中今天降温的区域扩展到长江沿线，明天江南、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各地的气温会陆续降到近期的低点。不过呢，本次降温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短，预计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的气温又会快速的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东北、华北、还有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会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方？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8: 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日本历史学者称，否定东京审判将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陈浩龙。
3: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4: 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5: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5: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5: 啊，刀具。
6: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6: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5: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5: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5: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5: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6: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要工作他真是受得住。”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3: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歪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5: 要从零开始。
3: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3: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

0: 我只用着霉素说调压的，你跟他们调，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着火。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想着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下跳我就跟着你练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尖石栏，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雕了几个讲起来， 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他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

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圣境；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0: 代新生，中国之声。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后，11国法官历经2年半的庭审，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进行系统性揭露和清算，成为战后国际军事审判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80年过去，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但东京审判所确认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正义原则不容否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右翼歪曲历史，修宪扩军，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6: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7: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最终共有28名战犯被起诉，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而东京审判正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森正孝表示，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及后续审理中被作为重要的犯罪来审理，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而日本社会中仍存在否认或淡化南京大屠杀的声音，这令人羞愧。
6: これはもうね、日本の侵略戦争の中でも特に中国。
7: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极其严重、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南京大屠杀其中尤其惨烈的是针对女性的强奸暴行，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只有日本在否认，那只会成为国际笑柄。我作为日本人对此深感羞愧。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显彰设施及褒扬赞美的场所，将甲级战犯供奉其中，等于是在褒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而许多政客前往参拜，甚至官方进行参拜，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5: 森正孝认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加速在军事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7: 东京审判是在一系列历史进程之中的一环，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制定了宪法，这就是和平宪法。尤其是第9条的确立属于这一整体历史脉络的一部分，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政府有一系列的行动，这些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甚至提出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以上，使日本转变为军事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宪是可以预见的，因此需要警惕并全力阻止，形成全社会反对修宪的广泛力量。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3: 山东舰福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7: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7: 和你一起同步。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

0: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播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五一假期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趋势。今天来到古城洛阳，这里的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有哪些不同？
1: 五一假期，安徽泾县宣纸小镇人气旺，天津沉浸式演绎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灌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体验经济，新引擎。
5: 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的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城洛阳。
6: 河南洛阳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十三朝古都。过去啊，人们提起洛阳，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多是龙门石窟、老君山、洛邑古城等名胜古迹。出游呢，也大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而如今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沉浸式文旅新形态快步迈进。
5: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径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7: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春天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8: 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他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9: 红条子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8: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9: 这样，是抽件，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8: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6: 数据显示，短短三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7: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他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1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11: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10: 那么面前的这个造工砖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造工砖呢，它一共分为5步。
11: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12: 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呢，3700余户就全没了。
11: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

0: 3.5小时以上。
1: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窍。
2: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3: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4: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5: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6: 哥，你是不见成功了，还有人见得着我吗？
5: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刻画、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0: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8.12%。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7: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是合作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五一假期，安徽泾县宣纸小镇人气爆棚了。在这里呢，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去观看宣纸的制作过程，还能亲手体验捞纸等制作环节。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梁明星，现在已经临近中午啊，游客多不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0: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国庆第二天。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哈，仍然是有不少的游客选择来到这儿体验一场这个非遗之旅。那来到这儿之后啊，我的最大一个感受就是这特别的漂亮，皖南的建筑在这里可以说是仿佛走到了画中。它的主体建筑的外观呢，就像层层叠放的这个宣纸，而空气中也是飘散着檀皮和青草的这种清香。那游客走入到其中呢，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那我们知道泾县它是以宣纸闻名的， 所以当地也就以宣纸为媒。

0: 地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说来到了我们的宣纸小镇，游客在这儿不仅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宣纸的制作过程，而且可以亲手体验，来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制作宣纸的工序呢是很多的哈，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擦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而许多工序呢只能通过手工来完成。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叫捞纸哈，我看到呢这个游客体验的是最多的，中间的这个是有一个捞纸的这个纸槽，它呢里面是有这个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好的一个均匀的纸浆，那一张宣纸啊就有两位师傅，一左一右站着，然后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中左右晃动两下，才能够完成一张宣纸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一次呢，这个纸帘下水是为了让这个纸浆铺满这个纸帘，而第二次下水呢是为了让纸浆更加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纸帘上面，它是一个找平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手感和技术了。短短的几秒钟，看似这个捞纸环节非常的简单，但其实一张宣纸的好坏、薄厚、纹理就全在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在观看完了这个宣纸的制作过程之后呢，在这个对面的有一个专门的体验区，游客也可以自己亲身来体验各个的环节，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包带走自己做的这个宣纸，包括一些宣纸的制品哈，留个纪念。主播
1: 非常的有意义啊。那么除了能够体验宣纸的制作，游客在泾县还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项目呢？
0: 那么来到我们的泾县，不仅仅有这个宣纸小镇，这两年呢当地也是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它的乡村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还有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让这儿呢也是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之选。这里的文旅产业啊也从传统的景点旅游开始向全域旅游来加速转型，比如今年一季度这儿接待的游客呢就近4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0亿元。主播。
1: 好的，梁明星。
2: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区依托历史风貌的建筑资源，推出系列沉浸式演艺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的报道。
3: 拿起立小球放。
4: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和演员近距离互动，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演出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樊女士：
5: 戏法真的是，不管我怎么样观察那个老师，我都观察不出来人家的手是怎么变化的，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
4: 景区负责人季新：
6: 我们就用影视置景的方式打造了27个真实的天津存在的老字号场景，希望能够这些老字号在这些真实的场景中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然后我们在整个场景里呢做了多元化的这种全景沉浸式的体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声茶馆里去喝一壶茶，同时听一段相声，他们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能够更加了解到百年前天津的繁华以及天津独到的这种文化。
4: 与此同时，传统的讲解模式也被升级为沉浸演绎式讲解，讲解员扮演历史中的小人物，以边演边讲的方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解读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让游客在漫步百年街区品读建筑韵味的同时，沉浸式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故事。文旅项目运营负责人李仲：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啊，是解放北路77号东方汇理银行的旧址，是东方华尔街的核心地标。这座百年建筑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与商贸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见证了咱们天津这个城市百年的变迁。咱们这个戏不仅仅在建筑中上演，而是跟咱们这个建筑是共生的。
4: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共将开展各类演出活动1500余场，其中将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为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沉浸式演出将上演500余场。依靠沉浸演绎汇聚客流，聚拢人气，天津也着力推动城市场景转变为消费场景。五一期间，天津市多个区还将发放汽车、 零售、餐饮、景区、交通等多品类消费券，打造活力十足的假日消费环境。
1: 五一假期，位于宁夏银川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这里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电影去旅游，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家耳熟能详的《红高粱》《牧马人》《黄河谣》《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的经典影片，都是从在这里取景拍摄的。那么五一假期，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玩，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游客都装扮成了《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的造型，在城墙边呢拍照留念，仿佛是走进了电影里的经典的场景。那除了可以自己拍照呢，影城还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的团队，游客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握足主角眼。那么同时呢，影城还准备了西北侠客、民国风情等不同风格的短剧剧本，供游客的选择。大家可以参与其中，感受一场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不仅如此呢，今天在景区的位于条街上还设置了贺兰石雕刻、蛋雕、米雕等的体验项目。那么手工艺人在贺兰石、鸡蛋甚至是米粒上雕刻出电影的经典片段、太阳神图案以及各种祝福语，这些精巧的作品成为备受游客喜爱的纪念品。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独家的旅游记忆。
1: 听得出来现场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这个五一假期，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有哪些好玩好逛的项目？
0: 有的，今年的五一假期啊，镇北堡西部影城特意邀请了去年在广东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鳌鱼舞的表演。鳌鱼呢，它是在造型上将龙头与鱼身巧妙的融合，有着独占鳌头、鱼跃龙门的寓意。那表演时，多名的舞者默契的配合操纵这些道具，通过翻转、跳跃等动作来模拟鳌鱼的巡游的姿态，让游客在西北感受到浓浓的岭南风情。此外，游客还为这个影城呀，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了法国的剧团进行巡游表演。那么一个身形巨大的木偶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挥舞着手指，邀请游客跟随律动起舞。那么在乐队的即兴伴奏中，木偶呢转动着身体，洒下漫天的羽毛，引来现场阵阵的狂欢。那么这种巡游的表演呢，是将戏剧、火焰艺术与现场的音乐融为一体，带来了一种可触摸的、流动的、奇幻的体验。那么游客可以漫步在影城中，聆听一场电影加戏剧的跨界对话。当这种异域的艺术与本土的热情进行碰撞，那么这场演出早已经超越了表演的本身，成为了一场难忘的文化记忆。那么在这里也欢迎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到镇北堡西部影城，亲身走一走、看一看。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好的，于淼。
2: 五一假期，在河南安阳林州的石板岩景区，一项沉浸式夜游正式开启。光影科技与山水深度融合，拉动当地的乡村消费。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融媒体记者靳开言的报道。
4: 夜幕降临，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镇灯光渐次亮起，沿着苍溪河水幕激光雾森系统交织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这是当地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依托河谷水系规划了全场景光影体验区。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负责人张凯：
8: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定位就是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三重驱动，把数字光影技术与太行山的山水结合当地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多个差异化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场景。
4: 光影留住脚步，消费随之激活。过去石板岩的游客以日间观光为主，过夜消费占比较低，而这次夜游项目的推出，直接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民宿经营者张振南：
9: 现在咱们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咱这个游客的游玩体验，这个游客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咱们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一个满房的状态。
4: 餐饮经营者刘雷：
10: 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今天吧，我们的营业额比往常都翻了好几倍。
4: 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当地还结合乐购河南消费券活动，推出夜间消费惠民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游客罗子京。
11: 上午爬了太阳屋脊，俯瞰了整个太行平湖，晚上呢来到了石板岩小镇，看了打铁花，光影夜宴，看完表演后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7: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6: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8: 吃饭了。
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6: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9: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6: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

0: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是一周要闻。
1: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

0: 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化电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点文旅特色业态。
3: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 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2: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0: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换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识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是一周要闻。
7: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9: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 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2: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8: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
1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化电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点文旅特色业态。
11: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1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
9: 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 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1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10: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9: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换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8: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9: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
1: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5: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6: 欢迎欢迎收听。
7: 奶奶睡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十八国联军，四平山败绩，现在就得总突围了。秦叔宝率领瓦岗大魔国，在北方突围呀，直奔西府赵王李元霸，后面跟着三万瓦岗军呢，啊，撒呀冲啊，冲出一个口子呀！按说事先说好了，我们瓦岗在前面冲，四开口子，你们后面的齐郡济南王唐弼、江陵大梁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湖广楚王雷石鹏率领四国军队。随后就来，咱们一口气突破北方，从北边咱就走了。可是真的打起来，前面三万大军呢，跟着随军短兵相接，杀声震天呢。放眼望去，黑压压看不到边儿啊。刘武周那比较尖呢，把唐弼、萧显等人给拽住了。各位皇兄，各位皇兄，我看够呛啊，北方。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他们所率领的兵马，有李元霸一个，那就固若金汤啊！而且由打北面来的随军定然不少，我看大魔国的军队呀、啊，未必能够撕开这个口子，未必能冲过去呀、啊。你看现在裹得乱七八糟，咱要跟着往前冲，弄不巧咱们四位都得跟着全军覆没呀。一说这话，唐弼、萧显、雷石鹏心中也敲鼓，这有道理。那刘王兄，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趁着大隋军队四面包抄，还没有把这个包围网给拽紧，趁着这赵王李元霸还没有打退瓦岗，跟瓦岗军在这里厮战，咱们呢赶紧的，由打东南西。这三路哪一路随军兵力

力薄弱，咱就从哪一路撕开一个口子，咱就加入哪一路的咱们的联军呢？这么一来，壮大咱们联军的势力，就可能啊撕破这个口子，咱就跑了。这那咱们如果不在后面跟着挖岗，挖岗万一与这随军交战消耗过大，后面得不到接应，冲不出去怎么办呢？哎呀，刘武周说：“各位王兄啊，我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咱的形势啊，那就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呐，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瓦岗有秦的帅，有瓦岗五虎将，那实力雄厚啊，冲出去还是不成问题的，也就是冲出多冲出少的问题呀。有咱们做后应，他们呢心里头还有一个念想，有可能往前冲的劲儿没那么足，没咱们做后应，人家破釜沉舟，一看除了拼命之战没有其他办法了，或许这么一拼命人就冲出去了。所以咱过去帮倒忙，还不如帮着其他路，咱从其他路冲出去呢。现在战事紧急呀，顾不了多考虑了。四个人一合计，觉得有理，那咱往哪冲啊？往哪冲啊？依我看，咱往南冲。南边兵少啊，往南冲，南边可是麒麟峪啊。麒麟峪那是一个两头细、中间粗的一个山谷，出口和入口过道都非常狭窄，这不好往外突围呀。万一麒麟峪出口被人给堵住，咱这么多军队怎么往前冲啊？发挥不了军队的优势啊。我看现在还堵不住，现在据报啊，是有少量随军有打麒麟峪那里正往里冲呢，那边兵马少啊，咱先往那里看一看。总之啊，咱不能往东去，东边据说有十多万随军呢，势力最大呀。不然的话，你没看吗？东边的那瓦岗军师徐茂公都被调过去了，看来东边不能去呀，咱往南走。对，往南走，往南走，一路一路一路。这些人呢，往南就拥，就没跟着秦琼。他们往南拥，其实现在呀，还有一股子力量也往南拥，谁呀？东方打清齐的那几个王爷，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鲁州敬秦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明州齐王张金秤，他们的带领军队也往南杀。他们不是守东山的吗？是。刚才这么一分兵，秦琼率领瓦岗军往北冲，这四个王子率兵往东去。走出去没有几里地，徐元朗说了：“各位，停住吧，怎么的？我觉得东边咱不能去呀。你没听探木兰旗来回禀报吗？说东边发现的随军至少十数万人呢，咱现在才两三万人，往东冲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对呀，李子通也把眉头皱起来了，言之有理呀。咱的军队太少了，寡不敌众啊。依我看呢，这咱不如啊跟着瓦岗咱都往北冲吧。不，这是徐茂公过来的，徐茂公哪能让他们跟着瓦岗军冲啊？徐茂公说：“各位王爷，兵者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也。说东面有十数万军队，谁看见了？探马兰旗也只是看到他们的旗帜而已，只是看到他们虚张声势。隋朝现在短时间内哪能够调得起十万军队堵在一方啊？依我分析，隋朝围攻咱四平山的军队都不一定超过十五万呢、啊。只要咱现在心中别慌，他围不住咱们。所以整个军队十数万，那么保驾护航的在北方得有五六万，这个地方那有我瓦岗往前冲，也就是我瓦岗堵住五六万人，剩下最多还有十二三万人，十二三万人分在三个山口，那平均一个山口也就三四万人呢。那么如果说

元帅武云照的，有元帅苏定方的，我这里瓦岗五虎将之首单雄信，这都是世之名将啊。所以由打东面往外冲，我觉得万无一失，必然成功，请各位王爷不要迟疑呀、啊！哎，不不不不不不，鲁州靖秦王的元帅闹海龙说话了：“徐军师啊，平常打仗我们都听你的，现在呢可不是平常打仗了，生死关头啊，大家得群策群力，你这靠臆测不行。探马来报好多回呀、啊，都说东面十数万随军，十数万随军，那实力雄厚啊。”咱可不能不听啊，光靠脑袋说人家是假的不成。依我看呢，咱呢不能往东冲。徐元朗说不往东冲往哪冲，依我看呢，咱还是往南冲，往南冲。哎呦，张金胜说探马兰奇可禀报了，说南边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不吐狼烟，说那树林当中指不定埋伏了多少随军呢。哎呦，人不可计数啊，恐怕南方敌军要比东方敌军还得多呀。不不不不，闹海龙说了，张王爷齐王，您呢多虑了，南边我们的流星探马报了几次，我专门的嘱咐让他们看清楚了，我发现呢南边其实才是虚张声势啊，什么林中旗帆招展呢、啊、什么不吐狼烟呢、啊、光看见旗儿了，光看见烟了，看不到多少兵卒啊，这是那秦王李世民惯用的伎俩啊。别忘了这个李世民去年雁门救驾就是用的这一招，把那突厥军给吓跑了，其实哪来那么多军队呀、啊、正因为南方兵力稀少，故此啊他在南方用了个疑军之计，让咱们不敢在南方走。嘿，咱呢偏偏不上当，咱就往南走，他这叫疑军计，空城计呀。哦，众人一听点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哎呀，徐茂公说不可不可呀，南方那才有兵呢，这叫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他给你看的好像是虚的，其实真正兵力由我来看必在南方。哎呀，我说徐军师，这理儿都是你的理儿啊，东方你说光看见旗帜了，那是虚的，没有十数万兵马，南方啊你说看见旗帜了，那这又成真的了。我说徐军师啊，你怎么光相信自己脑袋胡思乱想，就不相信我们的探报呢？哎，反正你们爱去东你们去东，我鲁州军队往南去。闹海龙那是鲁州靖秦王的元帅呀，他带着鲁州军队呢。徐元朗一听，嗯，我听大元帅的，你们几个呢？高士达说：“我觉得也是啊，咱这探马兰奇探报的应该更准确吧？”徐军师啊，我觉得现在不必迟疑，咱们还是集中兵力往南去，方为上策呀。徐茂公跺脚规劝呐、啊：“各位王爷呀，南面地形咱讨论过数次，麒麟峪乃是个两头窄、中间粗的一个山谷。”别说现在已然发现随军有打山谷正往外出的，正在过来包抄咱的，就算没有随军，咱们军队如果进到山口，人家随军把出口给咱们一扎，咱们就等于成了瓮中之鳖了，到那个时候就得兵困麒麟峪，这是兵家大忌呀，不能走这条道啊。哎呀，徐军师你多虑了，李子通说了，所谓没有三把神杀，焉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瓷器活呀，咱要是别的军队呀，咱得掂量掂量，可是咱们怕什么呀，我有大帅武云照，这咱们十八国的总先锋啊，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你又有五虎上将的

三将军，一个开路，一个殿后，这一路杀出去，何人可挡啊？咱们现在别犹豫了，迅速由南往外冲，闪电速度必可成功啊！各位王爷，我也决定了，往南走。高王爷呢？高士达说，我也随大溜，随大溜不吃亏。张王爷，张金秤看看苏定方，苏定方瞅瞅徐茂公，徐茂公紧给苏定方摆手啊。其实苏定方呢，跟徐茂公的看法一样，应该按照既定计划由打东边往外杀。不过一看徐茂公现在反应这么强烈，苏定方这个人疑心太重了，心说话，我把徐茂公单雄信拉在我身边，那就是防止瓦岗给我们耍心眼子，玩花招。现在徐茂公一个劲的极力反对往南冲，非得要往东冲，那他是不是来个抛车保帅呀？牺牲他，牺牲我们，给这瓦岗军赢得时间，让我们这几个王子一起堵住东来的隋军，有可能有这个意思。所以苏定方多想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不能让你计策成功啊。南边虽然险点儿，但是兵者那不就是齐正相合吗？越危险的地方有可能越安全，越安全的地方有可能越危险。这凤鸣王说的好啊，咱们闪电战迅速的突出麒麟峪，只要我们占领了麒麟峪的出口，那隋军就没办法怎么招我们了。我们把麒麟峪的入口一堵，我们慢慢往外冲就能冲出去。这个险值得冒。苏定方想到这里，把眼珠往天上这么一了，他呢不理这徐茂公了，好像徐茂公给他直摆手，他没看到，等于默许了大家往南冲的意见。这时高士达在马上一拍大腿，好，既然咱们战略已定，那就一起往南冲吧。杀呀冲啊！众人齐催战马，乱斗丝缰裹着徐茂公单雄信，呜噜噜噜噜，奔南方冲去。徐茂公在马上长叹一声：“我军休矣！”单雄信过来，三哥，不行，我保着你，咱杀回去。徐茂公一把抓住单雄信，武帝，既来之，则安之。一来现在二哥率军可能已然在突围的最紧要关头，咱们过去不但帮不了忙，反倒是会被隋军给隔在四平山呢、到那时反倒成为咱大魔国的累赘呀。另外他也不会让咱们过去的。徐茂公说着，用眼睛示意，就瞥了一眼前面的苏定方，你看被苏定方军队裹挟着，你这五千人呢就得随大六往南走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要么说十八国联军成不了事儿啊。既定策略除了西边的按照既定策略执行之外，其他的几边啊没有一个按照策略执行的。说南边不从南边冲吗？南边就没从南边冲。为什么呢？总突围的命令下达之后，各路军分头行动。这南边的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率领本部军队就上了山了。怎么呢？你往南冲，你得翻山过去，等到上了山往山下走的时候，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哎呦，就发现呢由打南边杀过来无数的隋军呢。说无数啊，并不说人太多了，而是零零散散散落在各地，多少人呢？也查不出来，但是呢也不算多。哎呦，这时四位王爷都把马给带住了。哎呀，大家赶紧上去，这怎么回事啊？有探马兰奇来报啊，说南方发现隋军，他们正通过麒麟峪一点一点往这四平山上

上杀呢。这消息令这四家王爷大吃一惊啊，这就证明现在麒麟玉在隋军之手啊。麒麟玉当中肯定有隋军，有多少不知道。现在隋军正在从麒麟玉通往四平山这个狭窄通道当中一点一点往上冲呢。咱现在如果过去，势必要和麒麟玉的隋军短兵相接呀。先要夺取麒麟玉，然后呢打开出口，由打麒麟玉再冲出去。可是现在麒麟玉里已然有隋军了，麒麟玉出口外有多少隋军咱不知道。原来浩带飘扬，尘土弥天，看来有不少军队，但是始终啊没见到有多少兵卒。所以呢有人怀疑这是李世民用的疑军之计，南方并没有多少人马。但谁知道啊，万一咱们冲进麒麟玉，把麒麟玉当中的隋军撵跑了，斩杀了，冲到麒麟玉的南口，这时隋军突然间把麒麟玉的口子给扎住了，咱这些人不被困在麒麟玉了吗？所以呢这四个王爷聚在一起一商量，济宁知事王王勃的军师孙宣雅说了，依我看呢，咱别在南方走了，咱这地方离西边比较近，咱干脆呀到西边去吧。别忘了西边五个王子呢，是实力最大的一方啊，咱过去帮助西边，咱一起突破西方，这多好啊，何必冒这个险呢？哎呀，不不不不，有一个人极力反对，谁呀？曹州宋义王的大帅上官迪。上官迪说了，各位王爷别忘了，咱不但是从南方往外突围，而且呢还肩负着一个巨大任务，就是堵住南方望着四平山进攻的隋军呢。这麒麟玉，您说的对，咱们进去如果人家把口子扎上，咱出不去，但是如果咱们把这麒麟玉占领了，把这口子冲破了，把口子咱们扎住，那隋军就冲不进来，冲不进来就等于给四平山其他的盟军呢留着一条往外出的通道，甭管这通道窄也好小也好，那总算是咱们的一条生命道啊。如果咱现在撤离南方，这通道啊有可能就被人隋军给占领了，南方彻底的就不能打通了。所以各位王爷，这可是极定策略呀。当时啊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三令五申，让咱们一定要扎住这个口子，咱现在一撤，这不等于白白让给敌人了吗？哎呀，高谭胜的军师阴阳先生白顺把上官迪给拦住了。上官大帅，瓦岗军人家都突围了，其他军队各自由东方西方都突围了，咱在这留守给谁留守啊？对不对？咱现在呀赶紧的打通西方，打通完西方咱再往南绕啊，绕到南方麒麟玉的出口处，如果有隋军咱把隋军打散了，这出口不还咱的吗？到那个时候如果说四平山上再有其他人，咱还可以接应啊，咱何必非得走麒麟玉这个险地呢？对，熊阔海说了，有我熊阔海在，凭着我掌中这根疏通棍，凭着九家王爷，这西方啊还能不被咱们攻破吗？我觉得就往西了，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宋义王孟海公也同意了，大帅上官迪是一点辙没有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四家本来该由打南边往外冲的反王啊，奔西边去了，这倒好，本来该奔东的奔南了，本来该奔北的奔南了，本来该在南边的奔西了，整个部署全打乱了。唯一没乱的，按照既定的路线方针，按照预先设想的目标顺利突围的，那就得说是瓦岗大魔国的军队了。
秦琼率领军队跟李世民、李元霸的军队一接触，李元霸一看，这都是插小黄旗的，赶紧把双。

0: 锤一摆，刷，唐军呢就让出一条道。程咬金抬头往前看了看，我说二哥，兵不厌诈啊，这条道我怎么觉得也不好走呢？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

0: 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瓦岗军要突围，他们内部啊也分了几路啊，谁打前锋，谁做殿后，谁左翼，谁右翼，谁在中央保护程咬金，都有分工啊。你别看已经跟李世民约定好了，李世民会放出道路，但是兵不厌诈呀，现在谁信谁呀？万一李世民放开道路之后，用大兵把瓦岗裹到军中，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死突围呀，就得一场血战呢。所以不能不把这一点可能性考虑在前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呀。尤其两军接触之后，唰，李世民这边军队往旁边一分，把这道路让开了，李世民、李元霸示意赶紧撤走吧。3万大军不是小数啊，3万什么概念呢？人上1万，无边无厌呢。咱现在一个很大的小区，哎，您到人小区的居委会也好，小区社区你看看，墙上有公布啊，这个小区人口总数多少？你瞧着好多栋楼啊，哎呦，那得多少户人家呀？一看呢，1000来人，那你就琢磨吧，这得30个这么大的小区才有这么多人呢，3万呀，那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走过去的。万一在行军半途遇到别人从中穿插呢，从中截断呢，这都得预料到啊。所以看到这条大道，程咬金呢，不由得也心惊胆战呐，往前提马来到秦琼近前，二哥，这不会有诈吧？秦琼一咬牙，冲着程咬金微微一笑：“陛下，您不整日说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到如今，须放胆。” 二哥言之有理，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咱们也闯。对，陛下您呐，且在我身后，您居中军呐，我在前面开路，看哪个敢挡。多少年了，秦琼没这么拼命过啊。不愣， 掌中虎头造金枪这么一晃，宋二郎随我走。秦琼啊，带着五虎上将啊，除了单雄信之外，王伯党、谢英登、尤俊达都跟着他呢。说大刀王玄、王军阔呢，王军阔武艺高强啊，让他殿后，万一后面有事儿，王军阔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如同关羽在世似的，那能够独挡一面呢，让他在后面殿后，其余三将跟着秦琼往前冲啊。往前冲可没杀，怎么呢？不用杀呀，只要人一见到秦琼，纷纷往这一撤，这边撤呀，后面大队呜噜噜噜噜噜噜跟着赶紧往前走，快快快快快快！李世民这边呢，摇旗指挥，指挥什么呢？指挥自己军队呀，往后包抄，这边放路让秦琼走，但另外一边还得斜着往秦琼身后进军，我不能让那其他的17家反王跑了，我跟他们没交情啊，务必做到瓦岗军的队尾。撤离四平山之后，那一瞬间，李世民带领大隋朝的军队就把他队尾给卡住了，谁再想跟随瓦岗军势比登天。为什么呢？领军卡队尾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呀，让李元霸在那里督阵去，一对擂鼓瓮金锤，谁敢跟过来呀？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你看当时啊，没有航拍呀、啊，如果有航拍，壮观了！一条军队直着往北冲，另外一片军队哗，弧形运动，由北上西，由西往南，由南往东，这么包抄，而且放人呢，还得有技巧啊。这李世民都考虑到了，你不能说放开道路让大魔国过去，那回头让杨林知道了怎么交代呀、啊、所以呢，靠着大魔国的那都是李世民所带军队。李世民不一万吗？他先来了一部分骑兵，后来的军队昨天刚赶上的，甭管疲惫不疲惫，给我补到两边去，把其他隋朝军队挡在外面。隋朝军队听喝，听我们的命令，那叫包抄，那不叫放人。但自己的军队有命令，往两旁撤，撤是撤呀，那还得配合演戏呢。所以做李世民的军卒啊，那不简单，那还得会演戏，还得有文艺细胞。怎么？你不能不抵抗啊！拿着刀，拿着枪，瞎扑棱，喊杀声震天，撒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瞎扑棱。那瓦岗也得配合演戏呀、啊、秦琼在前面一条虎头造金枪，左右乱晃，金鸡乱点头，扑棱扑棱照枪照枪照枪照枪照枪。王伯党也是照枪照枪照枪的，这位照叉照叉照叉照叉，其他的士卒啊，照刀照刀照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确确实实喊杀震天，兵器碰撞声。但光碰撞兵器，这人哪不打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样一来，回头李世民好交代、啊。碰到杨林了，李世民说：“瓦岗军那太厉害了，我军不是敌手，被他们撕开了口子跑了。说那一具尸体都没有，这好办。一会儿平四平山，那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把那些尸首拽过来几个，就充当瓦岗军了。”到那时，那靠山王杨林无凭无据，也不好问这李世民的罪呀、啊。李世民、李元霸立大功，就算他们心知肚明，他们也不好这个时候问罪呀、啊。那杨广更不可能了，现在得指着李世民、李元霸呢。所以李世民把这些全部盘算好了，这才把秦琼放走啊。秦琼率领瓦岗军中冲出四平山，他们走了。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的是，在他们身后啊，没有其他反王军队跟着。李世民还想着呢，他们往前一冲，肯定后面呢得带着反王，我呢在这里杀一阵子，那尸体啊现成的，往这一拉 就算完了。哎，现在一看，

身背后很干净，没有任何反王。哎呦，哎呀，这李世民心说话，这秦大帅怎么做到的呀？啊，这反王怎么不跟着他呀？其实秦琼、徐茂公他们呢也算定了，自己往前一冲啊，可能没一个反王敢跟着，但是得把这话说出来，让这北方的唐弼呀、萧显呐、刘武周啊、雷石鹏啊跟着我们往外冲，你们跟着算你们便宜，你们不跟回头啊赖不着我们，是我们带了你们没跟。李世民一看没跟就没跟吧，既然现在恩公已然放走了，我说三弟元霸在率领大军攻打四平山，给我狠狠打。好嘞，这太好了，我都闲半天了，所以我出冲啥呀。这一下李世民率领随军四万之众杀向四平山呢，这一杀过来，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北方的黑旗军呐、唐弼、萧显、刘武周、雷石鹏，本来该跟秦叔宝往外冲的，他们耍心眼子往南走，结果万万没想到李世民军队来那么快，他们觉得怎么着得跟着秦大帅瓦岗军得打一盘子呀。瓦岗军三万，李世民这里就算人多，那想抵御瓦岗军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呀。那瓦岗军多厉害呀，打退了多少次隋朝的围剿啊，让他们打去吧，他们拖住了，咱赶紧的往南撤。他们如意算盘打得挺精，哪知道没走到半山腰的冲啊，这四位反王大吃一惊啊，甩脸一看，哎呦，旗帆招展，皓带飘扬，黑压压的随军像拥潮一般拥上山坡呀。怎么回事？这随军从哪来的呀？一看有挑着晋阳的旗号，挑着唐字的旗号，怎么唐国公啊，唐字旗号，挑着李字旗号，哎呦，这不是李世民的军队吗？他们没跟着瓦岗军作战呢。哎呀，唐弼在马上一拍大腿，用手一指刘武周，刘武周啊，刘武周，你把我们几个可害了呀，我不该不信叔宝啊，叔宝让咱们跟着，那肯定他能冲出去才让咱们跟着呢。哎呀，咱们脏心烂肺，结果怀疑人家，结果呢，这肯定是人家已然突围成功了，李世民着急了，过来兜咱们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呀呀，要早知如此，寡人把我的大帅铁枪大将来胡尔带在身边，定能抵挡住这李元霸呀。哎呀，萧显说，唐王兄啊，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咱们一方面抵御，一方面往南杀吧，赶紧走啊，快走。众将保护着四位王爷往南就冲，其实得翻过山坡呀，他往南冲，人家李元霸一马当翻，哪里走就过来了。走到最后的湖广楚王雷石鹏的部队，这雷石鹏部队一看这李元霸来了，早已经吓得心惊胆战了，有的腿肚子都软了。李元霸这马就到近前了，手起锤落，啪砰砰啦啦啦啪，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的李元霸也可美了，晃动双锤，这玩意见谁砸谁呀、甭管是人还是马，是兵器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拿锤就崩啊，崩到人人成肉饼，崩到兵器兵器飞，崩到马上这马就得塌架呀，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其他将领一看，我的妈呀，这如同天神雷公一般的，哇，往旁边一撤，把道路给李元霸闪开了。李元霸晃动擂鼓蹦金锤，时间不大就追上了湖广楚王雷石鹏。雷石鹏一看，我的妈呀，哪位将军快来救孤，他手下大帅雷赛勤，军师雷胜勤，那是雷石鹏本家兄弟，一看国王有难了，那能不救吗？赶紧率部去救啊，快快去救王上。
借着重胆，军师大帅两个人带人上去了，把这道路一封，李元大给我们这站住，噗，怎么呢？这大帅雷赛琴呢，站住都没说完呢，李元霸一锤下来，人死马塌架呀。哎呦我的妈，军师雷胜琴一看打不过，扭头就跑，你过来干嘛呀？反手一锤，啪，雷胜琴脑袋没了。啊嗡，军师大帅带着这些兵马一看呢，赶紧往旁边散呢，刚聚起来的又散开了，一散开露出雷世鹏。李元霸一看，哎，叉叉黑旗的，穿的还真不错，一看就是个头，你给我这站住。雷世鹏一看，哎呀，我俩兄弟死了，哎，李元霸你别追我，你追别人去，那边还有王子呢。他指唐璧吧，唐璧气的呀，唐璧心说话，就你这种人呢，不可为有。唐璧心说，我也管不了你了，一踹凳，嘎嘎。唐璧发了疯似的，往山上就冲啊！江陵大梁王萧显被大帅董景真、军师郑文秀保的没命的，也往外冲啊！萧显心说话，我离这四平山最近呢，江陵啊，那离这里有多远呢？我赶紧的回老巢得了，谁也不顾的谁了。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一看，赶紧换大帅宋金刚，快帮我，顾不了其他人了，他们呢赶紧往东跑，怎么没敢往南跑？一看呢，这李元霸这劲儿也是往南追的，我们呢往东跑吧。这俩人呢往东就跑啊。雷世鹏一看，这都不管我了，驾驾。他呢直催战马，这战马呀好像现在也受惊了，不但不往上上，反倒往后出溜，出溜来出溜去的，李元霸就过来了。李元霸一看，哎，我让你下马，你不下马啊？非得让我费事儿，他讨厌，砰，一锤，雷世鹏阵亡，死了第一个反王，雷世鹏打死了。楚王手下兵将一看，我的天哪，大王死了，大帅军师都阵亡了，有的当啷啷当啷啷。把这兵器一扔，双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投降后面有随军的过来，把这投降军队拿根绳这么一拴，一队一队往下拉。李元霸照样晃动擂鼓瓮金锤，去追赶唐璧萧显去了。唐璧萧显指挥手下军队，快给我挡住，快给我挡住，赶紧赶奔南山呐。这下子四平山上乱了套了，随军一个像小老虎似的跟随李元霸，见人就杀，逢人就宰。十八家反王手下的兵卒那一个吓得魂飞魄散，漫山乱跑，不知道往什么地方窜了，现在都失去指挥了，一个像无头苍蝇似的。李元霸高兴了，如入无人之境，咣叽一锤，咣叽一锤，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时间不大，血流遍野，尸横山坡呀，四平山上全是死尸啊，惨状空前呐。这里打着咱暂时不提，翻回头还说秦琼、秦叔宝啊，率领瓦岗军三万，哎，很顺利的。冲下四平山，被李世民放走了。哎呀，秦琼啊，长出一口气呀、啊。先说话，这李二公子果然是有情有义之人呐、啊。这个情，咱瓦岗得赶呐、啊，有朝一日还得报呢。人家就随随便便的放我们了，这人情得还。但现在啊，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赶紧的继续往前走。怎么走？现在要化整为零啊！怎么叫化整为零啊？三万大军，你怎么走？怎么过来的？那由打瓦岗山是偷偷的，三人一伙，五人一组，化妆成行商贩卒，慢慢的聚集到四平山的。现在好，从四平山下来，三万大军黑压压的往北走，那一路之上你得过多少关，得有多少寨？幸亏呀，秦琼和军师徐茂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怎么有计划了？只要是冲下四平山，分路，让一些将领带着几路人马
薛

0: 张声势，沿途啊喊着要攻城克县。这样一来呢，让沿途州县那些隋朝守军不敢出城，只要他们不敢出来，这道路就给咱们那闪出来了。那么其他军队呀，也乔装改扮，化整为零，该保程咬金保程咬金，该怎么地怎么地，迅速往瓦岗山撤呀。所以一冲出四平山，就有几支骑军伪装成大魔国主力军，就开始啊到沿途的州县咋呼去了，吓唬人去了。剩下的军队保护着程咬金继续往前撤，得撤出一两天才能够真正的再打零散了，不然的话现在你全部化整为零了，万一再碰到危险怎么办呢？那就没战斗力了。所以这都是计划呀。但这么一分兵也分出去一万多人呢、啊，现在秦琼带领的也就是一万六七千人继续往前走啊。往前走出不到20里地，突然间动咔嚓啊，吁，秦琼赶紧把黄骠马勒住，怎么回事？一看呢，前面伏兵四起呀，黑压压都是人呢。一看这人数，那没有20000也差不许多呀，而且前方都是弓弩手，张弓搭箭，扑啦啦一面大道旗，黑色的，上面白月光，里面斗大的一个心字，大道旗下一匹青松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大胖子，冰铁盔冰铁甲，手里拧着一条五谷烈焰苗，在他身边是一匹桃花马，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女将。哎呦，这员女将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但是俊俏当中带着英气，也是全身披挂，手使着一对明月弯刀，在身后挑着一面旗，旗上写着2个字东方。哎，一看这旗号，秦琼没认出来呢，旁边拼命三郎王伯党大吃一惊啊。那大道旗下飞着别人呢，正是八马将军辛文礼，辛文礼旁边那桃红马上所坐的正是辛文礼的妻子，自己曾经钟情的女子，那东方玉梅。现在就不能叫东方玉梅呀、啊、现在呀、啊、那就得叫新夫人或者东方夫人呐、啊、人家是两口子啦。一看旁边战将百员呐、啊、列下阵势了啊。秦琼认识辛文礼，不认识这东方夫人，但一看这辛文礼，秦琼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呢？秦琼心说话，探马蓝旗给我们禀报过，说这大隋朝四面围困四平山，辛文礼是一面主将啊，率领军队攻打四平山西山，他不在西山，怎么跑这挡住了我的去路呢？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人家的计策。咱说过呀，靠山王杨林对李世民产生怀疑了，跟自己侄儿杨广、叔侄两个人这么一合计，认为李世民李渊父子啊不是那么可信的，万一这李世民他念旧情把这秦叔宝给放了怎么办呢？啊，这瓦岗可是我们心腹之患呢、啊、其他17国跑不跑都无所谓，瓦岗千千万万的不能给他跑了，得把这些人消灭在四平山上。那么万一李世民李元霸夹带私情放走大魔国的军队，那就不好了。靠山王杨林说了，陛下您放心，此事老臣我心中有数，我自有安排。怎么安排的？他就把这辛文礼偷偷的由打西边调到北边，告诉辛文礼，西边你别管，我呢对外放风，还说你镇守西山，你呢带领你的本部人马给我埋伏在四平山北20余里地的山坳之中，不见大魔国军队 还则罢了，一见大魔国，尤其是秦琼来到，你务必将秦琼再次给我擒住。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秦叔宝率领瓦岗军突围。李世民倒是把他们给放了，没想到往前再走20多里地，突然间呢，前面八马将军辛文礼挡道了。辛文礼手下带着得2-3万人马呀，手横着五谷烈焰苗，是挡住去路啊。这是杨林派他再次埋伏的，这件事情李世民都不知道啊，李世民也没预料到啊。他哪知杨林已然对他产生怀疑了，要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呀。那靠山王杨林为什么辞别李世民赶奔西边去呀？李世民当时不还纳闷呢，哎，他干嘛去那边呢？那边不是有八马将军吗？没有， 新闻里在这里埋伏呢，所以西边并没有巴马将军在那指挥。杨林怕西方有失，这才亲自带队去攻打西山。巴马将军新闻里一看，果然自己在这里把瓦岗给堵住了。新闻里这个乐呀，想当年就是因为你们瓦岗把我的双臂都震折了，养我这一对胳膊养了好多年呢，到现在阴天下雨还隐隐作痛，我的力气明显的跟原来不能比了，就是拜你们瓦岗所赐啊。可今天呢，哎，冤冤相报，该着我堵你们了。钱琼、程咬金，你们还往哪跑？天兵在此，你们已然被四面包围了呀，你们以为杀出了四平山就能脱身吗？殊不知巴马将军新闻里我辛某在此等候多时了。姓秦的、姓程的、知趣的，赶紧的命令你们的士卒把手中兵器扔下，跳下马来束手就擒。或许啊，天子看在咱们双方还曾经达成过协议的份上，有可能还免你们不死。如果说现在还要负隅顽抗，谋这几万人要将尔等全部诛杀在此，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受降，放下兵器，放下兵器。随军在这里就叫上号来了。秦琼一看，这种情形啊，不往前冲是不行了，说将对将的打几阵不行吗？哪有那功夫了，这不是两军见仗啊，这是往前

为呀、啊，虽然李世民放自己了，那焉知有没有其他随军在后面再追上来呀、啊？要是从后面再兜着屁股追上来，腹背受敌，瓦岗军得全军覆没呀。再说了，将对将，谁是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对手啊？原来瓦岗山有两位不怕辛文礼的，一个金氏孟奔罗士信，那当年就他把这辛文礼胳膊震碎的；另外一个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不吝的辛文礼。可现在俩人都不在呀，罗士信在瓦岗没过来，裴元庆不知所踪啊。程咬金心中猜测到了，我这个小舅子一定是没脸过来了，他不顶跑哪去了呢？哎呀，元庆啊，你耽误大事了，你不过来，你姐夫我谁来保啊？现在遇到八马将军辛文礼了怎么办？谁是他的对手？所以现在不宜将对将啊。秦琼一看也不跟着辛文礼答言了，而是吩咐左右王伯党谢英登尤俊达何在哗啦啦啦啦，三位五虎上将过来施礼，大帅哪旁使用？尔等在此缠住辛文礼不可恋战，我保着陛下突围而去，一定要给我们赢得突围时间啊！遵令，你放心吧，二哥，你保着陛下赶紧走。程咬金一听，那哪行啊？打辛文礼算我一个！哎呀，赶紧走！秦琼一瞪眼呢、啊，这对程咬金瞪眼，那意思听我将令，现在我最大。程咬金一看，好，我听二哥的，走。秦叔宝啊，带领其他将领把这兵啊稍微的分了分。保着程咬金唰斜插花就往东北方向穿插呀杀呀。哎，辛文礼一看啊，还想突围呀、啊、门都没有，给我堵住。他刚说堵住，突然间王伯党大喊一声，辛文礼还认得王三爷吗？来你我大战300合架。王伯党拍马抡枪是直奔辛文礼。辛文礼这命令还没下达下来呢，抬眼一看，哎，这人怎么面熟啊？哦，想起来了，在东方寨我见过面啊，瓦岗军的那什么五虎上将之一王伯党啊，对我的媳妇儿啊还垂涎三尺，好像有点意思似的。他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好，既然如此，我当着我这夫人面把他打死，省得我夫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还红眼圈掉眼泪的，我绝了他的念想。想到这里，辛文礼吩咐一声，尔等给我拦住秦琼，待我杀了这小子再来追秦琼。不能，一拧掌中五谷烈焰苗拍，胯下青鬃马是直取王伯党啊。王伯党跟辛文礼动过手啊，深知辛文礼的厉害呀、啊，不敢怠慢，晃枪大战辛文礼，啪啪啪啪啪，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处啊。王伯党咬着牙，心说：“我打不过你，我硬往下拖，拖一时是一时。我二哥保着四哥，赶紧突围，这以大局为重啊。”王伯党这么一战，辛文礼，哎，刚才辛文礼旁边那桃红马上所坐的正是东方夫人东方玉梅呀。玉梅自打嫁给辛文礼，虽然心中非常不舒服，对这门婚事非常的不情愿，但没办法，这是跟辛文礼达成的协议，那不能不守诺。还有自己父亲自己兄弟，不然的话东方寨就得面临灭寨的危险，所以只能含泪答应了。嫁给辛文礼之后，这才发现这辛文礼啊乃是色中的魔鬼呀、啊。开始对东方夫人呢还挺好，怎么呢？刚刚有那么个新鲜劲儿啊，东方夫人长得也漂亮，所以开始对东方夫人百依百顺。可过了没俩月，这个新鲜劲儿啊

她本来就不会阿谀奉承，再加上自己丈夫现在这个德行，所以对新闻里哪一块皮肤都被新闻里虐待过。但还是封建，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我已然是嫁人的人了，我呢就不能够对丈夫有所反抗，也反抗不了啊，只能忍气吞声啊，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娘家人呢。后来呀，自己父亲东方债主来探望女儿几次，一看，玉梅，你这身上怎么回事啊？东方玉梅呀，光哭，就说我这自己碰的，没敢说别的。但老头明白呀，玉梅呀，都是爹连累你呀。这个新闻里真不是人呐，玉梅呀，你让爹我怎么给你娘交代呀？这老头啊非常懊悔，非常埋怨自己。老头回到寨子之后，这口气也化不开，没过俩月就病倒在床上了。医药罔效，老头奄奄一息了，把俩儿子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叫到跟前。儿啊，我就是死了也难于九泉之下见你们的母亲，那是我害了你们的妹妹呀。我知道吧，玉梅性格刚强，要不是因为咱们几个，他早就离开新闻里了，谁让咱们没本事，玉梅为了保全咱们呢。可是呢，我看着玉梅如此受罪，我就算死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啊，我得救我的姑娘啊。可我力不从心了，我已然不久于人世了。儿啊，我死之后，你们呐，把这寨子里的东西变卖了，把寨子解散了，你们两个遁入山林，愿意当隐士也罢，愿意当强盗也罢，这个年月我看透了，强盗降马都比当官的仁义呀。你们呐，占一个山窝，爱咋咋地，保全自身。不要给你妹妹后顾之忧了，东方寨咱不要了，等到东方寨解散了，你妹妹一看没人可以保护了，有可能你妹妹就会脱离苦海，就会反抗这新闻里而跑出来呀。爹，我了解这个丫头啊，我知道她的性子呀，所以呀，你们记住我的话，不要在这待了，不要再连累你的妹妹了。说完，老头把脸一偏，绝气身亡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服侍大哭。把老头安葬之后，按照老头留下的遗言，就把东方寨解散了。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呐，保不住大家了，这个乱世我们自家人都保不住啊。实不相瞒呐，就是因为保大家，我妹妹现在过着非人的生活呀。我们当哥哥的实在是于心不忍呐，依照我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再给我妹妹当累赘了，所以呢，把大家遣散，我等找个山林儿，我们占山为王去，我们不当良民了，我们当降马去。各位啊，各位再会了，金银都给大家分一分，这所有的咱东方寨的东西，大家愿拿多少拿多少，大家各自离去了吧。一说这话，东方寨很多的寨民呐，不愿离开呀，多少年了，掉着眼泪，我们不走，你们上哪我们跟着上哪，对，你们上山为强盗吧，我们也上山当响马，这

0: 严越就这么回事儿。后来大半的寨民都不走，都跟着东方玉竹、东方玉宗离开了东方寨，离开了红泥关的势力范围，但是并没跑太远。这地方啊，有一座梅花岭松竹山，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哎，东方玉竹、东方玉宗一看，这座山好，叫做梅花岭松竹山，咱兄妹三人的名字都在这山的名字里呀、啊！哎，太好了，看来是天意呀、啊，让咱们占据此山。于是带着东方寨这些老百姓，就占据了梅花岭松竹山了，进去开了个小天地，在林子里隐姓埋名啊，不姓东方了，改姓恨，恨松，恨竹，这个地方叫恨寨，就在这里落草为寇了。除了离开东方寨的时候，给妹妹东方玉梅送了一封信，说玉梅啊，以后道路你自己走吧，爹爹已经被你的事儿难过死了，要我们哥俩隐居他地，不能给你当累赘，我们哥俩呀就带着寨民走了，你不要再找我们了，我们也不在红泥关这待着了，以后你也不用以你哥哥为念，你的路我自己走吧，什么时候你能脱离苦海，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也欣慰了。妹妹，咱们来世再见吧。这俩哥哥给妹妹去了这封信，以后断绝书信往来。东方玉梅收到信之后，得知父亲为自己而死，悲痛欲绝呀，也曾经啊让人去打听俩哥哥的消息，杳无音讯。东方玉梅心说话，我的命运怎么那么苦啊，就被这新闻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但是没办法呀，还那句话，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吧，就是要走那也得找时机呀、啊、自己作为新闻里的大夫人，身边新闻里的眼线多的是啊，想要逃出红泥关谈何容易呀、啊、所以这东方玉梅现在在新闻里那里是一直挨一直靠，忍受新闻里的虐待。不过有一点，新闻里对这个夫人呢还是比较欣赏的，哪一点呢？哎，自己这个夫人马上功夫了得，胯下马掌中明月弯刀，除了自己红泥关绝无对手，那也算自己的左膀右臂呀、啊、所以这一次奉命来秦王，就把东方玉梅带在身边，一个倚仗东方玉梅的武艺，另外一个放在红泥关，他也担心这个夫人呢被他跑喽，我得看着你，你呀、啊、是我笼中之鸟，你就得被我玩弄，你往哪跑你又跑不出去，我就是一只猫，你就是我手里的耗子，我喜欢呢就是把你放出去收回来，放出去收回来，你怎么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这个快感要么说变态，所以把东方夫人带在身边，在这里打上埋伏了，也告诉东方夫人，有可能啊咱这一次劫杀的是瓦岗啊，这瓦岗军中有可能嘿就有你心中那个小白脸子，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看着他怎么死在沙场之上吧啊！东方夫人呢、啊，听说王伯党可能在，心中啊百感交集呀、啊，不知道是喜是悲。可当自己看到王伯党了，哎呀，东方玉梅这颗心呢噔噔噔直跳啊！一看王伯党大战新闻里。东方玉梅心说，王将军呐、啊、你为何跟他打斗啊，你还不赶紧跑啊，你打不过他的呀。他为王伯党担心，这种担心一点不多余呀，王伯党哪是新闻里对手啊，啪啪啪啪啪跟新闻里啊打斗没有十回合，哎，新闻里大喊一声，手中五谷炼苗往上这么一挑，啪，王伯党亮银枪正好往前穿， 结果被人家这一五谷烈苗直接给崩飞了。啪呀，王伯党空手了，一惊刚想拨马走，走不了了。新闻里青鬃马往前一穿，唰就过来了。新闻里把这五谷烈叶苗交到单手，探绑臂挨砰一把，把王伯党战带给抓住了，往这边一提过来，把肉啪给我绑，把王伯党啊扔到本阵之中，一下子摔得王伯党眼冒金星啊。随军往上一闯，就把王伯党抹肩头拢二臂给生擒活捉了啊。谢英登一看伯党，又看看身边的尤俊达，六哥，这人非一人可敌，咱俩人双战于他啊。好，尤俊达眼珠子也红了，一晃掌中三股托天叉，与谢英登双催马匹来战新闻里。新闻里一看又来两位，知道这两位呀、啊、也非是等闲之辈呀、啊、但是挑目一看，那秦琼保着程咬金已然远去了，撕开了一个口子了。那边没有自己指挥，这随军挡不住瓦岗军呐、啊。瓦岗军呐、啊，像下山小老虎似的。不行，我在这里被他们拖着，我就抓不住程咬金了。主要是抓程咬金、秦琼呢、啊，我抓他们干嘛呀？嗯，想到这里呀、啊，新闻里把五谷烈焰苗一晃一拨马，率人就追向秦琼，然后喊了一声，向谁喊呢？向自己夫人东方夫人喊：“玉梅，这俩人交给你了，给我挡住，我去擒那程咬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马将军新闻里生擒了拼命三郎王八党，扔到本镇之中，吩咐兵卒捆绑。尤俊达、谢英登一看就红了眼了，各晃兵器要过来跟着八马将军玩命啊。新闻里一看，我不能在这耽误，我的主要任务是抓秦琼和程咬金的，这里啊，干脆交给我的夫人吧。他没想别的，喊了一声：“夫人，这里交给你了，给我挡住。”众儿郎随我去捉拿秦叔宝、程咬金。早刷，他拍胯下青鬃马，晃掌中五谷烈焰苗，带本部人马前去追赶。东方夫人一看，把王八党拿住了。东方夫人一惊啊！ 但是又一看，尤俊达、谢英登正在向巴马将军新闻里那个地方冲过去。新闻里给自己命令了，让自己挡住二人，那不能不挡啊。东方玉梅一分掌中日月双刀，带领军将就冲过去了，迎战谢英登和尤俊达。谢英登大战群将，尤俊达晃动三股托天叉大战东方玉梅呀、啊。他们俩也有军队呀、啊，双方军队就在这里展开一场混战呢、啊。两个人红了眼了，要拼命把王伯党救出来，救不出来也得在这里把这队人马拖住啊，不能让他们再去援助巴马将军了，否则二哥四哥就有危险了。所以两个人呢、啊，咬着牙在这拖着，按下他们在这里大战东方玉梅不提，单说巴马将军新闻里带动人马急急掩杀呀，杀呀，别让程咬金秦琼跑了，杀呀。你想双方分别没有多长时间，这巴马将军新闻里战王伯党也就是一二十个回合呀，就把王伯党拿下了。这中间的时间不长，而且瓦岗是大军的，行动比较缓慢，所以时间不大就被新闻里给追上了。有人报告给秦琼啊，秦琼大吃一惊啊，倒不是因为新闻里追上吃惊，而是因为新闻里如果现在追上，我那三个兄弟难道说被新闻里已然，再往下秦琼就不敢想了。哎，秦琼当时啊眼珠子也红了，血贯瞳仁呐、啊！他马上吩咐手下将领护送陛下，我前去阻挡先文礼。程咬金说：“二哥，我跟你也回去。哎呀，陛下你要保住龙体呀、啊！你现在是瓦岗灵魂呐、啊，你不能有事。快快保着陛下往前走，往前冲！”是啊。这群将领也不管程咬金了，拥着程咬金大肚子郭国红往前就走啊。秦琼把这马圈回来，率领几员将领带着一队人马随我回去挡住先文礼。迎着先文礼冲过来了，先文礼带着本部人马也冲过来了，眼看着兜住瓦岗军的屁股了，突然由打瓦岗军中杀出了一队逆行者呀，逆行者啊，倒着过来的。新闻里在马上一看，哈哈哈哈，正是秦琼啊，终于又把你给撵上了。秦叔宝啊，我看你还往哪里走，还不赶紧下马受降。秦琼一看有什么话跟他答应的啊，啪，掌中虎头造金枪一晃，新闻里咱是前程冤家，今世对头，来来来，让秦大帅会会你。哦，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的人到底有何能为啊。哈哈哈哈，新闻里根本的不把秦琼放在眼里，晃动五谷烈焰苗催胯下青鬃马是直取秦琼。秦琼吩咐压住阵脚，怎么呢，别等人家往前冲啊，这里必须压住，盾牌全挡上了，万一别人射箭呢，咱们这一队那就是魔王千岁的阻击队呀、啊，就得在这里把这新闻里阻击回去，才能保证魔王千岁顺利脱险呢。所以咱们这一队人马呀，敢死队，只要新闻里没撤，咱们战到最后一人也得在这里堵着。那大帅都拼了命了，将卒们一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就做好了最后牺牲的准备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藤牌手，盾牌手，把这盾牌往后面这么一竖，准备迎战了。秦琼如果把这新闻里宰喽，哎，还有转机。秦琼如果被新闻里宰喽，那我们就给大帅报仇了， 我们呢也不活了。准备好了，秦琼晃动造金枪，已然跟新闻里站在一处了，啪啪啪啪啪，两匹马马打盘旋，就在这里大战了得有50余个回合呀，没分胜负。但是秦琼有点枪法散漫了，怎么呢？不是八马将军新闻里对手啊。新闻里18条好汉排行11节，秦叔宝13，差着一位呢，中间还有上师徒呢，差着一位，差着2级。所以秦琼跟新闻里打，怎么能是新闻里的对手？当然也不至于一伸手就像李元霸打别人似的，没有差距那么大。所以大战50个回合，秦叔宝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呼呼带喘了。新闻里一看，哎，好，马上就得把你这秦琼拿下了。先别说程咬金，拿下秦琼，我就是大功一件呢。哎，照相，照相，照相，加紧攻势。秦叔宝被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逼溜溜溜溜。现在秦琼咬着牙，就是我能拖一时是一时，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呀不求进招了，我只求把你拖着，给老四赢得逃跑的时间呢。要不说秦琼讲义气，宁肯牺牲自己也得成就别人呢。咬着牙关又打了10来个回合，那实在是盯不住了呀。秦琼手下将官一看，谁上去？不行，咱们一哄而上吧。又怕一哄而上引发随军往前冲，那真打乱套，自己这里啊有可能就会短时间内被随军冲破，就达不到在这拖延随军的时间了。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呢有一声炸雷由打着瓦岗军身后响起来了。我黄巧哥在哪呢？谁欺负我黄巧哥呢？哎呦，这声音呢震得大家耳膜发疼啊。瓦岗军一听，什么东西？谁在身后拿大喇叭喊呢？有些瓦岗军呢不由自主的回头这么一看，哎，可把瓦岗军这些将领给乐坏了呀。怎么的？就见有打身后啊晃晃荡荡走过来一半截黑塔，这位肩膀头上还扛着一杆铁旗杆，2丈多长的。就见这位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满脸圈嘴胡子茬，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瓦岗山的那个傻英雄，秦叔宝的傻兄弟金世孟奔罗世信。罗世信到了，说罗世信怎么来那么巧啊？不是巧啊，自打得知隋炀帝杨广派人去请西府赵王李元霸，军师徐茂公就暗地把这李元霸底细打探清楚了，说这李元霸曾经大败过那宇文成都，不知真假。军师徐茂公那是个多谨慎之人呢、啊，对这样的事情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如果说李元霸果然能胜得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话，有可能啊，我们这里的裴元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啊。一旦是作战失利，我们瓦岗啊就得撤退呀、啊。但是撤退途中千难万险，万一这李元霸一路掩杀，没有人能敌对于他，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太被动了，未思进先思退呀、啊。我怎么才能够保障瓦岗军顺利退回去？我就得找一个能与李元霸匹敌之人。那还有谁能够与李元霸匹敌呀、啊？他自然就想到了瓦岗山上金世孟奔罗世信呢、啊，因为秦叔宝疼着傻兄弟，所以这一次出征啊没有带罗世信，是瞒着罗世信出征的，把罗世信留在山上了， 也等于给了瓦岗留下一员镇山大将啊。徐茂公有心要跟秦叔宝商议，是不是把傻兄弟调过来接应咱们撤退，迎战李元霸呢？但是又一琢磨，哎呀，我这二哥呀，把这傻兄弟看成宝一样啊，他不忍心让傻兄弟犯险，我要跟他一提出来，他可能啊给我拒绝了，一拒绝我就不好再做其他的打算了。看来这事儿啊，我呀不通过他了，我直接私自调吧。徐茂公这么做就算对了，赶紧派人骑快马赶奔瓦岗山，给贾云甫送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自己的私信，让贾云甫见信之后立刻面见秦母，告诉秦母前方战事的厉害，让秦母同意把金氏孟奔罗氏信让你带着火速赶奔四平山呢。切记切记，千万千万，十万火急呀，赶得慢一点儿，有可能我们呢就遭受大灾了。所以派人800里送到瓦岗山呢。贾云甫接信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哎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姐夫让我在这里镇守山寨，这徐茂公给我发私信让我调着罗氏信，我是去见秦母啊还是不见呢？咱没说嘛，贾云甫这个人呢慢性子，什么事儿别人想三圈啊就想明白了，他呢想八圈想明白了还得再转80圈再合计合计，他就这么一个性子，要么说耽误事儿呢。那为什么徐茂公还给他发信呢？不给他发不行啊，他是秦琼至亲呢，给别人发那秦母可能不放心呢。这贾云甫就捏着信呢在自己这里就耽误一天，最后一咬牙，甭管怎么地，我呀找我姐去吧，我把这封信我先给我姐看，我姐认为呀该给她婆婆看就给她婆婆看，如果我姐认为她婆婆肯定不答应，那就干脆别给她婆婆看，就这个主意。她拿这封信呢又去找贾氏夫人去了，就秦琼的夫人。秦琼夫人打开这封信一看，哎呀，这是十万火急呀，这军师写的明明白白让你拿给我婆母，你怎么给我了呢？我觉得这罗氏信那是老太太的心头肉啊，这玩意我敢碰吗？哎呀，都让你给耽误了。贾氏赶紧的就把这封信交给自己的婆母宁氏夫人。宁氏夫人打开一看，宁氏夫人也担心了，担心儿子，担心程咬金呐。那现在前线需要罗氏信，你再心疼你再不舍，那也得以大局为重啊。老太太只得点头，好吧，把世信换来。贾氏夫人把罗世信叫来了，罗世信今年也40多了，不是原来小伙子了，但是还那么傻，那智商就在那年代了。娘啊，叫我啊干嘛啊？今天上午啊吃什么啊？他就知道吃啊。老太太笑容可掬，世信呐，这些天你在山寨里寂寞不寂寞呀？啥是寂寞呀？就是你在这里呀，有局没局呀？我可没局了，我黄巧哥也不见了，蓝电壳也不见了，大蓝电壳小蓝电壳都不见了，他们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没人跟我玩，我天天的打牛玩，那牛啊都打了好几十头了。世新呐，我看你呀在这山寨之中也够没局的，这么着，我让你的贾的哥带着你去找你的黄巧哥蓝电壳哥，你看怎么样啊？
11: 真的，找我黄巧哥去
10: 啊，你可乐意呀、啊、
11: 哎呀，我太乐意了，咱们什么时候走？
10: 先别忙，你呀很难管束，为啥不让你下山呢？就是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除了听你黄巧哥的话和老太太我的话之外，别人的话你都不听， 你说这样让你下山，为娘心中不安呐，所以呀、啊，一直不让你出去。
11: 我听话。
10: 你听谁的话呀？
11: 你说我听谁的话？我就听谁的话。
10: 好，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得听你这假的哥的话，知道吗？你假哥哥，你知道谁吗？
11: 我知道，是我嫂子的小舅子。
10: 嗨，是你黄巧哥的小舅子，是你嫂子的弟弟。
11: 反正就是秃鹫
10: 啊，秃鹫啊，所有人在他的眼睛里头都是鸟，所以贾云甫在秦家呢被尊称为舅爷呀，他也记不住。
11: 秃鹫，秃鹫，
10: 在他嘴里就秃鹫啊。行，反正是啊，你要跟着你秃鹫哥，知道吗？他说啥你就得听啥，如果你不听，为娘我可生气呀、啊！你呀、啊、就不要再回山寨了，咱俩就别见面了，知道吗？
11: 我知道，我就听秃鹫的话，不就行了吗？
10: 行啊，我呀就担心你不听啊。这老太太伸手把自己的拐杖抄起来了，给了贾云甫，看见没？把为娘这根拐杖让你这贾哥哥拿着。一路之上啊，这根拐杖就代表老娘我了。如果你再发野，再耍浑，我说云甫啊，舅爷，老太太，你呀、啊、就举起这根拐杖打他。如果他敢不服，就等于对我无礼，为娘可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1: 别呀，我看到拐杖就跟看到娘一样。
10: 那好。世勋呐，这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呐。舅爷呀，我把世勋这孩子交给你了，你也知道这孩子呀缺个心眼，所以一路之上多加照料，别让他吃亏。前线打完仗尽早回来。哎，老太太您就放心吧，把世勋交给我万无一失。
11: 咱们什么时候走？
10: 事不宜迟啊，咱现在就走。
11: 好，现在就走，
10: 拿着你的兵器。
11: 我那大旗杆我扛着呗。
10: 是，扛着他。
11: 好嘞，走。
10: 就这么着，罗士信跟着贾云甫下山了。贾云甫骑马，罗士信不用骑马，咱说这飞毛腿啊，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比贾云甫那马还快呢。一下了山，罗士信恨不能擂声双翅，就飞到前线见到自己哥哥，一路直催贾云甫啊。贾云甫是个慢性子，有罗士信这么一催呀、啊，反倒好了。就这么的，二人日夜兼程往四平山赶呢、啊。但是被这贾云甫耽误一天。如果贾云甫啊那封信接到手之后就找老太太，多下山一天呢，这罗士信就有可能今天在沙场之上跟着李元霸撞上了。那罗士信加上裴元庆这两个人如果在当场，今天战局啊还真就不好说。李元霸对付这俩有点够呛，可惜呀、啊、来得慢了，被这舅爷耽误了。结果正往前走着呢，前面喊声震天的啥呀，把贾云甫吓一跳，赶紧拉罗士信，哎，快快躲到山石后面看看动静再说，先看看是谁呀、啊？两个人躲到山石后面，这么一瞅，过来打着的那都是瓦岗旗号啊。虽然打的黄旗儿，但旗帜上写着瓦岗大魔国的旗号呢。贾云甫一看，哎呦，这是我们的军队呀、啊！赶紧迎上前去了，结果就碰到程咬金了。程咬金一边往前走，一边往后瞧啊，担心秦琼啊，知道秦琼未必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对手啊。这罗士信高啊，一眼就瞅见那黄罗伞盖下的程咬金的。
11: 哼，蓝电壳，我可找到你了。
10: 罗士信一喊，声音在山谷当中应回音儿。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呀，可把程咬金乐坏了，我的傻兄弟，哎呀， 你怎么才来呀？过来。罗世进赶紧的奔过来了，贾云甫催马也过来了。摸不下，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兄弟，你也来了，甭提了，咱们呢打败。

0: 仗了，这正在往瓦岗撤呢，你们俩怎么来了？贾云甫说，我们呢是接到军师的密信，这么回事，调我们来的。哎，太好了，哎呀，要么说军师就是军。程咬金呢说了这里，往左右看看，这才发现徐茂公不在身边。我说三哥跑哪去了？你们见三哥了没有？哎，这有些人知道啊，军师现在已然被那苏定方裹挟着，奔着东边去了，根本不跟咱们在一起。但这些人不敢说呀，不知道打乱套了，不知道军师跑哪去了。哎呀，这老三的武艺不咋地呀，你们俩赶紧的去给我找。不行，我们是要保护你的。快废话，我需要保护吗？啊，赶紧给我把三哥找来。哎，刚才是不是在我身边的？程咬金可急了。你别看程咬金跟徐茂公平常老斗嘴，徐茂公有的时候出个馊主意，还坑着魔王陛下一下子，但是兄弟俩的感情特别深的。为什么叫损友啊？好损友往往是铁哥们儿，平常哎就他呀，哎呀，你别听他的，什么本事没有。我告诉你，哎呀，我这一群朋友，他最次。越是损你的，有可能在关键时刻越想着你。程咬金望了一圈没发现徐茂公，程咬金急了，我罗士信啊，蓝电壳还不赶紧的往后找你哥哥去，你黄巧哥被人堵上了，马上就被人给杀了啊。罗士信一听啊，谁敢杀我啊？黄巧哥，我把他脑袋拧下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五一假期暖意浓，休闲时光万家欢，在阖家放松、出游踏青的美好时刻，依然有无数劳动者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在各大国家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在城市建设各个项目一线，建设者们以实干致敬劳动，用坚守诠释担当。
0: 五一假期，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用劳动和汗水创造价值，推动项目提速提质。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王振伟、康琪琪的报道。
1: 在河南周口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导流明渠的开发现场，一台台挖掘机正挥舞铁臂紧张作业，有的在岸上翻运土方，有的在河道底部清淤除障，工人师傅们则忙着为岸坡铺设抹带、浇筑混凝土。建设者与大型机械分工协作，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挖掘机驾驶员陆涛：
2: 目前正在利用施工的黄金季节，采用三班倒工作机制加班加点作业，每天土方开挖量往外运输方量是2万方。
1: 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作为河南省“十五五”实施的重大内河航运项目，今年上半年要完成周口枢纽项目建设前的导流明渠开挖和止水围幕围堰打桩作业。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助理肖红斌介绍，技术人员通过现场勘查，结合贾鲁河附近的地质特点，制定出最适配项目建设的止水围幕围堰打桩技术，使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为后续周口枢纽船闸基坑开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 项目止水围幕采用 TRD 等厚水泥土搅拌墙，该工艺在河南水运项目建设中首次运用，通过三循环搅拌成墙，将土体破损均匀后与水泥浆液充分拌合，城墙效果好，施工效率高，极大的保障后续基坑开挖的止水效果。
1: 目前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正在按照预定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导流明渠开挖已完成工程量的70%以上。五一期间，建设单位组织270多名建设者和180多台机械奋战在施工一线，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沙影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书记侯文龙：
4: 目前项目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期，为确保汛期来临之前实现导流明渠通水，为后续主基坑开挖做好准备，项目建设在五一期间正常施工，确保完成节点目标，为项目建设开好篇。
0: 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在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名单中，有一位深耕交通基建领域30多年的建设者，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雄心高铁项目经理乔建勇。
1: 从1994年踏上工作岗位起，乔建勇先后参与河北张家口至内蒙古呼和浩特高速铁路、云南昭通至四川泸州高速公路、内蒙古吉宁经山西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建升级，为交通强国建设添砖加瓦。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山西台记者杜佳良的报道。
5: 五一假期，走进河北雄安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山西段五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智能精桥系统精准作业，数字化养护设备平稳运行，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雄心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乔建勇负责的五标段全长33.345公里，是雄心高铁山西段施工难度最大、架梁数量最多的标段。乔建勇：
6: 忻州这个地方山地多，地势结构复杂，我们负责的标段架桥任务很重，这不是传统施工的那种多上人多加班就能解决的问题。

0: 我在项目动员会上经常跟大家说，要干好这个项目就得换脑子换打法。
1: 换脑子换打法，这是乔建勇带领团队从传统加工制造到高端智慧制造跨越的起点。在雄青高铁新州定襄智慧粮厂，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人员、物料、设备等各项数据，这就是被工人们称为智慧大脑的粮厂信息管控平台。
0: 以前粮厂管理就是靠人盯人，各种报表填下来，数据滞后，统计繁琐，很容易出错。后面我们就引进了新技术，进行了三维厂部模拟，管理人员呢能通过管控平台掌控全局，而且有异常情况还能适时预警。
1: 不仅如此，更大的变革发生在钢筋加工车间。在雄青高铁建设过程中，箱梁钢筋加工全部采用数控机床，工人输入参数就能产出标准化构件，从源头上保证了质量统一。这一系列技术升级使单品箱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最令乔建勇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参与研发的高铁箱梁定位网钢筋智能焊接生产线，只需一键导入设计图纸就能自动完成物料调度、模具自适应、机器人焊接全流程，彻底消除了各工序间的生产断点。
0: 相较于传统模式，这条生产线的产能大概提升了33%，人工减少了60%，而且产品尺寸精度误差控制在1毫米之内。
1: 如果说智能工厂考验的是技术前瞻性，那么五台山机场特大桥项目考验的则是技术应变力。这座桥梁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周边地质以粉沙类土质为主，沿线还跨越滹沱河湿地保护区、二广高速公路等多处敏感区域，同时涉及大量电力改迁任务，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0: 面对复杂的条件，我们应用了自动化、智慧化造桥技术，尤其是跨二广高速公路，连续两次工作我们应用了铁路悬挂智慧造桥机、 AI 算法、 3D 建模等手段，克服了钢筋定位、预应力、沙拉压浆、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常见的质量通病，综合功效提升20%，节省工期，顺利完成施工。
1: 从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乔建勇已扎根基建领域30多年，先后获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铁建。

0: 我们坐着高铁从头到尾看一看自己亲手参与建造的每一座桥梁每一段轨道。
1: 乔建勇的奋斗故事写满了他在制造之路上的深耕与坚守，而国家重大工程的稳步推进也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付出。
2: 五一假期，新朔铁路重大水利工程、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等项目正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来听丰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新朔铁路大准线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核心煤炭运输通道。五一节日期间，能源保供压力持续攀升。中铁23局内蒙古工程综合项目部生产经理孙俊波说，项目部承建的大准线路基病害整治、小半径区线更换轨道枕木、儋州营站室外信号改造三项工程正处于攻坚冲刺关键阶段，建设者以实干担当守护煤炭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4: 为保障施工与运输双线安全，我们项目部是提前制定专项施工与安全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定岗定责，全程紧盯作业安全与施工质量，实现施工进度有序推进，安全隐患全域排查，运输保障全天候护航。
3: 在广东省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施工一线，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劳动之美。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覆盖当地15个村镇，涉及学校、篮球场等多处公共建筑。项目建成后，将会有效优化居民的用电结构，降低生活用电成本，为广宁县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中铁23局广东工程综合项目部项目经理张伟说，
5: 虽然这次五一没能放假休息，但是可以参与到家乡的光伏工程建设中来，为家乡的振兴出上一份力。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们施工现场多赶一点施工进度，这项工程就能早一天投入使用，大家就能早一天受益，这是我们作为劳动者最光荣的事情。
3: 五一期间，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不断，工人紧张施工，一片繁忙景象。5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海南牛鹿岭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7万亩，以牛鹿岭水库作为主要的水源之一，构建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的体系，结合灌区内200多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琼海、万宁两市长藤节瓜的大型灌溉系统。中铁18局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负责人赵成安说，
6: 截止到目前，我们施工建设的23个工作面已全面展开，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大干阶段。
3: 赵成安说，当下团队正集中力量推进全长2693米的1号隧洞施工，力争7月初实现无压段贯通。在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宝瑞段站房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钢结构安装、混凝土浇筑等作业。中铁18局大瑞铁路站房项目常务副经理张瑞说，
7: 为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我们提前制定五一期间施工计划，全力确保节点目标如期完成。目前普陀站已完成建设并开通，遮放站、芒市站、瑞丽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已完成封顶，站房附属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
2: 五一假期，人们的出行旅途上有贴心服务者相伴，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5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1: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峰值，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丰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8: 学生们，

0: 下午一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2: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 对，
2: 从上海
1: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21到的，2: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0: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精英车厢，1节是
3: 180，那就是180个精英车厢
1: 的座位。
4: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0: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精英车厢广播音量，检查精英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精英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默许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0: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0: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4: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0: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0: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5: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到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6: 交接好了吗？
0: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6: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7: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6: 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7: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0: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 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0: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8: 这个是沾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就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0: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 你先给我再做点红烧肉，然后多弄点粉圆节。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腐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0: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8: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的，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1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昨天咱们国家的降水主要出现在西部地区，那今明两天呢，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将会发展增多，其中今天降水将会覆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还有就是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明天降水的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主要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还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对于江南华南一带来说，近两天降雨相对比较强，最强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此外呢，因为水汽和能量条件比较充足，江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后三天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广西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需要防范降雨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的区域。那预计四号到五号北方降水依旧稀少，南方的降水呢也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陆续的进入到降雨的间歇期。特别是四号，咱们国家多数地方都会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总体有利于假期返程出行。而我们再往后展望呢，预计六号到八号，西南地区一直到江南、华南，降雨可能会再度的增多加强，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博宇。
9: 好的，李可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1: 哎，人无前后眼呐。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呀，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2: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语金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好听在云听，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076-5929。
3: 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大家睡了吗？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画是冰凌花，白珊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霍眼王山，恰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
3: 云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四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人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 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

0: 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白宫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本月安理会将聚焦的3项重点之一就是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伊朗局势有关各方的最新动向。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韩国会的具体内容。特朗普说，他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7号下令停火2周，此后呢，停火得到了延长，美伊没有发生交火。那他认为呢，这就意味着始于2026年2月28号的敌对行动现已结束。特朗普还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但对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呢，美国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那么美国媒体对此评论认为，特朗普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是规避了未经国会批准对外动武不能超过60天的这个法律期限。不过呢，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排除再次对伊朗动武的选项。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证实，他已经听取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且说呢，他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择，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呢，根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那此前在1号，阿拉格奇分别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了电话。根据伊朗官方的事后通报，阿拉格奇分别向俄罗斯和欧盟方面介绍了伊朗为结束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那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

0: 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此前呢，此外呢，总台记者一号还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了中东地区。但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那一方面呢，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似乎是有回撤的迹象，但另一方面呢，在过去的两天，部分来自以色列的信息显示，以色列似乎在为所谓的重启对伊朗的袭击做准备。不过呢，以色列媒体普遍分析认为说，以色列政府相关的备战姿态是在美国的法律节点到期、谈判走向和黎巴嫩战事吃紧的这个三重压力之下，对内对外摆出姿态，争取战略主动的这么一个行动，而并非是单纯的求战信号。主持人。
1: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本月一号开始担任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之一呢，就是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那目前中国在相关的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0: 的确呢，在当前的局势之下，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将会是安理会继续聚焦的重点话题之一。那么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当天在联合国的纽约总部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那这场战争给伊朗人以及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其影响范围广泛而且深远。那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正在对石油市场以及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那么傅聪表示，中方认为应该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这样的要求适用于双方。伊朗呢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美国呢需要解除海上封锁。那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双方需要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中方对近期听到的一些表态深感担忧，包括将停火视为临时安排，甚至提及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国际社会应当动员起来，对恢复冲突发出反对的声音。另外呢，傅聪还表示，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巴勒斯坦问题始终处于安理会议程的重要位置。中方认为当前的几个大河西岸的紧张局势。主持人。
1: 好的，张小泉。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1: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0: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1: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2: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之后改成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0: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2: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三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3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10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铝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3: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0: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 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3: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0: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3: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

0: 是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1: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3: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后，11国法官历经2年半庭审，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进行了系统性揭露和清算，成为战后国际军事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80年过去，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但东京审判所确认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正义原则不容否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右翼歪曲历史，修宪扩军，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5: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最终共有28名战犯被起诉，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而東京審判正是这一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森正孝表示，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及后续审理中被作为重要的犯罪来审理，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而日本社会中仍存在否认或淡化南京大屠杀的声音，这令人羞愧。
4: これはもうね、日本の侵略戦争の中でも特に中国。
5: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极其严重、最残酷的暴行之一。南京大屠杀其中尤其惨烈的是针对女性的强奸暴行，这是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只有日本在否认，那只会成为国际笑柄。我作为日本人对此深感羞愧。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显彰设施及褒扬赞美的场所，将甲级战犯供奉其中，等于是在褒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而许多政客前往参拜，甚至官方进行参拜，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1: 森正孝认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加速在军事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5: 东京审判是在一系列历史进程之中的一环，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制定了宪法，这就是和平宪法。尤其是第9条的确立属于这一整体历史脉络的一部分，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政府有一系列的行动，这些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甚至提出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以上，使日本转变为军事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宪是可以预见的，因此需要警惕并全力阻止，形成全社会反对修宪的广泛力量。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了军队改革会议，他还宣布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达到新水平，有效削减了俄罗斯石油收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4月以来，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在削减俄罗斯石油收入、扩大打击范围和加强打击力度这三个层面实现新突破。据乌方估计，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因乌方对其石油及炼油行业实施的精准打击与制裁，已至少遭受7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其石油出口业务曾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乌克兰外交部长斯比加1号回应了俄罗斯此前提出的5月9号停火的相关安排。斯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明确表态，截至目前，乌方从未收到俄方相关停火提议。不过，乌克兰始终坚持推进和平相关努力。斯比加还称，俄方的提议本质上是刻意讨好美国的政治举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对特朗普表示，俄方准备在5月9号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宣布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
2: 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称，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图阿普谢市炼油厂发动了第4次打击。俄方当天确认，图阿普谢市的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1号发布消息称，图阿普谢市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据悉，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共有128名人员和41台设备参与灭火工作。这已是4月份以来图阿普谢市遭遇的第4次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图阿普谢市的炼油厂已发生第4次受损情况。据悉，此次炼油厂受损系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该设施发动的第4次打击。4月16号、20号和28号，当地炼油厂及港口设施已多次遭袭，造成油罐损毁、石油产品泄漏等后果。4月28号的袭击导致4座油罐起火。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库连科夫曾亲赴现场督导灭火。鉴于持续遭袭，图阿普谢市政区已于4月28号起进入地区级应急响应状态。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假日第二天呢，我国近海有较为平稳的海况。那么在东海盘踞多天的大浪呢，今天将会回落到中浪的等级。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小到轻浪。黄海南部是1.6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东海北部呢告别大浪之后呢，今天浪高在1.8到2.3米之间。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是有1.8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是只有轻浪，南海北部是2米以下的中浪，南海的中部、南部和北部湾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在天津以及浙江的宁波、台州和温州海域会有1.5米以下的中浪，那对一般的滨海活动影响不大。而像是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福州、厦门、汕头以及北海、海口、三亚这些海域的浪高呢，整体都是在1米以下，海况是较为平稳。那么趁着这样好的海况呢，今天呢可以尽享海上风光。要注意的是，东海的平静只是稍作喘息。

0: 明天开始，冷空气和东海低压影响下，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再次升起中到大浪。不过整体看的浪区对近岸城市海域的影响依旧是有限。浙江宁波温州海域明天是有 1.3 米左右的中浪出现，其余城市海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两天在上海、舟山、福州、汕头、深圳、珠海以及北海海域受到海上降水的影响，能见时长只有5公里左右，海上航行要注意安全，滨海出行也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之精美，
3: 劳动五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
11: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

0: 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891，为所有
6: 有梦想、
5: 有青春、
6: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现在很多听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以前呢，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大堆的材料。现在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可以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都能够一次也不用跑。
0: 是的，那这些便利的背后呢，其实是人工智能在悄悄帮我们跑路和动脑子。那么 AI 还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新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3: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2: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4: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5: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1: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要跑得更聪明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性？继续来听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 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2: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赋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轮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2: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2: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9: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在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与泥沙堆积，这些难题该如何破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平陆运河沿线有三十多条支流，就像三十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2: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3: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3: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3: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

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核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0: 五一假期，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迎来一年一度的华子鱼洄游季。为繁衍后代，数以万计的华子鱼从高盐碱的湖中逆流而上，前往淡水河道产卵，开启为期一个月的生命之旅。这一洄游奇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1: 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湖水盐碱度较高，不利于鱼卵孵化。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华子鱼需完成约60公里的洄游旅程，抵达上游淡水河道产卵。河道中鱼群密集，从岸边清晰可见它们奋力上游的景象。游客肖玉梅
2: 今天专程来到这个达里湖这儿呢，是想亲眼看见这个达里湖这个华子鱼逆流而上的一个闯关，现场看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1: 洄游途中，华子鱼要应对湍急水流、躲避鸟类等天敌，每一步都充满考验。产卵数日后，成年鱼将携新生鱼苗返回达里湖。为保护这一生态奇观，当地采用空中加地面立体巡护模式，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控，使用无人机巡查及人工步行巡护，全力守护洄游通道。华子鱼洄游是自然界中少数可近距离观测的鱼类迁徙场景，在此期间，达里湖渔场也迎来最忙碌的时节，工人们日夜值守河道旁，保障洄游安全，守护这场年复一年的生命旅程。为提升游客体验，当地优化了600米生态木栈道，游客可漫步其间，感受人在井中走、鱼在水中跃的诗意。草原骏马、骆驼与民俗装饰的打卡点，供游客记录春日草原的灵动瞬间。北岸码头的游船则让游客可从水上视角尽览达里湖的辽阔澄澈，实现岸上观鱼、水上赏湖的双重体验。
3: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区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系列沉浸式演艺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的报道。
4: 拿起这小球放
5: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和演员近距离互动，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演出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樊女士：
6: 戏法真的是不管我怎么样观察那个老师，我都观察不出来人家的手是怎么变化的，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
5: 景区负责人季新：
7: 我们就用影视置景的方式打造了27个真实的天津存在的老字号场景，希望能够这些老字号在这些真实的场景中能够重新焕发活力。然后我们在整个场景里呢做了多元化的这种全景沉浸式的体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相声茶馆里去喝一壶茶，同时听一段相声，他们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中能够更加了解到百年前天津的繁华以及天津独到的这种文化。
5: 与此同时，传统的讲解模式也被升级为沉浸演绎式讲解，讲解员扮演历史中的小人物，以边演边讲的方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解读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让游客在漫步百年街区品读建筑韵味的同时，沉浸式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故事。文旅项目运营负责人李仲：
8: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是解放北路77号东方汇理银行的旧址，是东方华尔街的核心地标。这座百年建筑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与商贸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见证了咱们天津这个城市百年的变迁。咱们这个戏不仅仅在建筑中上演，而是跟咱们这个建筑是共生的。
5: 这个五一假期，天津共将开展各类演出活动1500余场，其中将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为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沉浸式演出将上演500余场，依靠沉浸演绎汇聚客流，聚拢人。

0: 元气，天津也着力推动城市场景转变为消费场景。五一期间，天津市多个区还将发放汽车、零售、餐饮、景区、交通等多品类消费券，打造活力十足的假日消费环境。
1: 五一假期，在河南安阳林州的石板岩景区，一项沉浸式夜游正式开启。荒影科技与山水深度融合，拉动当地的乡村消费。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记者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镇灯光渐次亮起，沿着苍溪河水幕激光雾森系统交织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这是当地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依托河谷水系规划了全场景光影体验区。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负责人张凯：
3: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定位就是科技加文化加消费三重驱动，把数字光影技术与太行山的山水结合，当地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多个差异化的一个沉浸式体验场景。
2: 光影留住脚步，消费随之激活。过去石板岩的游客以日间观光为主，过夜消费占比较低，而这次夜游项目的推出直接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民宿经营者张振南：
4: 现在咱们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咱这个游客的游玩体验，这个游客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咱们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一个满房的状态。
2: 餐饮经营者刘雷：
5: 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今天吧，我们的营业额比往常都翻了好几倍。
2: 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当地还结合乐购河南消费券活动，推出夜间消费惠民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游客罗子京：
6: 上午爬了太行屋脊，俯瞰了整个太行平湖，晚上呢来到了石板岩小镇，看了打铁花，光影夜宴，看完表演后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7: 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中国队将向决赛名额发起全力冲击。详情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呢？
8: 好的，那么此前呢，中国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0先取了马来西亚，那么今天下午的4点呢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对于这场比拼呢，国羽派上了和上一场一样的这个阵容，像王芷毅、陈雨菲和韩悦是出任了1、2、3单，刘胜书和谭宁以及贾一凡和张淑贤是出任了1双和2双。那么中国队呢将向决赛名额全力的去发起冲击，那么经过小组赛和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呢，中国队呢迎来了可以说本届尤伯杯首个主要的这个对手，那就是日本队。那么本场比赛呢，双方都派出了最强阵容，那么中国队呢在3个单打的位置上可以说更具优势，而2个双打的位置呢也是国羽实力基础非常雄厚的一个点，那么第一场比赛呢就是王芷毅和日本队的这个山口茜的这种一单的对决，那么这也是一场重头戏。而同一时间呢，另一场比赛尤伯杯的这个半决赛将在韩国队和印尼队之间，那么今天的这个对决中国队的选手们表现如何呢？中国之声也会持续的去关注。主持人：
7: 好的，朱宏源。
9: 生。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大地无言，用更。

0: 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不。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正在广州举行的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
0: 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1: 本期广交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
0: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设立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呈现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的前沿成果。绿色时空活动则邀请企业代表分享绿色创新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1: 第139届广交会三期，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汇聚50家企业，集中展示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智能康养等前沿成果。总台记者刘子墨正在展会的现场，我们下面来连线他。子墨，我们了解到本届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亮点是非常多的，那尤其是在远程手术、智能康复这些领域呢，都有新技术亮相。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手术机器人有哪些突破，康复赛道又带来了哪些实用的新产品呢？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看完一圈之后确实很有感触，就是科技正在努力为患者提供从诊疗到手术到康复的前周期守护。有几个感受想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就是手术机器人正式的把优质的医疗资源从千里之外拉到实体之间了。比如说在现场我们就看到了一套系统，医生的操作台、机械臂手术台和显影屏幕三部分各司其职，就能实现远程手术了。那在操作端，医生可以看到的是裸眼 3D 沉浸式视野，哎，不需要佩戴眼镜，也没有什么眩晕感，血管和病灶就看得明明白白。此外，8种颜色的显影技术相当于是给医生开了导航一样，帮助识别人体组织。而在手术台一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腕式手术器械，采用了双关节的结构，模拟人体手腕，哎，我在这边一动，机械手也跟着转动了，动作还是比较顺滑轻巧的。

0: 有七个自由度。但同时呢，我也了解到这套系统对于网络的要求并不高，在一定距离内用手机卡就能够协同运行，也降低了附属的农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一位医生就在成都操控操作台为远在巴西的一个患者完成了胃底折叠术，跨越了半个地球，手术顺利完成。那另外呢，在现场除了手术机器人亮相之外，我们看到康复赛道也有很多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比方说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自身移动机器人，它能靠着多传感器感知，楼梯能上，斜坡能走，复杂地形都能轻松应对。一亮相啊，就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墨西哥的客商驻足拍照。再比方说，哎，我们看到了一个采用脑机接口技术的主动康复外骨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适用于一些中风患者，能够捕捉大脑下发给患侧肢体的一个运动意图，进而驱动外骨骼带动患侧肢体做一些动作，比方说抬起来拿东西，给患者添份力，解难题。
1: 那我们都知道哈，看病的这个第一步啊，往往就是诊疗看片子。那在医学影像诊断这个关键的环节，现场有没有展示相关的 AI 技术应用？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又能为医生和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其实我在现场就发现了一个医疗影像技术大模型，它就像是一个全能的医学影像小助手一样。事先呢，它已经学习了海量的医学影像数据了。那如果在现场我们想训练一个，比如说看肾结石的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训练出来。那我刚刚也尝试了一下哈，就是上传了一张腹部的 X 光片，哎，我就发现这系统能马上锁定这个结石所在位置，并且自动标注出来，提供给医生一定的确诊率和参考。同时它的本事也不止于此，脑部 CT 血脑心脑血管0.5毫米的狭窄方块也逃不过它的眼睛。那把多个模型打包，还能去预判一些疾病的风险。同时呢，它也能把复刻到大模型当中的一些资深医生的经验，哎，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让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医疗普惠。那目前呢，这套大模型通过和医院合作，已经覆盖了32个人体器官，成功孵化了92个诊疗辅助模型，给医生当参谋，帮患者早发现。远程手术拉近通天距离，康复辅具手术民生日常，智能影像助力诊疗参考。其实智慧医疗所谓的智慧两个字，就是让我们看病更方便，康复有希望，健康有底气。以上就是我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1: 好的，刘子墨。广交会的第三期展会现场，中国制造商把温柔治愈解压的好心情精心打包进每一件商品当中，让外贸竞争从拼价格拼功能升级为拼温度拼共情，以情绪消费圈粉全球客商。来听总台记者郑树、陈恒杰、陈百涵的报道。
2: 作为情绪消费的核心阵地，玩具展区早已突破低龄儿童专属标签，参展品类全面覆盖全年龄段情绪需求。软萌治愈的大号毛绒玩偶，设计别致的潮流手办，自主立体拼搭玩具扎堆亮相，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日常解压、情感陪伴的情绪需求。驻足围观、挑选洽谈的海外采购商络绎不绝。法国采购商夏布吕·保罗：
3: 这些产品非常有趣，我认为他们确实对各类人群都极具吸引力，即便你非常年轻或年岁较长，都能从中找到乐趣。我认为亲手玩一玩并亲手搭建这些产品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它确实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此外，能与朋友共度一段时光，一同构建些什么，想必也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2: 参展商胡立伟：
4: 我们的产品不仅针对于低年龄段，其实针对于全年龄段的啊，越来越多的大人愿意花时间与朋友家人相处，在整个产品的拼装以及组装后的过程中，他们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以及成就感。我们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产品中，我们有融入当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中国元素，我们希望将这份快乐传递到全球的千家万户中。
2: 不止玩具展区，宠物用品展区同样成为情绪经济的主战场，掀起治愈消费新热潮。便捷折叠宠物笼、全自动智能猫砂盆、静音宠物喂食器，还有自主拼搭的鱼缸等新品集中亮相， 从养宠日常痛点出发，让养宠生活更轻松省心，以情绪疗愈直击全球养宠人群内心需求。参展商于友凯
5: 感觉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他们对于 AI 集成技术化的产品的需求是明显增高的，第二个是他们对于定制化宠物智能产品的需求也是明显提升。我们也投入了研发资源，希望创造出更多客制化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养宠这一块的情绪价值。
2: 广交会上持续升温的情绪消费热潮，正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天的中国制造更深耕用户情感需求，捕捉全球情绪消费风口，将治愈、暖心、解压、陪伴等特质融入产品设计，让好心情、有温度、高治愈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全新名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时尚服饰、家纺及健康休闲展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各类带有中国元素、贴合中式生活的展品琳琅满目，既有适配日常体验的实用好物，也有融合文化内涵的创新产品。
6: 外国网友们晒中式生活方式，戏称要成为中国人的热潮，正通过广交会平台转化为中国好物的全球商机，带动相关产业焕发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韩宇浩的报道。
7: 早起先来一套八段锦，晚上睡前泡脚，平日里煲汤煮粥，不仅喝热水，还要在保温杯里续上枸杞。从去年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外网友通过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对中式养生生活的沉浸式体验，海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股成为中国人的火爆热潮，从去年年底一路延续到了现在，同样也延伸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蒂利西亚便是众多采购商中的一员，在服饰展位前，他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对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设计款式赞不绝口。
8: 巴西客商蒂利西亚，
9: 穿上这套中国传统服饰，我感觉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同时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这是传统与未来现代的结合。中国传统与现代性、舒适度、科技紧密相连，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美好的传统。
8: 参展商梁志健，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因为这种中国元素既可以体现我们的东方美学，可以把我们的身材展示得更好，而且也可以丰富咱们的产品品类。以前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尽量去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现在呢，这个中国元素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输出、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让我们更有自信。
8: 随后蒂利西亚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对这类兼具设计感与工艺感的饰品十分喜爱。
9: 这款首饰确实非常优雅，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它的中式设计。我之前就已经买过一件这样的中国风珠宝了，它完全是中式风格。毫无疑问，巴西北部地区里约热内卢和埃斯皮里图桑托都会大受欢迎。
8: 蒂利西亚的家人已与中国开展数十年的商贸合作，此次他借助广交会对接更多优质商品，搭建中巴贸易桥梁。
9: 我的家人已经与中国通商往来40年，多年来一直参加广交会，把中国优质的装饰品带入巴西市场。我从小就梦想能来到这里生活。20年前，我曾调研过一些想进口到巴西的产品，而现在我正亲身经历着这一切。
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

0: 化传播与全球商机，而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推动国内相关外贸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持续发力，开拓新市场，拿到新订单。
1: 意大利米兰的一位外国朋友卡雷姆对一款来自中国的苏心糖念念不忘，珍藏糖纸向中国游客求代购，引发全网投喂接力。四月，卡雷姆还应邀来到中国体验拉糖工艺与岭南文化。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食品展区，一大批好吃又健康的新中式食品正在征服全球采购商的味蕾。来听总台记者朱杰宇、陈子行的报道。
2: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如今在全球健康饮食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低糖少添加成为标配，让甜蜜不再有负担。广交会食品展区内，一大批经过创新升级的健康糖果正在成为海外市场的新宠。参展商刘汉奇：
3: 我们现在是往着那大健康门类去发展，比如我们糖果做成一些低糖的、无糖的，还有添加那维生素 B 族的、D 族的一些有益利益健康的产品。
2: 澳大利亚采购商阿什利·奇莱斯基：
4: 很多产品都推出了无糖款，它用天然香精和色素，特别好。
2: 除了健康糖果，现场还有大量的中式轻食受到海外客商的青睐。魔芋面、魔芋珍珠等低脂低卡的产品特别适合健身和控制体重的人群，还有无添加果汁、亚麻籽原浆、有机酸奶等天然食品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前来咨询洽谈。参展商李希：
5: 现在国内外的话，对于健康食品、低卡低脂高膳食纤维的食品的话，越来越有认同感了，所以说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魔芋的创新的食品，实际上既丰富了带来的口感，既好吃又健康。
2: 一位来自亚美尼亚的采购商表示，他这次来广交会的主要目标就是采购纯天然的健康食品带回国内。亚美尼亚采购商切库恰扬玛利亚：
6: 家长们最关心孩子和自身的健康，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把近乎100%纯天然的健康糖果、干果及果干零食从中国出口到亚美尼亚。
2: 其实中国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已经刻在骨子里几千年了，像八宝粥、黑芝麻糊，还有各种家常的中式面点等，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现在这些带着中式食养智慧的传统食品也在广交会上走向世界的餐桌。参展商潘春妹：
7: 很多的国外的消费者呢，已经开始关注到我们的自己的你吃什么，对中国人吃什么呢，他们很喜欢了解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丰富了很多五谷养生类的产品以及我们药食同源类的一些产品。
2: 尼日利亚采购商奇内杜彼得阿南瓦：
8: 味道无可挑剔，调味配比也恰到好处，整体口感非常不错。我这还是第一次吃到鱼丸和牛肉丸。
2: 从爱吃一颗中国糖，到爱上一种中国味儿，再到养成一个中国味，中国的食品正在用好吃还健康的新形象征服世界各国人民的味蕾。而在广交会上，还将有更多的中国味道走出国门，香飘世界。
9: 本届广交会总台报道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展品。我们此前的一条节目播发之后，节目组收到了一位李先生的求助需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跟随总台记者卫星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我看到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了，
11: 在广交会上，借助中国的外骨骼，缓慢而平稳的迈步行走起来，引得现场一片欢呼。报道播出后，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转载和后续关注。网友们称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温度，而刷到了视频的李先生看到的只是让自己儿子稳稳走下去的希望。
10: 小孩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12: 出生的时候缺氧，那个四肢运动这方面是差一点啊，自己走的话

0: 走，还是会摔倒，就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外骨架的，看能不能帮助一下，他走路。
1: 带着李先生的委托，记者找到了广州本地一家外骨骼产品的参展企业。4月28号下午，李先生和孩子来到了企业。企业负责人罗刚帮孩子试装设备。
2: 这里的话就是给他扣在大腿，在膝盖上面啊，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AI 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算法，它屈膝的时候，它就会可以判定要抬腿了，这个时候就会给力，给多高啊，它的一个快慢。
3: 好，可以走。
1: 经过现场调试，孩子走路明显更平稳了。
2: 比刚才会不会轻松一些？对，轻松一些。
4: 以前他就那个脚偷就走了，现在刚才就试了一下，就大腿明显就感觉抬了比之前高了很多。
1: 双方约定，后续将针对孩子的情况制定更加精准的辅助方案。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球外骨骼机器人的市场正在经历从萌芽到爆发的发展阶段，年复合增长率高达约20%。他们在本次广交会的展出后，也已经收获了不少海外客户的订单。不仅是外骨骼机器人，在上一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智慧专区的基础上，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的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吸引50家企业参展，展品覆盖治疗、康复、健康管理等类别，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了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把广交会的高关注度、大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为更多企业的大订单量。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几天，南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多波动起伏，其中今两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咱们国家中东部呢会从北往南的出现降温，气温多以偏低为主。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接近30度，明天就会降到20度出头。好在冷空气匆匆而过，加上4号开始呢，南方的天空也会逐步放晴，那气温呢会快速的反弹，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累计升温幅度呢大多在6到8度，部分地方会升温10度以上，气温又会回归偏高的水平。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在5号前后，气温会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6号在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而河南的北部还可能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那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南京，都可能是在这次升温中呢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北京呢也有望达到28、9度，接近30度的水平。不过假期结束之后呢，还会有冷空气前来造访，带来影响。那预计6号到8号。降温又会从北往南的展开，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又会转为偏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下降幅度呢会在8到10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石家庄6号最高气温可能会有32度，7号呢就会降到23度，杭州6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0度，8号呢就会降到22度。那春夏交替的时节，气温总是会有明显的起伏，提醒大家呢要密切留意预报信息，合理的穿搭，以免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博宇。
6: 好的，李可亮。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8: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

0: 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6: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一种沉默，一种沉默，一种感动。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晴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

0: 1.1 MHz 跨界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进，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渔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1: 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0: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渔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2: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镲，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3: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今天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多年。
2: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4: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2: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

0: 湖州渔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峰新。
1: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渔桑文化，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地港古城，了解我们地港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双溪港，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0: 走进底港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港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底港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2: 都是一些我们底港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0: 游客刘雅慧：
3: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0: 底港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4: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港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港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与你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俗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港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港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6: 你这个很细啊，
7: 我就是挑的
6: 这个，我要把这个最大的拆下来。
0: 眼下正是底港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8: 今年跟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全域计划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游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0: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港徐徐铺展。

0: 近2个小时的夜路，直到平安到家。
1: 陪伴老人温暖回家路的是浙江温岭的两名基层交警。 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0: 4月19日晚上， 温岭公安交管大队城南中队中队长张先驾车下班， 途经临时县城南坑阳村附近时， 他发现前方有一团黑影。 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多看了几眼。 张先说，
2: 再仔细一看呢，是一个阿婆，她推着一辆三轮车在往上坡走，走得很吃力。然后当时呢，视线也不好，我当时觉得这样比较危险。
0: 掉头后跟在阿婆的后面，他发现阿婆的三轮车没有张贴反光标识，这样一来夜间行车非常危险。当即打电话给值班的辅警黄振松，叫他开警车带上反光标识过来。这段临时县是山路，夜间车辆很多，路况不是很好。张先说，
2: 阿婆她穿着黑衣服，然后车子也是接近黑色的，容易呢后面的车子开过来呢看不到她，发生碰撞之类的危险，所以呢我当时车子就一直开在她后面，然后用灯光给她照着。没多久，辅警黄振松赶了过来，两人将阿婆拦了下来，细心的给三轮车尾部和两侧都贴上了亮黄色的反光标识，并告知她张贴反光标识的重要性。经询问得知， 阿婆姓陈，年近八旬，是温岭市桥头镇的东花桥村人。当天，她独自骑三轮车到温岭市去卖菜。骑三轮车去卖菜的老人张先和同事们遇到过不少。一般情况下，他们给三轮车贴上反光条，嘱咐老人们注意安全后便会离开。但这次，他们决定护送老人回家。张先说，
0: 他要去的地方还有较远的一段距离，考虑到这段路呢，一个是一些 路况也比较复杂，另外呢，上下坡也比较多。我们当时提出让阿婆坐我们警车里面，我们给她吃奔驰，但是阿婆呢，她拒绝了我们的好意，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呢我们警车一直跟随她，保证她的安全。就这样，警车不紧不慢地跟在阿婆后面，警灯一直照着陈阿婆前行的路，阿婆与旅的背影在光晕里拉得好长，每一步都走得安稳。这红蓝相间的光也成了深夜里最暖的风景。
2: 这一幕让辅警黄振松深有感触。辅警黄振松说，
3: 我们就是开着警车跟着他到后面，然后那个到了上坡的时候，看到那个阿婆骑那个上坡嘛，她比较吃力，然后我们张队就看到之后就马上跑过去帮她推上去，然后推到那个平路的时候，那个阿婆说这里我可以骑了。
2: 这段坡比较长，张先推了近10分钟，而整个护送过程持续了近2个小时。 直到把陈阿婆送到他家附近，两人才掉头回去。一路上，张先也多次叮嘱他，尽量减少在夜间出行。张先和黄振松都是80后，他们在交警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10多年，每天在路上和群众打交道，这样平凡而温暖的小事，他们做了无数次。在他们看来，警察精神就写在那些毫不犹豫的举手之劳里。
4: 虽说呢，这些都是小事情，可是对老百姓来说呢，都是急事，难事。能把这一点一滴做好，能让大家感觉到温暖，路上平安，我们这身警服啊就没有白穿。今晚2026苏超联赛南京赛区主场首秀在南京奥体中心火热开战，南京队迎战常州队。 时隔数月，6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声将再次响彻奥体。去年这里7场比赛，每场都刷新了上座率的记录。今年现场又有哪些新看点？此刻总台记者杨莹就在奥体中心，我们马上来接通她的电话。你好，杨莹，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南京的奥体中心。那今天晚上第2届苏超南京赛区主场首秀，南京队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比赛，今天晚上7:40就将在这里打响。那上一轮常州队刚刚3-0三局利落的击败了去年的强队南通，可以说是气势如虹。而南京队在客场输给了宿迁，球队上下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不过我也了解到， 双方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上，在战术和人员的安排上都做了针对性的调整，预计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那我从赛事的票务刚了解到，从目前票务预约的情况来看，今天晚上奥体的上座人数将再次超过6万人以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其实虽然只过去了短短几个月啊，但今年的南亚理中心赛场还是发生了很多让人眼前

0: 样的变化。那你可能想象不到啊，那现在在奥体中心是可以实现了万人直播，而信号丝毫的不卡顿。那当地也是一说优势的通信产业，本地出超与通信的运营商合作，对在场的网络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还有最新便携设备全球首次在这里投入使用。所以说就算全场6万多名同时的刷短视频开直播，网络信号也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其实苏超的意义已经远不止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和文化的一个绝佳的契机和窗口，一个秀场。那今年南京赛区的6场常规赛事采用一站一主题，因为临近54青年节，所以大学生的这个百人的加油助威方阵和表演的乐队团队也将在开场秀上有精彩的表演，彰显这座青春之城的活力形象。主持人，
1: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苏超的意义远超过了赛事本身。那从今年的比赛来看，在带动文商旅融合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0: 那今年的苏超更是成为了江苏各地拉动文旅消费的一个超级引擎。以南京为例，今天比赛期间全市第二个现场点位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充到了100个以上，而且每个点位都玩出了很多新的花样。比如在这一支迷信岭，不仅对大屏进行了升级，题目更大更清晰，现场还设置了50多个特色的摊位。那客场作战的常州把常州的味道搬到了南京，在现场搞起了双城美食 PK， 现场还有机器人互动秀等等。在圆明园的第二现场设置了超大高清巨幕，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还有很多设计感十足的苏超文创，以及免费的烟火秀表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可以说一场球赛激活了整座城市的夜经济。主持人，
1: 好的，杨莹。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2: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1: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3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3: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3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10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4: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3: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

0: 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1: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0: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1: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0: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李浩、韩雪，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5: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啊，我到了。
8: 中国。
7: 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5: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5: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9: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7: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14: 全程
2: 八
14: 声
2: 音
14: 的
2: 化电活力调频。
1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

0: 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幺，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先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0: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
7: 薛恩师范增为帮助项羽成就大业，要扫除障碍，先除掉就是刘邦。他们在鸿雁川设宴，以请刘邦为名，实则暗藏杀机，就在帐外埋伏下刀斧手，随时随地冲进来，把刘邦和张良等人剁成肉泥。沛公刘邦害怕不？害怕呀，他是真害怕，不过表面镇静，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谁不知道项羽喜怒无常，有野心，窥测王位，不定哪句话说不对，他找个借口就能把我杀了。幸喜有张良在旁边，我得小心应对。项羽刘邦经过交谈，项羽开始飞扬跋扈啊，横条鼻子竖条眼，被刘邦低声慢语全给化解了。说到项羽没词儿了，他一想，刘邦说的对呀， 不但不能杀，还应该奖励呢。嗯，来，沛公，咱俩喝酒。好，喝酒，请，请。喝，俩人越喝越近乎，还猜上拳了，真像啊八百年没见面的好朋友一样。这可把范增气坏了，鼻子都气歪了。他举起玉佩，生怕项羽看不见，连着举三次，这是摔杯为号。没想到范增发信号，项羽看见没有？看见了，看见是看见，没理这茬，心里合计，亚父哎，刘邦对我及怀王忠心耿耿，晋官又有功，不该杀他，该给他庆功。哎，喝酒喝酒。你说范增能不着急吗？心如火燎，心想，纵观当前诸侯，你争我夺，最可怕是刘邦啊。这个人城府极深，又有张良辅佐，这是项羽的大敌。今天不杀了刘邦等人，将来项羽必伤他手。我真没想到，项羽勇猛刚强，武功天下无敌呀，却对刘邦这么心慈面软。哎，刘邦几句话就把项羽的火给说没了。你说这个人多可怕呀，我得想办法帮助项羽另想良策。想着这，转身离开大帐，来到了外边，一边走啊，心里还琢磨呢，刘邦、张良都是我们的笼中鸟，网中鱼。大王啊，只要你一摔杯，这几个人命就没了。你说你怎么就不摔杯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他转来转去，转到了后帐，一看后帐站了一群的武士，各拿兵刃，虎视眈眈的盯着帐篷。为首的大将叫项庄，他们等待项羽的命令。范增灵机一动，哎，我何不如此如此呢？这项庄乃是项羽的堂弟，性情急躁，力大无穷，武艺超群，现为左营兵马统领。这件事儿交给他再好不过了。范增打定主意，点点手，喊来了项庄。项将军，哎，军师啊，里边怎么还没动静啊？哎，糟透了，今天这事儿啊可就得靠你了。靠我？我做什么呢？你说你这位哥哥外貌刚强，心内实在软弱，今天刘邦前来送死，你哥哥又不肯杀他，本来商定的暗号，他就是不理睬，真真气杀老夫爷，他不忍下手啊。哦，项庄点点头，我明白呀，放虎归山必受其害。军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哎，为今之计，你可以入内敬酒，以五宝剑助兴为名，找个机会将沛公一剑刺死，以绝后患。亚父，放心吧，看我的。项庄说罢，唰啦把长大的衣裳抖掉，递给随从，穿了一身的短靠，大步来到帐内，几步来到了宴前。项羽、刘邦听见脚步声，放下酒杯，抬头一看，进来一员大将。还没等介绍，项庄冲着他们两个人施个礼：“鲁公、沛公，二位好。”

0: 天是二雄相聚啊，天大的喜事儿！我项庄不才，情愿五趟宝剑，一助雅兴如何？项羽一听乐了，好啊，就缺这个呢。嗯，好好好，正合我意。来来，你练一趟吧。
1: 谢大王。
0: 项庄抓住剑的把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丁字步站好，一抱拳，诸位，我献丑了。随后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一翻手腕，扭动身躯，刷刷刷，练起了宝剑。呵，这家功夫真不错。上三路，下四路，左五路，右六路，退退进进，来往盘旋，什么博蛇吐信，孤树盘根，青龙出水，恶虎下山，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啊惊人。这个家伙使出浑身解数，宝剑舞动如飞，开始一招一式，一会儿剑光把人裹起来了，刷刷刷，只见剑光不见人。看得两旁众将喊好，
1: 好，
0: 好！项羽高兴啊，好！沛公看直眼了，心想：哎呦，这个人能得好啊！他眼睛发直，项庄看得清清楚楚，心的话：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是行刺的。他一看，沛公看得眼睛发直，毫无准备。猛然脚尖点地，往前一进身，唰，奔着面门就是一剑，没把沛公吓死。这一剑要是没人挡一挡，非刺中不可。此时那张良在这宴会上啊，那他更着急了，把主公领到这儿，出了事怎么办呢？回不去了，那还不叫千军万马把他给吃了？所以呀、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别看他是个文人呢，那眼睛看得死死的，心里在琢磨，哦，怪不得这个范增出去了，闹了半天是弄了个行刺的。哎呀，不好，我得想办法把这个行刺的治过去。当宝剑冲着沛公面门刺来之时，张良不敢怠慢，两个手指照定沛公的左肋，就一下子，软肋本来就不禁碰，他使得重点，哎呦一声，往旁一闪，宝剑哧楞走空了。项庄一看这一剑没刺中，赶紧抽回宝剑，往旁一闪身，又舞了起来。怎么行刺？行刺就不是直接杀人呢？表示你看，我给你一个惊喜，完了我又开始舞剑。张良、刘邦都明白，这可不是跟我们闹着玩啊！不行，就看这口宝剑就不离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吓得刘邦脊梁骨里都冒冷汗呢。怎么办？张良想，让他一个人折腾，早晚我们俩命没了，怎么办好呢？一抬头，他和一个人碰上眼光了，谁呀？项伯。哎呦！我得请他帮忙。他用眼睛狠狠地盯他几下，意思说，你看见了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刺杀沛公啊，你可不能不管呢。沛公和你是儿女亲家，你们是亲家。再说了，项羽是请我们赴宴吃酒的，你们要把沛公给杀了可太不仁义，你得救他。哦哦，项伯立刻明白了。项伯这人厚道，虽然在军中受人尊敬，但是不担什么大事。但是这回他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呢？那项庄的宝剑不在空地儿练，你看那酒席宴前当中是空地儿，他不越来往前凑，越来越凑，凑来凑近。就在沛公面前刷刷刷，干嘛呀？没安好心呐、啊？那不行啊，我来帮忙。想着他站起来了，一个人舞剑没意思， 得两人双打才好，老朽不才也陪项庄无两手。说着，苍狼抽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项庄唰就一剑，把项庄吓一跳，往旁一闪，心想：叔叔，你干嘛呀？我是杀沛公的，你干嘛给我一剑要杀我呀？你是我叔叔啊！项伯心的话，我呀杀的就是你，你动沛公还就不行。没办法，项庄把剑抽出来，只好一亮相，再看项伯唰就给他一剑，没办法，俩人就在席前就对打起来了。哪是对舞啊，那是急了真打呀。项庄心的话，老东西，你怎么不懂事啊？军师叫我来的啊，你来这挡着，你看我刚往前一纵身，你就横在了刘邦的眼前，我没法扎你，不敢呢。我剑抽回来了吗？你也跟我过来了，还给我一剑，那要这么打这不麻烦了吗？不行，甭管他什么皇亲国戚，你挡我道了，这是军师的命令，我宰了你。这个混小子也犯了浑了，就开始玩了命了。张良看得明白，这两人熟知，二人交手时间长了，项伯非输不可。到那阵儿翻了脸了，就不好收场。他赶紧站起来，悄悄就溜到帐外，一看樊哙在那等着呢。他点手把他叫到近前，樊哙问：“里边怎么样？”“哎呀，樊将军，大事不好！那项庄在席上舞剑，分明是要行刺沛公，形势紧急。樊将军呐，你得去救驾呀。”“好。”“你看我的。”“等等，你怎么救啊？”“我进去把他拉出来。”“不行，你需要怎么说，然后再那么说，你能记住吧？”“记住了。”“你别看我是卖狗肉的，小账好，脑子聪明，就这几句话，你甭教我都会。看我的！”说着，樊哙大喊一声：“抬，都闪开，我要进去。”说着迈步往里闯，把这些个楚军的军卒吓一跳啊！来这黑大个子，左手握着盾牌，右手拿着宝剑。“哎，站住！你进来干嘛的？”刚一躺，樊哙急了，力气大呀，左胳膊一抡，给我闪开喽！右边一转，去你地吧！稀了咕噜，七八个都扒了一边了，闪出条路。樊哙腾腾腾来到席前，止住脚步。只见樊哙二目圆睁，怒发冲冠，手中的宝剑，一看项庄和项伯两个剑搅在一起，他往当中一站，嘡啷嘡啷左右一分，把两口宝剑不但分出去了。由于樊哙力气大，两人之阵的胳膊酥的一下子，各自咔咔倒退了几步，稳住了脚步，收招闪目观看。两人愣了，心的话，我们俩不在舞剑吗？怎么这谁呀？一看当中站了一个人，这回谁也别打了。霸王急了：“什么人胆敢闯我的大帐？”“是我。”“你是谁？”“我叫樊哙，是沛公的部下。”“哦。”霸王眼珠转了转，仔细的打量一番，面前这个黑大个子身强体壮，面如刃铁，黑中透亮，豹头环眼，狮子鼻，火盆口，长着钢髯，青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足蹬半截的虎头皮靴，往那一站，像半截黑塔，又如猛虎一般，胆小的得被吓趴下。看罢多时，暗暗点头：“好一员猛将啊！你是樊哙？”“哦，我知道了，沛公手下有员将官是卖狗肉的，是你吧？”“啊，我专门杀。”

0: 了狗。张良一想可不好，赶紧跟过来了。启禀将军，此乃沛公帐下参将樊哙，他特地入席敬酒来了。
1: 哦，
0: 项羽看着樊哙这模样，哎，挺多眼光，长得挺威风，这火气呀、压下来了。
1: 酒喝到这般时刻，不用敬了。你也是豪爽之士，沛公的乡邻，我赏你一斗。左右，赏给樊哙好酒一斗，猪蹄一只。
0: 再看樊哙气呼呼的将盾牌靠在身上，接过酒来，咕嘟嘟嘟嘟一饮而尽，然后用宝剑把这猪蹄子切开，咬了几口，放在一旁，把嘴擦了擦，向上拱了拱手，
1: 好酒，
0: 多谢沛公。
1: 将军，你还想喝吗？
0: 樊哙胸脯一舔，大声说，
1: 樊某死都不怕，还怕这三杯两盏的美酒吗？
0: 将军你言重了，现在天下平定，我与沛公大功告成，久别重逢，其乐何极？你这个死字是从何说起呀？再看樊哙呱嗒把脸一溜，
1: 鲁公，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说实话，秦王无道，诸侯尽皆背叛，您与沛公都是楚军的大臣，怀王曾与众将有言在先，你们分两路进兵咸阳，先入秦关便可称王。今沛公首先进入咸阳，并未擅自称王，而是将人马扎在坝上，风餐露宿，就等你来了一同进咸阳。没想到你倒听信小人谗言，要将功臣置于死地，是何道理？樊哙已经把话说完，要杀要剐全凭你发怒。
0: 这个嘛，项羽这时有几分醉意，又被樊哙说中了要害，觉得理亏，一时无言回答。张轨立刻站了起来，先向项羽抱歉的笑了笑，鲁公千万别介意，他是个粗鲁莽夫。转过身来说，樊哙，今日宴会哪有你说话的地方，还不随我退下。
1: 是，
0: 樊哙可听话了，转身往外走，走出大帐。然后沛公向项羽提出来，我要方便方便，也走出来了。张良也跟出来了，张良来到外边，把沛公拉到树下拴马的地方，说，沛公，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还是快回坝上去吧。这沛公挺犹豫，哎呀，这不辞而别，与理不合呀，哎呀，生死交关，还说什么与理合不合呀？趁着项羽还有醉意，来不及多想其他，正好脱身，等他醒过来你就走不掉了，快把你随身所带的礼物留下两件，我张良自会为你打点，你还是快些走吧。
1: 好。
0: 刘邦便从马背是行囊之中掏出白璧一双，玉斗一对，交给张良，自己跨上马，带着樊哙避开大道，踏着月光，顺着一条荒凉小道，漫山夹路，打马如飞，驾！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咕咔，直到望不见他们的影子，张良方才松口气，转过身来，慢腾腾的走进大帐，重新入座。项羽醉眼朦胧，似睡未睡，看了看左右，好大一会儿才问道，

0: 怎么不见沛公呢？张良故意假装低头饮酒不回答，为什么呢？拖延功夫啊，得让他派人找回来呀。又停了一阵，项羽就命都尉陈平出帐查看。不一会儿，陈平进来报告，回禀鲁公，方才我到四下寻找一遍，没找到沛公。
1: 子房，沛公呢？
0: 这宴席没有结束，他上哪儿去了？张良这才站起身来，抱歉的笑了笑，说道：
2: 啊，沛公不胜酒力，没有当面辞行，临行啊，拿出点东西，这是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献给亚父，聊表敬意。他已经转回霸上去了。
0: 啊！项羽一听，腾就站起来了。什么？他走了？这酒喝在兴头上，沛公怎么会走呢？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八九幺，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八九幺，
5: 幸福中国梦。
6: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8: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
9: 项羽听说刘邦离开了鸿雁川，不辞而别，当时就火了。他为什么要走？张良说，请将军息怒，这件事要怪怪我，我张良叫他走的，什么原因一会儿我给你解释清楚。我们沛公啊，很感谢你设宴款待，送您薄璧一双，送亚父玉斗一对，聊表寸心。说着把白璧放在项羽的眼前，又叫手下人把那玉斗送到范增的手里。再说项羽一看这玉璧，哎呦，眼睛放光，怎么这对玉璧真是美玉无瑕，太好了，光耀夺目，精美绝伦，毫无瑕疵，爱不释手。心里合计，给我那爱妻虞姬可太好了。

光想这事儿了。那边啊，范增气得一个字儿看他，可是他不看范增。这时张良叹了口气：“鲁公，事到如今，我就实说了吧。将军你与我们沛公，自起事以来，情同兄弟，一同生死。项将军绝对不会加害沛公。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将军的手下也不知与沛公有何仇何恨，总想除掉沛公，嫁祸于你。刚才那一幕你看见了吧？何须我给点破呢？项庄那把宝剑好像长着眼睛似的，总在沛公的眼前晃来晃去，却是为何？若非樊哙闯入，只恐沛公已经人头落地了吧。将军啊，将军啊，你刚刚进入咸阳，理应以诚待人，上为天意，下顺民心，为何有猜疑？何况沛公若是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性命，天下人必然议论将军你背信弃义，落个骂名，诸侯人心离散，都想各立山头与你分庭抗礼。将军手下那些人如此之举，恰如变装刺虎，一计两伤。沛公不便明说，只好脱身避祸，一走了之。将军呐、啊，你英武过人，聪明出众，自能明察秋毫，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还会责怪沛公不辞而别吗？这个项羽性情急躁，又偏爱多疑，听了张良的话，扭过头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范增，那意思分明是说：“范增啊，你听到了吧？这都是你自作聪明、节外生枝惹出来的麻烦。好好的一场宴会，闹得不欢而散，你就一点儿也不脸红吗？”范增呢，本来项羽没有采纳他的计策，放走刘邦，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已经是一肚子气。又见项羽那样的目光看他，分明是对他起了疑心，再想着自己偌大年纪了，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我图什么呢？不是为项羽吗？一片忠心，可对天地鞠躬尽瘁，福保你项羽啊！绞尽脑汁，出谋划策，盼望你能早日打败刘邦，面南登基，一统天下。可你还不领情，心存疑虑，我成了里外不够人了，不由得恼羞成怒，当即从怀中取出玉斗，咣当扔在地上，拔出宝剑，咔咔几下子砍个粉碎，眼睛瞪着项庄，跺着脚的说：“我怎么相信了你这个酒囊饭袋无能之辈？一场好戏生叫你给演砸了。”那位说了，他恨项羽啊，怎么瞪项庄啊？对项羽他还是有戒备，实际这话是冲项羽说的。哎，罢罢罢，将来项家的天下必将是刘家所有，我们都等着做俘虏吧。说着气呼呼离帐而去。项羽一看范增动怒了，也不和他计较，摇摇头苦笑一声，转身进了后帐。那项庄也觉得无趣，悄悄溜走了，只剩下张良和项伯忍不住相视一笑，手拉手走出帐外。随后张良谢过项伯，召集随从人等返回霸上。鸿门宴，沛公赢了，此时平安转回，没等喘息呢。

0: 便命令左右唤来左司马曹无伤。曹无伤，你卖种求荣，罪在不赦。曹无伤无法抵赖，耷了脑袋说，沛公啊，我是一时糊涂，请饶了我吧。沛公气坏了，你搬龙是非鸿门宴，我差点搭上性命，来呀，把他吞出去斩首。后人有感于这场风波，有诗句赞道：一山二虎斗鸿门，刀剑五处惊鬼神，樊哙挺身做内卫，夺回汉王九分魂。再说几天以后，鲁公项羽和范增等人由鸿门进入咸阳，就大开杀戒，将已经投降的秦皇三世子婴和秦王朝的宗亲无论老少一概绑赴市曹，枭首示众，宫中所有的嫔妃姬妾、宫娥才女、国库中所有的货币珍宝全都劫掠一空。项羽把一半宝贝留给了自己，另一半分给了三军将士。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下了一道命令，将咸阳宫室附住遗柱全部给烧掉了。无论什么信宫太庙，包括绵延300多里的阿房宫，通通成了一片火海。今天烧这里，明天烧那里，火光浓烟遮天蔽日，日夜不断，一直烧了3个多月才烧完。可怜秦朝两代皇帝数十年的经营，数万万的费用，数十万民夫的汗水都随风而去。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阿房宫周围大片大片的民宅也跟着遭了殃，数万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咸阳城中一片哭声。这还不算，接下来项羽又调动军卒30多万开到骊山，掘开了秦始皇的陵墓，将墓中的金银珠宝一切殉葬物品搜罗一空，大车小辆足足搬运了1个多月，陵墓上只留下一堆白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咸阳本来是个富裕地方，何等的繁荣昌盛，来了个项羽，为了一时贪欲义气，竟把他搞得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到处是破砖烂瓦。就连项羽自己也不愿意在这里常住下了。他这么一烧杀呀，惹得天怒人怨，咸阳城中一片骂声，唯有一个人却暗自有几分高兴。谁呀？就是那韩国的丞相，被借来辅佐刘邦的张良。张良、张子房高兴啊，民间有句俗话，自作孽不可活。张良独具慧眼，已经看出来了，这个项羽已经沦为万夫所指的毒夫民贼。如此一意孤行、逆天行事，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你把这个美丽富饶的城闹成这样，你是不想住了。既然这样，我何不再加一把火，不用一兵一卒将你赶出关中，以便沛公刘邦取而代之，将来据险而守，与之分庭抗礼，争夺天下。张良、子房打定了主意，连招呼都没打，独自一个人穿着便衣就离开了坝上，来到咸阳城下，顺着墙根往南走，有一座破庙，年久失修，庙门和围墙啊全都没了。张良一直走到大殿，廊檐下有个老道，衣服褴褛，无精打采，正在靠着墙捉狮子呢。于是上前施了一礼，道长请了。
1: 这位施主有何见教啊？

0: 不来了呀，更甭说烧香上供的了。既然愿意多留香火钱，我正求之不得呢。施主啊，如果不嫌庙中破旧，招待不周，就请住下吧，我给你扫扫。老道说罢，把偏殿的房门打开，亲自动手打扫一番，安置床铺，让张良住了下来。第二天，张良拿出两块金子，跟老道说：“道长啊，我这两块黄金，一块给你，买一些柴米油盐，另一块，你把它换成铜钱，给我买几样东西，可以吗？”“
1: 可以，可以。你说买什么吧？”“
0: 买一个鱼鼓，一副简板。”“
1: 哦，哦，那是唱道情用的。还买什么？”“
0: 再买些糖果、糖豆、露花生什么的，用不完呢，就在你那存着。”“
1: 哎，好嘞。”
0: 老道高高兴兴拿着金子走了，不大会儿把东西都买来了。张良一看，很好，道长，你还得借我一样东西。“
1: 借什么呢？”“
0: 借一身道袍。”“
1: 道袍啊，倒是有一件，不过比我穿这件强不多少。”“
0: 没事儿，越旧越破越好。”“
1: 那好吧。”
0: 老道转身离去，不大会儿拿件道袍，真是又旧又破，补丁摞着补丁。“
1: 施主啊，这怎么穿呢？你看这还有个窟窿，我给你补补。”“
0: 哎，不用不用，这再好没有了。哎，我穿这身去访朋友，看他们怎么对待我。”“
1: 哦哦，我明白了，你这是乔装改扮成乞丐去试探朋友。”“好好好。”
0: 天色擦黑的时候，张良从庙里出来了，一手抱着鱼骨，一手拿着剪板，一边走一边敲，一边敲一边唱：“蹦蹦蹦蹦蹦蹦蹦，今有一人，噔噔噔噔噔噔噔，隔壁摇铃，噔噔噔，只闻其声，咚咚咚咚，不见其人。富贵不还乡，如意锦夜行。”蹦蹦蹦蹦蹦蹦蹦，
1: 张良边唱边跳，还不住的抖抖嗖嗖的。抖嗖什么呢？
0: 因为啊，他事先在袖子里装的铜钱、糖果、糖豆什么的，一抖喽就撒一地，引得几个小孩子跟着捡。张良反反复复唱了几遍，身后小孩是越跟越多，跟了一大帮。就这样，张良每天早晚两次，一边唱一边撒糖豆、铜钱儿。小孩们很喜欢这个疯老道，出来玩耍就希望碰上他。单说这一天，张良出门不久，迎面遇这个小男孩，一看非常聪明伶俐，他招招手：“
1: 哎，
0: 小家伙，这儿来。”小男孩蹦蹦跳跳来到张良近前，张良拉着他坐在身边，摸了一把糖豆给他：“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大叔，我叫歪毛。”“
1: 哎，这名好听，歪毛。
0: 你听我唱的好听不？”“
2: 可好听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你，出来玩就想遇见你。”“
1: 歪毛啊，我教给你唱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怕学不会。”“
0: 哎，你多聪明啊，一定能学会。我教你，我教一句，你跟着念一句，一会儿就学会了。”“
2: 那好，那你教吧。”“
0: 好。今有一人。”“
2: 今有一人。”“
0: 隔壁摇铃。”“
2: 隔壁摇铃。”“
0: 只闻其声。”“
2: 只闻其声。”“
0: 不见其形。”“
2: 不见其形。”“
0: 富贵不还乡。”“
2: 富贵不还乡。”“
0: 如意锦夜行。”“
2: 如意锦夜行。”
0: 张良一连教了几遍，歪毛说：“
2: 嘿嘿，我会了。”“
0: 你学的。”他把这糖果塞给他：“歪毛啊，你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吗？”“
2: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这歌叫消灾去病延寿长生歌。”“
2: 什么什么消灾去病延寿长生歌。”

0: 性病，延寿长生歌。哎，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唱这歌吗？
1: 不知道。
0: 告诉你，因为现在天降大灾，人都死了一大半，有衣服无人穿，有饭没人吃，有活无人做，有路都无人走，所以一唱这歌啊，就能消灾去病，延寿长生，就死不了了。
1: 那我就唱。
0: 光你唱还不行，还得往外传呢，传十个人免你一个人之灾，你自己就死不了了，传一百个人免你一家人之灾，你爹你娘你们一家老少三辈都会平平安安好好活着，要是传一千个人呢，你们这条街的街坊邻居都死不了了。
1: 那好，我就传。
0: 是啊，你是个有福之人，又懂事，所以我先交给你传，可传呐、啊。要是有人问你这歌是跟谁学的，你怎么说呀？
1: 我就说跟一个大叔老道学的。
0: 哎，那可不行啊。嗯，这么说话，我是神仙，你泄露了天机，要遭杀身之祸的。
1: 嗯嗯，那你让我怎么说呀？
0: 你就说晚上做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交给你的，醒来就会唱了。
1: 好吧，我就这么说。
0: 张良把糖果都倒给歪毛，你回去传吧，我要归天去也。说着大袖子一摆，滋喽钻胡同走了。没过几天，
1: 咸阳城的小孩都会唱了，常常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舞足蹈，连跳带唱，大人们听着有点意思，好学也跟着传，
0: 三传两传就传到皇宫里了。
1: 霸王项羽得知以后，不由得暗暗吃惊啊。
0: 这天晚上，他换了一身老百姓的服装，一个随从都没带，悄悄出了后宫，来到大街上，果然见一群小孩正在兴高采烈地唱着今有一人隔壁摇铃。
1: 嗯，
0: 霸王皱着眉头来到跟前问，哎，娃娃，你们唱的什么歌子啊？
1: 这歌叫消灾去病延寿长寿歌。
0: 你们都会唱吗？
1: 我们都会唱，因为要天降大灾，人得死一半，唱着歌就能消灾去病延寿长生。
0: 哎，你会不会唱啊？
1: 不会，我教给你。
0: 嗯，这歌是谁教给你们的？
1: 神仙教的。
0: 哪个神仙？
1: 嗯，你不知道，他这样，有个小孩晚上做个梦，梦见个白胡子老头一句句教，醒了就会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我们大家都会了。
0: 哦，你们再唱一遍我听听。
1: 好啊。
0: 小孩子们又唱了一遍，霸王点点头，转身回宫了。次日早朝，满朝文武上殿参拜一毕，项羽满脸的不高兴，问左右，现在街市之上出了一件大事，尔等为何不奏明寡人？
1: 众文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霸王为何这么说话，于是齐声奏道，
0: 大王，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
2: 嗯，街市之上到处都在传唱，今有一人隔壁摇铃，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富贵不欢香，如衣锦夜行。你们都听听，这还不算大事吗？
0: 大家说，大王啊，这算什么大事啊？而且咸阳城中差不多各家的孩子都会唱，不过几句童谣罢了，也不值得报告大王啊。项羽闻听，把眼睛一瞪，啪的一拍桌案，天降童谣，句句唱的是寡人，有关江山社稷，你们这些为臣子的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 啊啊，怎么说唱的是大王你呢？
2: 怎么不是说的我呀？
1: 就说这第一句吧，今有一人，你们谁能算得上一人？
0: 众文武听了又是一愣，心说奇了怪了，我们怎么不算一个人呢？不算一个人又算什么呢？
2: 霸王指着大家接着说，你们呐，
1: 就是不能算。

人，一字再加个人字，那什么字啊？那是个大字。你们哪个再大能大过我吗？臣等不能。所以说嘛，己有一人唱的就是寡人，下一句隔壁摇铃，意思是名声在外，老百姓谁不知道我项羽力能巴山，可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他们谁也没有见过我。说到这儿，简易大夫韩仁就问了，请问鲁公，那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也说的是您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槽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季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

0: 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
3: 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

0: 哇，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1: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置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技术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制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 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4: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
7: 近乡镇、近企业，
8: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 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店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他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
1: 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0: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6: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1: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4: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5: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3: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6: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8: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7: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8: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0: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2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2: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2: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3: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4: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昆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5: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6: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这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心。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7: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8: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9: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11: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 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四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0: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10: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0: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11: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0: 好，再来关注日本。
12: 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

0: 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0: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0: 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每一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啊。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它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它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

0: 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油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您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报不反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正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出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

0: 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朝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相伴。
1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14: 以下是一周要闻。
13: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15: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现场面。

0: 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化电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 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研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点文旅特色业态。
3: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6: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0: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换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三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三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正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你我共同的
12: 89.1
1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听过虎儿吗？
2: 你知道吗？他们可是最可爱的劳动者呀。他们有干不完的家务，干不完的工作。有时你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已经出门去工作了。有时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忙碌着，不能躺下休息。我们小朋友说说，爸爸妈妈辛不辛苦呀？是啊，要爱爸爸妈妈，他们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在努力呢，请给他们打气加油。你的拥抱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甜的鼓励。小朋友，你爱劳动吗？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对劳动有生动的解说。

0: 他说，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春天姐姐要告诉你，劳动能让我们聪明，还能让我们收获快乐呢。做个勤劳的人，大家都会喜欢你。我们每天看着爸爸妈妈辛勤的工作，爷爷奶奶在家忙碌打扫，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本事呢。从简单的小事做起，就能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你想试试看吗？假期你可以拿一块小抹布或者一张湿巾，从桌子椅子开始擦。我们可以看看家里的地面上面有没有黑点或者脏印，如果有，请你蹲下来把地面擦干净，家里整洁明亮，我们的心情才会好呢。拿上扫帚扫扫地，把你随手乱放的玩具放到玩具箱或者抽屉里，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果桌上的东西放了一大堆，你看着就会乱糟糟的，当然我们也很难找到需要的东西。可如果我们把东西分类好，衣服在衣柜，图书在书架，玩具在玩具箱，文具在书包里，那使用的时候拿取就特别方便啦。我们的家也会显得地方大，不会被物品挡住或者绊倒摔跤啦。当然要劳动就会有点辛苦，不干活当然是轻松舒服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什么都不干，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习惯，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得过且过、拖拉懒惰的孩子，可就没人喜欢啦，也不会有朋友。有一个故事寒号鸟，你听过吗？这篇故事呀，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通过讲述一只喜鹊和一只寒号鸟对做窝过冬的态度、表现和结果，生动有趣、具体形象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哲理，那就是要认真地对待生活，不能得过且过，更不能懒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下面我们来听贾南老师朗读的小学语文课文《寒号鸟》，选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里的有声语文教材。
1: 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寻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崖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还是不停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像狮

0: 狮子一样狂吼，牙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着哀嚎，多洛洛，多洛洛，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
1: 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你接着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
2: 妈妈，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真好，听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可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大迁徙。藏羚羊群终于从美丽的卓乃湖畔出发了，他们分别在各自头羊的带领下踏上了回家的征程。金娃他们的羊群在头羊金娃妈妈的带领下，沿着藏羚羊一代又一代固定的迁徙路线，向着家乡羌塘的方向行进着。
7: 妈妈，咱们的家乡远吗？
8: 远呀，要走好多好多天才能到。
7: 妈妈，我累了，不想走了。
9: 孩子，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就可以休息了。
10: 哎，小美啊，你要向金娃哥哥学习，跟着妈妈别掉队。咱们的迁徙啊，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呢。
7: 奶奶，可我真的好累好累了。
9: 小美，你看你的小伙伴们都跟着妈妈边吃草边走，他们谁都没有喊累，你也要坚持啊。快抓紧时间多吃点嫩草，说不定前面走进沙漠地带就再也没有草吃了。
7: 好吧。哦，这里的草真小，真不好吃。
10: 快吃吧，孩子，咱们都要多积累能量才能走到家呀。
7: 奶奶，我听话，我会使劲吃的。
10: 好孩子。
1: 广袤平坦的高原的草地一眼望不到边，藏羚羊群跟着金娃妈妈边吃草边向前走。
11: 姐妹们，这里的草挺好的，大家可以走慢点，咱们一边吃草一边让孩子们休息一下。
7: 妈妈，我一点也不累。
11: 那也得赶紧多吃草呀，说不定啊，一会儿就会变天，大雪把草盖上了，我们就不好吃到了。
7: 啊，下大雪？妈妈，现在是夏天，怎么会下雪呢？
11: 今晚我们这里啊是高原地区，天气变化无常，虽然现在是夏天，这会儿晴空万里，说不定过一会儿啊就会下雨下雪的，气温也会下降，气温一下子就会变冷了。
7: 哦，我知道了。
11: 所以啊，你还是抓紧时间吃草吧。
7: 哎，
1: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一会儿天上真的飘起了雪花。
11: 哎呦，
10: 下雪了，看来呀，今天晚上我们要盖雪被子睡觉了。
7: 啊，奶奶奶奶，什么是雪被呀？
9: 奶奶，为什么今晚我们要盖雪被睡觉呀？
12: 奶奶奶奶，雪被在哪儿呢？
7: 奶奶，我也有雪被吗？
10: 雪被呀，就是雪花做成的被子呀。我们在野外宿营，大雪就会落在我们身上，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给盖起来了。

0: 姐妹们，趁现在雪还没有下大，我们各自给孩子们挖一个避风坑吧，说不定啊，后半夜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1: 好的，
2: 好，
1: 知道了，
2: 我们知道了。
3: 挖避风坑是藏羚羊妈妈非常熟练的本领，为了保护小藏羚羊，它们经常用前蹄在地上使劲地刨，直到刨成一个可以容下小羊的土坑，小羊就会在这个坑里既能躲避风沙，还能隐蔽自己，不被远处的敌人发现。
0: 哎，这里有一个坑，正好可以当我们娇娇的避风坑，太合适了。
4: 哦，就是去年咱们藏羚羊群走过这里的时候留下的。你们再找找看，一定还会有这样的避风坑，因为藏羚羊的迁徙永远都会沿着一条路线走，不会偏离的。
0: 太巧了，我也找到一个。珍珍，快过来，你来试试看合不合适。
5: 哎呀，太合适了，妈妈，我今天晚上就要在这个坑里过夜了。
0: 好呀。
5: 哎，妈妈，你找到去年的坑了吗？
0: 今晚你过来和妈妈一起挖吧。
5: 啊，妈妈，我们也找一个去年的坑，那多省劲啊。
3: 孩子，今年啊，咱们羊群里出生的小羊宝宝比去年多，所以去年留下的坑是不够用了。好了，金娃，天快黑了，咱们赶快挖吧。
5: 嗯，我明白了，妈妈，我们要把坑留给其他的小羊用。
3: 天很快就黑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小藏羚羊们都已经安全地趴在了避风坑里，准备睡觉了。黑夜中雪越下越大，气温也变得特别低了，藏羚羊们趴在大雪中互相依偎，静静睡了。可是趴在避风坑里的小藏羚羊金娃并不太困，他小声地跟妈妈聊了起来。
5: 妈妈，天这么黑还下着雪，野狼还有棕熊他们会不会偷偷来袭击我们呀？
3: 这样恶劣的天气对他们来说，追捕我们也是非常困难的。
5: 难道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怕冷吗？
3: 寒冷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只是风啊、雨呀、大雪呀会掩盖住我们藏羚羊的气味，他们很难在雨雪中发现我们。
5: 啊，妈妈，那下雪了，可我们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冷呢？
3: 啊，这是因为在我们身上长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绒毛，这些又细又轻又浓的绒毛就是我们不怕冷的秘密。
5: 哦，那遇到大风雨雪的天气时，那些凶猛的动物就找不到我们，我们就会很安全，是吗，妈妈？
3: 不是，没有这些凶猛的动物，我们还可能会遇上人类的偷猎者。金娃，你要记住，野狼和棕熊，还有大胡子老鹰，甚至是雪豹，我们都能凭着快速奔跑逃出他们的捕杀。可是那些人类的偷猎者，只要遇上了，唉，我们就很难逃脱了。所以一定要远离人类。
5: 嗯，我记住了，我身上的绒毛才是我真正的宝贝。
3: 金娃刚说完，忽然趴在旁边的奶奶也说了话。
4: 是啊，正是因为咱们身上有这种特殊的绒毛，所以我们才成了人类疯狂捕杀的对象。哎，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咱们藏羚羊都快让他们杀光了。
3: 哟，奶奶，你也没睡着呀？
4: 我听见你们说话。

0: 就想起了那些过去的事情。
1: 哎，奶奶，那您就给我讲讲吧，反正我也睡不着。
0: 好多年以前呐，我奶奶的奶奶还是只小藏羚羊的时候，哦，就跟你们现在这么大，她也是在卓乃湖边出生的。她跟着妈妈随着羊群返回羌塘的时候，一天晚上天上也是下着大雪，羊群开始休息了。突然他们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
1: 是熊？
0: 不是。
1: 是野狼群？
0: 也不是。
1: 啊，那是什么？
0: 是一种跑得比藏羚羊还快的大怪物。
1: 啊，大怪物？这世界上真的有怪物呀？
0: 是啊，这只大怪物啊，长得四四方方的，比五只野牦牛放在一起还大。
1: 啊，
0: 它瞪着两只会发光的大眼睛，就像是从地狱跑出来的恶魔一样，直直的朝羊群冲了过来。
1: 啊，奶奶，羊群跑了吗？
0: 羊群受到了惊吓，在黑夜里到处乱跑。就在这时候，从那个大怪物的肚子里突然冒出了好几根会喷火的棍子。随着一阵巨大的响声，藏羚羊一片一片的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可怜的那些小羊啊，也没有逃脱那个恶魔的猎杀。大怪物瞪着两只雪亮的大眼睛，在原野上到处追赶逃跑的藏羚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怪物才停下来。
2: 哎呀，今天走运嘛，哎，收获不小嘛。
3: 啊，能卖不少钱呢，那你看吧，小羊还不少呢。
2: 哎，快快快，赶快扒皮，要是碰上巡逻队，咱们就全完了。
0: 从大怪物的里面出来了好几个人类，他们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啊。
2: 哎呀，快快快，快点包，哎，快点，
3: 哎，快快，哎，快走快走，上车了。
2: 来来来来，走。
0: 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上泛起了淡淡的白光，大怪物带着血淋淋的藏羚羊皮，轰隆轰隆地跑走了。幸运的是，我奶奶的奶奶没有死，她站在空旷的原野上，看着地上一片一片还没有凝固的鲜血和没有皮的同伴尸体，绝望地寻找着妈妈。

0: 没有了，藏羚羊群没有了，我奶奶的奶奶和几只侥幸躲过猎杀的小藏羚羊久久地站在那里，哭着喊着，盼望着妈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有等到。几只小羊没有了头羊的带领，没有了妈妈的保护，他们决定自己回到家乡。
1: 走吧，我们自己回羌塘去吧。
2: 你认识路吗？咱们到底要往哪儿走呀？听我妈妈说，咱们的家乡在北方。
1: 那咱们就往北方走吧。
2: 好吧。
0: 几只小藏羚羊就这样孤孤单单的又踏上回家的路。
2: 奶奶，后来他们走到家了吗？
3: 是啊，那些逃过猎杀者猎杀的小藏羚羊回到他们的家乡了吗？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呀？请你下次再接着听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5: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邵胜义。离开椅子和沙发，启动你的身体弹簧，点点头，转转踝，伸伸腰，耸耸肩，舒筋骨，精神好，身体棒。
6: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大家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欢迎你明晚八点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 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贡献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 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4: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

0: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2: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9: 五一假期，黑龙江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3: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2: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

0: 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6: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8: 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6: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9: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0: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2: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2: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

0: 量为3亿3千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

0: 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昆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3: 活力调频，
12: 一路相伴，
13: 一路相伴。
14: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
5: 把
6: 你
5: 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好视力科技，
7: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7: 时光之经纬，
4: 劳动古华章。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

0: 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和该团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行团队青年代表向希眼。向希眼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嗯，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哈、啊，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
0: 嗯，
1: 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
0: 嗯，
1: 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嗯。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啊？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
0: 哎呦，
1: 蹲在那儿，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
0: 嗯，
1: 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
0: 哎呦，
1: 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嗯，
1: 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它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
0: 哎，
1: 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
0: 嗯，
1: 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 的，我们准备把它遣送回去。
0: 嗯，
1: 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它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哦，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像那些那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
0: 嗯嗯，
1: 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
0: 嗯，
1: 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0: 嗯，真是，
1: 所以
0: 特别了不起。觉得啊，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

0: 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1: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马多和果洛，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马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的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在这里等着，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我们都放下了，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 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乳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的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0: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浑浊，同人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的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光明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哈，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0: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1: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

0: 那他呢就需要他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他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张同学呢？
2: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个活动。那恰巧我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那种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儿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呀？
2: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0: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的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诶，如果我再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

0: 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视野，这份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嗯嗯，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哎，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2015啊20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医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育好，我们是一生一次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0: 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是是，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 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啊？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0: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嗯，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嗯，在高原呢，我看到的两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
1: 嗯，
2: 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斑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它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嗯，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0: 嗯，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利县的时候，我们徐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6: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0: 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率，就第一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
1: 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

0: 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1: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0: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1: 两者互相交叉。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1: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乳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一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0: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0: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2: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毕士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1: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2: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 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5: 进入5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 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 134.2 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6: 支流啊，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3: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7: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3: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6: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3: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7: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3: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7: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阻隔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8: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卢运河、沙坪河、清江旧洲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健说：“
6: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9: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9: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地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10: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9: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集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10: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11: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

0: 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碗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碗、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碗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2: 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奶奶要睡了吗？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化电
0: 无限
2: 京城。
0: 陪您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各类呢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就在今天，尤伯杯赛场传来捷报，卫冕冠军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半决赛呢是全力以赴，3-0干净利落拿下日本队，挺进决赛。在最近很热门的摩托车赛场呢，今天晚间同样迎来了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应该说最后一个弯角，是反超了2名啊排在前面的车手，获得了分站赛这一比赛的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争夺同样是紧张激烈的，扣人心弦。中国22岁的小将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半决赛第三阶段呢战成了11平，明天凌晨2点两人将会最终决战，看看谁能够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与此同时呢，正在伦敦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今天晚间和今天下午均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他们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重点来分析一下。目光转向尤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呢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0: 那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整体如何？决赛我们将会如何的应对？相关情况连线一下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1: 主持人好，晚上好。
0: 这个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看的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女单第一单啊，我们是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的比赛，其实是逆转。就这场比赛，如果说出现一个担心点的话，就是第一局21-23失利的情况下，我们是连扳了2局，尤其第二局打了对手一个21-11啊。那王芷怡呢，第二、第三这两局做了哪些调整啊？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王芷怡和山口茜是老对手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呢，我们是在赛前是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今年的4月的亚锦赛上也是这样的结果。第一局山口茜也是全力的保持高速，然后赢得胜利，然后王芷怡也是在后两局连扳这2局。那今天这个比赛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从第一局后半局，其实开局的时候王芷怡落后很多分，好像我记得应该是3-10落后，但是从第一局后半局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口茜的这个速度，一个是扣球出界，一个是扑球下网，但是其实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他已经完完全适应了。那第二局呢，因为王芷怡已经输了嘛，所以他第二局肯定会全力以赴。山口茜这边呢，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王芷怡的体能会比他好，所以山口茜我们也会看到在开局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去，我觉得他是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到决胜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第二局就会出现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其实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山口茜又是在开局全力的去抢攻加速，王芷怡又是落后2-7落后。我们也知道像山口茜嘛，我们叫他小马达，其实他个子不高，非常能跑，但是他的这种打法呢需要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但现在山口茜已经29岁了，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2-3局他的体能是下滑的。王芷怡的打法是拉开多跑动，然后调动对手，他在多拍中去寻找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次比赛王芷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和第三局开局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没有慌乱，就是这个是他一个进步吧。包括在四分之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印度老将新度的时候，第二局12-18逆转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慌乱，就是很有韧性吧。这个我觉得是他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像去年世锦赛，其实他跟新度在打的时候也是0-2就输给对手了，就是可能实力上他是比新度还强，但是遇到对手的一个冲击他就有点乱。但是这次尤伯杯他第一次作为一单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那个本场比赛那个决胜局的最后时段，其实他的体能已经占据上风了，他的变速他的突击都打出来了，山口茜明显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双方是团体赛的压力吧，比赛的对抗也是近期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我相信就是王芷怡能打出这种比赛的话，他今后在对山口茜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女双第一场比赛呢，中国圣坛组合表现非常稳定，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就这场比赛来看呢，圣坛组合整体在各个环节比对手做的都更加的出色啊。有很多这网友问志田千阳哪去了，很多人在说在找这个对手哈，这个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这样子，就是首先说日本队这方面吧，就是志田千阳他和之前的松山奈未是一个固定搭档，但是在新的周期呢，他们进行了调整，松山奈未可能去打混双了，然后志田千阳和以前的我们知道的打混双的名将五十岚友沙进行了一个搭档。但是他们在进行磨合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最近一年吧，就是表现的就是出现了起伏，然后可能处于一个低谷期嘛。按照这个尤伯杯的这个排阵，然后我觉得日本教练组可能考虑到这个情况，他们还是排出了世界第6位的现在一个组合，就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来对阵刘胜书、谭宁。回到这场比赛吧，我觉得圣坛组合的发挥是比四分之一决赛是要好的。这个也就是说，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面对一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3局的激战，这个给他们提了个醒，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你作为

0: 装，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承担尤伯格遗孀的这个重任，怎么样去承受这种压力。就是这次今天这个比赛，他们赛后也会说他们手感到很紧，但是手紧的情况下是其实团体赛每个队伍每一分可能都会承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保持一场冷静，就是头脑要清楚。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会感觉到他们在4-0开局以后连续被追分，明显的是有紧张啊，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没有问题，他们的技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整体上打的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节奏是控制在手中的。所以第一局在赢下了21-18赢下以后，这个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们整个心态啊心理啊就打得更加释放，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他胜残组合在攻防啊各个方面都是比对手要强的，如何把这个压力抛开然后发挥出水平，其实是他们团体赛需要做的，面对的每一场都会面到一个问题，当这些都解决好了，我觉得他们的胜利就是情理之中了。
1: 嗯，今天女二单的比赛呢，陈雨菲是面对一个新人叫宫崎有花，这场比赛第一局21-11很干脆，那对方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进入这个高级别比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面对陈雨菲。第二局比赛她其实状态起得挺高的，一度呢是领先很多分，但最后呢是陈雨菲还是很有经验，22-20连赢两局拿下对方啊。怎么解读一下雨菲今天的表现？
0: 陈雨菲也是我们说的优博杯五朝元老了，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他也是坐在二单的位置，然后赛前我们对他也有个专访，他也说了这次是要做最有信心的二单。其实呢就是在优博杯上的这个一单二单这种角色的转换吧，对陈雨菲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他也是要是面对对手出击，因为当时在一单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来说都是全力以赴啊，对决啊，他打任何人啊都是要去准备好，但是在二单的时候他现在世界排名第四，他面对的对手应该世界排名都比他低，所以他就要面对对手的冲击，这样是一个心态的转换，这也是就是陈雨菲遇到一个新的课题，他怎么样在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去把调整好。今天我们来看他跟宫崎有花的这场对决，第一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像日本小花他可能是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没有经验，0-2大比分0-2落后的时候怎么样去投入，那陈雨菲他这个经验就是经验值拉满嘛，第一局21-17我觉得就是很快去投入到这个团体赛的这种状态，但第二局当宫崎有花去抛开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就和陈雨菲去耐心的去打多拍对抗，陈雨菲也感受到一个冲击，包括对双方的变速，然后一直在相持，一直到16-0吧，我记得陈雨菲然后连续的一个变化路线，然后19-16，但是呢他也会有些失误，包括到20-18，然后率先获得赛点的情况，又被宫崎有花追了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20-0到20-0，我们觉得如果可能心态出现波动啊，可能这局就失利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陈雨菲他的关键的价值就在，他在一个是他的往前的假动作，还有一个他的发球。接发球杀上网，这个变化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没想到，但对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宫崎有花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吧，这两个变化打的宫崎有花措手不及，所以22-20陈雨菲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就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就是在最关键的几分当中老将的价值的一个体现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来说陈雨菲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就是关键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对手冲击，他需要一个调整，
1: 包括就是赛点的关键分也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拿到了这个制胜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决赛呢将会对阵韩国女队啊，这边的韩国女队一单安喜盈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状态火热，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我也看了点比赛，她是基本上碾压对手，然后女双是白荷娜李寿熙李白组合，二单沈有镇，二双三单能力稍差一点哈，就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我们的一单和一双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手，这两场很关键，因为对手肯定要跟你拼的就是一单和一双，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决赛我们尤伯杯其实这次会发现和汤姆斯杯相比它是没有冷门的，然后赛前我们就说可能是中韩对决，结果也验证了就是决赛的这个比拼。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决赛的阵容中国队阵容韩国阵容其实都明码就是明牌了，大家就是强强对抗，就是我的阵容你也知道，你的阵容也知道，我们就这么打。那就是一单我们先看王芷怡对安喜盈吧，

0: 的问题，就是顺产组合是如何打出他们这个士气和水平。然后我觉得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急躁，保持冷静，顺产组合的赢面会更大，就发挥出水平。顺产的组合，做顺产组合发挥出水平的话，赢面会更大。然后二三吧，陈雨菲，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他的世界排名，他的实力来说是肯定是强的。但是不论是面对，因为韩国队，我们会发现他在小组赛，他们的二单有可能是沈有正，也有可能是金佳恩。目前来说，这两个人呢，可能都输球了，像沈有正今天还输给了印尼选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做好扩展准备吧。正常发挥，陈雨菲是上风球，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们在面对陈雨菲的时候，他们是冲击的心态。如果我冲击好了，可说不定我就能成功，这个都是要看临场发挥的。
1: 嗯，
0: 然后就再看看二双吧。二双其实我们担心就是贾一凡、张朱贤，到现在因为淘汰赛咱们中国队都是3-0的取胜的，没有给贾一凡、张朱贤那个上场的机会，
1: 都没出来打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状态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
1: 嗯，
0: 可能是上场需要一下适应一下节奏。他们的二双我们今天看到是金惠珍和郑娜莹，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就是胜负还是能料的。就是我关键的是看前面吧，如果真正打到二双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以2-1这个分数来到这一场，就是我觉得贾一凡和张淑娴信心十足的话，可能就这场就结束战斗了。但相反的话，如果韩国队是2-1领先的话，韩国组合也有可能就结束这场比赛了。但是呢，我相信像这个尤伯杯，我们刚刚说陈雨菲是五朝元老，贾一凡也是五朝元老，
1: 嗯，
0: 他和陈星辰是扛起了中国一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任，所以他的抗压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关键看他和张淑娴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吧，怎么样把状态激发出来。反正这场比赛就是拼自操的，我觉得。然后如果真正来到决胜场的话，那其实就不好说了。就是我们知道韩月虽然世界排名前五，但是就是决胜场那个压力，排名对手，包括像韩月他的排名高，但对手排名低啊，他们也会全力冲击啊。
1: 嗯，
0: 而且韩国队我觉得历来就有那种女单打大赛会打疯的那感觉。
1: 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2022年尤伯杯决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给王芷怡印象特别深刻。
1: 当时是王芷怡1-2申玉静，应该是。
0: 对，然后2023年亚运会女团决赛，其实何明娇那场也输了嘛，
1: 是，
0: 就是都是输给韩国队的。就是韩国队在女单项目上，你别看她世界排名比我们低，但是一旦打疯了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队真的要做上了最好非常非常困难的准备。
1: 明天希望王芷怡能够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能够拿下安喜盈，然后我们一双能够拿下。如果是个2-0的局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好打。像您刚刚说的，对方的二双这回孔欣荣还没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元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匈牙利站 SSP 组别当中呢，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冠军啊。这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连线一下解说了本场比赛的摩托车评论员王进斌。静斌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您好。
1: 嗯，久等了哈，静斌。那这个比赛啊，我也是看了，就是其实排位赛的排位不是很好，然后呢，比赛进行到最后五圈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他是德比斯排第四，对吧？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后面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
2: 其实瓦伦丁德比斯这场比赛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一直采取了一个跟随的战术。其实他的单圈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比赛的前半程，他并没有有效的去贴近前面的对手。那么他也是，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在比赛当中，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在不失误的前提下，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是跟住，采取一个跟随的战术。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前面的三台雅马哈赛车确实是在互相缠斗的当中啊，这个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伴随着失误，有一台雅马哈领跑的雅马哈是直接摔车退赛，那这样的话德比斯直接上到了全场的第三。那么在最后的三圈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只有两台雅马哈，他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耐心啊并没有上头，然后一直在采取跟随的战术，一点一点接近前面的两台赛车。在最后的两圈

0: 三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其实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形容吧。在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抓住了。那么其实整场比赛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被德比斯抓住了，可以体验出来他这个心态啊，这非常的强大。嗯，
1: 这个比赛后期的时候，后面几圈很有意思，就排名第一车手一个就是在走防守位置，就是走大了，把自己走出去了。然后呢，剩下两辆雅马哈的时候呢，彼此也在防着对方。当二看一，一看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个缝隙当中，三号车手德比斯就冲了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当时就是那像你说的，就是有一刻的这么一个瞬间。以前我们说 F 一啊 ，F 一一般它的这个攻击区在一秒之内，那这个摩托车比赛一般这种，比如说进入进攻的位置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多少呢？
0: 要0.5秒之内。基本上在0.3，对，如果你要是和前车的距离缩短不到0.3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除非强行超车。那么如果是强行超车的话，那么两车之间距离也得要达到0.5。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今天进行的这一站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不错。但是摩托车和这个比如其他这些比赛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一个分站。有两场比赛啊？为什么是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设立，明天和今天会有区别吗？它的发车顺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发车格和那个预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杆位的排序继续走吗？
0: 对，然后明天还有一回合的比赛，那么它是两回合的，有两次获得积分的机会，获得两次积分的机会。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说如果今天没有跑得非常理想，那么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翻盘的机会，那么很幸运的是今天是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那么希望明天张雪能够再拿到更多的积分，在积分榜上去往前追一追，因为目前张雪的积分已经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1: 嗯，就是很多人在问哈，就是同样是一辆赛车，其实我们还有个64号车手，对吧？
0: 对，
1: 那个车手其实过往在 WSBK 的成绩还不错啊，大家扒了扒，但是发现现在他的成绩和瓦伦丁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德比斯比呢，差距比较大。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在说一个自己的理解，说那个是帮着跑数据的，就主要是帮着收集比赛数据的，是这么回事吗？
0: 嗯，不是的，其实他也是，其实刚刚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分成一号车手是二号和二号车手的，其实两个人的履历都不错。那么从比赛初期到现在，那么。成绩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分出来一号车手就是瓦伦丁德比斯，那么64号就是二号车手。其实他并不是说跑数据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心态包括驾驶风格可能不太，对于张雪这些赛车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每辆车有每辆车的特性，每个车手有每个车手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包括你心态方面啊都是会有变化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赛车比赛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普及的。这两年大家呢，我看今天包括你转播的时候，应该都有10万以上，因为就是那个转播一般显示10万+以后就不再往上显示了嘛，就在线人数还非常多，这两天关注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在对这个张雪寄予很多的厚望，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就摩托 GP 啊。这个，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简单普及普及啊，就是其实 WSBK 当中是四个量级，目前张雪还是在 SSP 对吧？其实张雪要努力的未来，先是把这个 WSBK 这个就是最高量级这个比赛先参加上，然后拿到冠军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到摩托 GP。
1: 嗯，就那个其实差距很大的，就是
0: 先是要拿到。WSBK 最高组别的冠军，对，这是目前要做的。
1: 就 WSBK 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你能买到的赛车他们在比赛，而这个摩托 GP 呢，就是你买不到的赛车，那是这个摩托车技术的最顶尖的一个存在。那你这张雪这车是4万对吧？张雪这车4万，有可能参赛这个稍贵点，但是你要知道摩托 GP 的一辆赛车的价格是接近2000万人民币，它一个厂队的投入一年要几个亿。所以大家想想，就张雪首先得先把这个钱赚出来，或者是有一个投资方给张雪这么大的支持，对吧？这是个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一天摩托 GP 有张雪赛车，但这个呢其实差距还比较大的。因为那天我也看了个数据，同样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赛道，就是摩托 GP 的最快的车速单圈应该会拉 WSBK 最快的圈数单圈2秒差不多，是吧？
0: 对，2秒左右，对，要拉到2秒。而且就是你看到的 MotoGP 的单圈，它是这个车手驾驶 MotoGP 这个单圈是可以稳住每圈都跑这个速度，但是 WSBK 你说的差2秒这个圈速是他努力进了的最快圈速。
1: 嗯，
0: 其实它的平均圈速可能要掉3秒。
1: 对，
0: 对，
1: 因为它这是民用车嘛，民用车它就不可能让这个发动机一直顶格运转，但是摩托 GP 的那个赛车它毕竟价格那么高，它可以做到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比赛会在哪个发车格发，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0: 明天的比赛我还没有看，明天好像是第四吧，我到时候看一下。然后明天我觉得还是啊，今天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露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1: 有青春、
2: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我们要尝试去推动这个球季的进行。在这之后呢，就是马凯伦很不情愿去重摆，他在重摆和这个解开这个局面之中选择了后者，然后他是把这个黑球等于打进了。因为当时那个局面啊，右下角囤积了非常多的红球，即便说马凯伦出现一根犯规，你也很难想象说吴一泽会获得多么好的上手机会，
3: 找到一颗能打的红球。
4: 对的，但是其实那一局球呢，对吴一泽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当时吴一泽已经是6-7落后了，是相当于连输5局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这一局最后吴一泽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吧，然后赢下，然后双方打成7-7，然后就进入就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3: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应该打成8-8，对吧？
4: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是打完16局
3: ，昨天就打成14局就结束，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人后面另外一场半决赛还等着呢啊。
4: 是的，所以说昨天打完这一局比赛之后，吴一泽以为后边还有时间，所以他当时把杆放在球桌上，就准备去厕所，结果被裁判叫回来说今天这个时间段就到这儿了，双方就以7-7的比分收尾了。
3: 嗯，
4: 但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世界台联相关规则当中，可能会以这一局比赛作为一个案例去做一些规则上的调整，比如说有类似局面的情况之下，是领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还是防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或者说裁判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干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有利于帮助斯诺克在规则上去进行一个推动和改革吧。
3: 嗯，这个回合是打多少局多少胜？
4: 正常来说是您是说这个半决赛是吧？
3: 对，
4: 半决赛是33局17胜，然后这33局呢分成4个阶段，8-8-8-9，正常来说是8局8局8局9局。相当于现在两个人的比分呢是11-11，正常来说应该是打24局，但由于第二阶段打得太慢了，少打了2局，所以现在两个人是只打了22局。
3: 嗯，所以说他们的第四阶段还要补2局是吧？
4: 第四阶段就直接打到结束。
3: 所以这个明天应该是凌晨2点的比赛，大伙儿如果这个假期有空的话可以看，但如果再碰个100分钟19秒的名局，就大家根本就崩溃了。昨天我估摸肖恩·莫菲和约翰·希金斯在后面等，也都等崩溃了。就是这比赛，这两个人这在干什么？说那个莫菲有可能投诉是吧？
4: 但是莫菲投诉他不会说投诉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这个也是比较客观的去陈述一些事实。莫菲属于比较敢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嗯，就是一般就是看着不爽就要去投诉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其实呢前两个阶段啊，吴一泽发挥起伏还挺大的。第一阶段其实6-2领先马凯伦，状态还很好的，但是之后吴一泽这领先优势啊，就是我们刚说的第二阶段打成7-7，这中间其实有个连丢5局，所以说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第三阶段上来呢，吴一泽展开了非常凌厉的一个攻势，连打2局，但是马凯伦选择还是防守，也是已经制动。并且我今天看了一下比赛，在两个人的最后一局比赛中，吴一泽应该是选择一个昏招，对吧？应该是左边想打那个红球，想贴库啊，但最后打成了自己白球入中袋，然后回来之后还有一杆冒进，就是想去搏一下运气。我怎么感觉这比赛虽然比分上11-11，但是从整个的气势上和打球的节奏上，吴一泽好像在失去这个比赛的优势啊。
4: 其实吴一泽在第三阶段已经调整的不错了，就是第一阶段呢，吴一泽6-2领先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10局，当时呢6-3，吴一泽那一盘已经完成超分了，但是之后一杆绿球没有打进，然后呢给了马克艾伦

0: 机会，马凯伦是连续的给吴一泽做了斯诺克，步步为营，然后在那一局完成了逆转。在那一局之后啊，吴一泽就是有一点点心态受影响，或者说其实影响挺大的。他后边几局就完全不在状态，相当于是他从6-4之后啊，就吴一泽很难有连续的进攻了，就是完全受到了之前第10局比赛的影响，然后一直这个状态就延续到6-7。然后就发生了刚才郝迪提到这个千古名局，就是这个最长的这个单局时间的这一局比赛。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吴一泽已经调整得很好了。他这一阶段上来先打了一杆142，然后打了个76分，又打了个121，等于他这一阶段前4局是3-1领先的。但这个时候呢，马凯伦又是重新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拖入到这个防守大战之中。马凯伦呢又是通过这种不断的缠斗的方式，把这个比赛尝试抽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双方又打到了11平。这个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这种世锦赛长局制的比赛，就更多的是对策略上的调整。马凯伦在对斯诺克的理解上，在经验上一定是好过吴一泽的，这个我们是有预知的。但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他这一阶段要做的，就是找回状态，然后忘掉第二阶段自己糟糕的表现。我觉得吴一泽做得不错，他这一阶段呢打了3杆破杆，有2杆是140以上，这也是吴一泽的特点，就是他犀利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那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第三阶段平稳过渡，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正常，这个就 OK 了。那最后一阶段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你要扬长避短，就你不要陷入到跟马凯伦过多的缠斗当中，发挥你的优势，就是你的上手能力、你的长台进攻能力以及你的这个连续的得分能力，在这方面你是要完全的能压制马凯伦的，就你不要去跟他拼防守，就是要去跟他拼进攻。我觉得吴一泽调整好心态，然后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吴一泽调整过来赢的概率还是偏大一点。
1: 嗯，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斯诺克项目就是这样子。奥沙利文以前也说过，说斯诺克进不了奥运会，为什么？就光更快这一块就过不去，整个这个斯诺克平就是这个就他快，其他人好多都慢，这个更快，这是但是个笑谈哈。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比赛的确是就是磨，是一个成熟斯诺克选手的一个标签。包括墨菲打赵新彤的时候，你从开球就开始放。那不排除马凯伦作为没有进过这个比赛决赛的选手，一个老将，他第四阶段有可能从开始就防啊，到时候怎么办？
0: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心态上调整好，因为吴一泽呀，他这两年其实他的防守进步已经很大了。但吴一泽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唯一没有改掉的一个毛病是他的随手球。就是他有一些球呢，他打了很漂亮的连续进攻或者连续得分，但他有一些攻防两端的处理看上去有点过于随意了。那你这一随意就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就你比如说他第十局那个绿球，如果他再谨慎一点打进，或者说他去做一杆防守，或者说他去选择别的球，那当吴一泽自己回过来看的时候，可能那就是一杆以为自己超分了之后比较随意的选择，然后以为这一杆随意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以及就是第22局，就是他当时是11-10领先，然后呢单局也是上手31-0，然后有一杆红球没有打进。就是我觉得当你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再认真一点去处理这些关键球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局分每一局你就能拉开一点领先的优势，能把自己的优势扩大。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很重要，就是当马凯伦强行把比赛投入到吴一泽不适应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吴一泽需要做的是心态的平稳，以及减掉这些自己比较随意的处理球的方式。那我觉得吴一泽同时在发挥好自己的长台优势和连续进攻的能力，那我觉得吴一泽还是占优的球。
1: 嗯，这个心态、这个磨和这个打防守，这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精进。包括其实赵新彤和吴一泽都是进攻更强的选手，然后我们说丁俊晖呢，他应该是更全面的，他就是攻守两端比较平衡， 如果是放以前严炳涛的话，是为数不多中国运动员中呢喜欢磨的啊。当年我记得最有名的是严炳涛看塞尔比打比赛说，还是有点太激进了，这太激进了。就我记得回忆中有一场比赛，他把六个彩球全都打到边哭上了，就是没法打这比赛。所以这个有可能结合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对于比赛理解不同。当然这个比赛还会继续进行，不管谁进决赛，那边是希金斯和这个墨菲啊，这个应该是决赛呢，也就是在明天晚间会进行。我们期待哈吴一泽能够打进决赛。非常感谢一豪对这个比赛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进段体育资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决胜，决胜时刻。
1: 来，10:45，关注一下体坛资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呢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郑九元包揽了男子3米跳板冠亚军，女子10米跳台15岁的小将蒋林静获得了冠军，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小将，才15岁哈。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也在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获得1金1银，郭牧也是获得了男子单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中国队还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亚军。CBA 的季后赛12进8的附加赛呢，今天再赛两场，山西呢是97-94。战胜青岛，山西总比分2-0晋级八强。宁波呢是81-83加时赛输给了浙江绸州金足，这样呢浙江绸州金足2-0战胜宁波，挺进八强。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目光转向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那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国乒男女队都是亮相了。那中国女队干净利落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是3-0战胜的排位赛。就这个比赛应该是不产生淘汰的，就我们现在打出一个好的排位，为后续的比赛做准备哈。那您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赛制今年的变化，如果我说的不到位的话，您可以再补充一下。
3: 基本上说出了所谓百年世乒赛啊，回归伦敦之后啊，他在赛制上做了一定的改革。这个改革简单说啊，他这次世乒赛为了迎接百年的庆典，他扩充到了64支参赛球队，那么融进了很多啊，跟世界杯一样，融进了很多水平不是很高的球队。所以为了区别啊，这个让强队有一个自己的玩法，让弱队有一个玩法，所以这次这个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期间的这个分割啊，就是你刚才说到了，由世界排名前7名的球队和东道主英格兰这8支强队自己玩一个所谓的小组赛啊，这个小组赛都是已经进入到32强了啊，所以他没有什么小组淘汰不淘汰的问题，他只是打一个排名，这样的话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小组赛。那么另外的56支球队将进行一个真正的淘汰赛，我们看它要最终产生24支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啊，这样的一个球队加上刚才我们说的8支球队，总共凑了32支，所以32强的比赛。整个赛制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啊，以往世乒赛团体世乒赛是没有这儿的赛制的，所以今年比较特殊，我们也不知道世界这个乒联是不是把这样一个赛制就由此就继续延续下去。咱不管怎么说吧啊，他也是为了这个世乒赛百年庆典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
1: 今天女队呢非常干脆啊，9-0，第一盘是孙颖莎3-0，第二盘蒯曼3-0，第三盘王艺迪3-0啊，是干净利落拿下罗马尼亚。就我们说，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一单二单三单出战，就大家是有富裕的仗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啊。
3: 好的，因为刚才说的，我们说了这个男队和女队，他都是八支强队自己来分了两个小组，自己去打一个排位赛。中国女队呢是跟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这3支球队分在了一个小组。所以今天呢面对的中国女队啊，这样一个整体实力强大的卫冕之师，罗马尼亚队选择了一个战略性的放弃，也就是他队内啊世界排名更高的斯佐科斯和萨米拉两个主力根本就没有出战，而是派上了3名年轻的选手。那这样一种比赛的人选的安排一公布之后啊，这场比赛基本上结果已经在预期之内了。但是呢从这3场比赛具体的进程来看呢， 斯文沙啊，在第一个出场的这个比赛之中，虽然也是3-0，但是在第一场的第一局中，还是出了一点小小的这种所谓艰难的过程啊，一度是以4-8。

0: 落后于罗马尼亚打一单的这个迪亚科努，但是呢我们看在后面呢还是把这个比分咬了回来，最终是以12-10啊这样一个高的比分啊还是比较惊险的拿下了第一局。当然进入到第二局和第三局那就是很轻松了，11-5、11-6，所以又恢复了世界女单的一个这种整体的状态和应有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所谓孙颖莎经历的这一次所谓的第一局的困难之处，就说明了一点，就是不管我们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但是你当出战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那对于整个这次比赛场馆的空间照明啊，甚至湿度等等啊，都要有一定的适应期啊，这个是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么至于打到第二单，首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蒯曼和老将王懿迪最终都是以3-0啊拿下了对手，而且每一局的比分都很轻松，就像奥迪你说的，最终我们是以9-0的非常悬殊的比分碾压赢掉了第一个啊这个本组实力最弱的罗马尼亚队啊，罗马尼亚他就把重心去拼中国台北和韩国女队了啊。
1: 嗯，
0: 而且这次呢我们看在同样进行的这个所在这个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还真出了点意外啊，中国台北队出了3名年轻的选手啊，没有派他自己队内的像郑怡静啊这个陈思雨啊这两位世界排名更高的一个选手，而派上了3名选手，这3名选手两个人是18岁，一个人17岁，居然最终是以3-1战胜了韩国女队啊，其中韩国女队的一姐申玉君居然是2次出场2次失利啊，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中国女队虽然是3-0，但是我们看到孙颖莎第一局还是有一点出现了点困难，而韩国女队那直接就掉了大链子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但接下来我们会对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的时候，我们要啊吸取韩国女队的这个教训吧，啊，我们还要保持自己的专利，对，我们要打得顺风顺水，对吧？我们不要去考虑我们的对手是不是主力进出啊，是不是的实力比我们差了很多，我们不要这么去想，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去全力以赴的去战胜对方。
1: 嗯，今天如果熬夜朋友的0点看中国女队打中国台北队，对面3个小孩17、18、18啊，我估摸申玉斌应该懵，就没见过，就没打过，应该都是完全刚上世界顶级比赛赛场的运动员，所以大家这个遭遇战很多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乒乓球运动就是这样的，当你出现怪球手或者你不熟悉运动员的时候，打比赛容易出现这问题。今天那南平这比赛怎么解释呢？今天这边是9-3啊，这有点这个输的稍多一些啊。这王楚钦、林石栋、梁靖昆登场，虽然总比分盘分是3-0，但是我们说总的局数的话可是9-3。王楚钦丢一场，梁靖昆跟对方都打成2-2啊。
0: 对对对，我们说了刚才中国女队的分组，那中国男队的分组情况是这样的，跟我们同组的有东道主英格兰队，还有瑞典队和韩国队啊，其中的瑞典队和韩国队我们知道是这一次团体世界杯上中国男队的一个对手，两个对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局的时候打一个同组最弱的英格兰队，尽管他是东道主，但是我们在场上看比赛直播的时候，我们能清晰听到作为东道主的英格兰队在场上得到看台上球迷的这种呐喊助威声，远远要亚于我们中国男队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中国球迷们高喊着中国说王楚钦啊、孙颖莎加油的声音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客场，但实际上我们享受的主场的这种待遇的。但是这整个比赛的进程，3场比赛我觉得都是很有看点的。首先说说林诗栋，我们知道林诗栋啊，前一段时间啊，由于一方面是身体的状态不是很理想，另外一点就是面对着我们中国男队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对手的时候，林诗栋都出现了一种丢分失利的状况，对他个人的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国队就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复出的时候就去太原参加了一个 WTT 的一个球星挑战赛啊，这个种比赛以往以林诗栋这样一种高排位的选手他是不屑于去参加的，但是这次就是为了让他复出之后啊，找找稍微水平低的选手去找找胜利的感觉。然后接着我们看整个中国队呢又到成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封闭训练，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鉴于中国男队这次是被认为多年以来参加团体世乒赛我们的整体厚度最薄弱的一届，所以我们看也鉴于此啊，中国乒协还特意的把马龙和许昕这两位的过去的一个绝对主力队员临时请到了成都啊，你说既不是教练员也不是陪练，干嘛去了呢？就是要把他们丰富的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种经验 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给这些现役的这些参加世乒赛的队员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看经过这样的一种这种很好的安排之后，林诗洲在今天的第一个出场最终是3-0战胜了英格兰队内世界排名最高的主力汤姆贾维斯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打的相对于另外两个队友来说，我觉得是最顺利的一场比赛这个可以看出林诗洲的整体的状态和信心层面都有所恢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王楚钦出战呢，确实遇到了点小小的麻烦跟沃克的比赛第三局的时候被对方以13-11拿回了一局但是整个来看，我觉得王楚钦的整晋级状态不能说非常好，但是呢也绝对是在线的他那个能力也会刚才说的，如果说孙颖莎都会经历到第一局的困难的话，对于王楚钦而言，那么丢一局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整体来看，王楚钦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随着他后面去打这个瑞典和韩国，我们还会看到他状态越来越好的一面。那真正的大麻烦我觉得就出在了梁宇坤的身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尽管他最终是3-2的比分战胜了一个英格兰18岁的康纳格林，但是这样的一种比分我觉得首先就反映出了梁宇坤的这个问题。那么梁宇坤我们知道他也是由于腰间盘突出这个对他身体的影响很大，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两个月，他很难像过去没有这个伤病困扰的时候那样一个这个强度比较高、运动量比较大的系统训练，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训练的状况对梁宇坤的整体竞技的水平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今天全程看了他这个比赛，我觉得这5局的比赛完全不是过去我们脑子印象中的梁宇坤那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2024和2022这两届团体的世乒赛上，
1: 他打得非常好，
0: 梁宇坤都是冠军的主力成员之一。当时有樊振东、有马龙、有王楚钦。有梁宇坤和现在已经去德国打球的林高远，那个时候梁宇坤还设置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跟王楚钦都有一比所以让现在这场比赛中暴露了梁宇坤整体的竞技能力上却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下滑。这个就是为什么张本智和在参加世乒赛之前就放出话来了，说现在是日本男兵现在是多年以来参加世乒赛整体实力世界排名最理想的一届，
1: 但今天松岛辉空上来被邱党打了个3-0。
0: 对对对对，那是另说了，对吧？但是从整个他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国男队的情况来看，他是认为是很有希望。如果说两队相遇的话，不管是在什么阶段，就在决赛最好了，他是非常有信心能击败中国男队的，因为他是认为抓住了中国男队一个人才一个新老交替一个交替的阵容期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但是梁宇坤今天跟这个康纳格林的表现我觉得就印证了这个张本智和的一个说法。
1: 对，
0: 我们看在跟着王浩
1: 李老师，这个时间不多了哈，我再给你追一个问题，就如果梁宇坤现在状态不好，后面还坐着周启豪、向鹏，能不能顶上来？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周启豪和向鹏现在是一个就是一个看点，就是会不会在下面去打韩国和瑞典的时候就要换一下这个梁宇坤去试一试。我觉得在这两个人中，向鹏应该是更值得期待的一个队员。别看他年纪轻，但是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比较先进。而周启豪28岁的队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
1: 打日本，
0: 心理上、经验上，对他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周启豪打日本队时候成绩好。
0: 对对对对对，打日本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碰日本男队呢？也许日本男队因为今天输给这个邱党的，除了张本智和外。他那个除了松岛辉空之外，张本智和也是0-3输给了。所以呢，这个日本男队他并不像他自己张本智和所声称的那样，他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在线，非常非常的好。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格老师聊这么多。男队和女队这比赛其实刚开始，先只涉及小组排名，也不涉及淘汰大家这个观赛也是逐渐的进入节奏，他们也在逐渐的适应。谢谢李格老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爱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画店。
11: 声音的世界被很多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一方之力，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的。

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戏。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兰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服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的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它可能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

0: 到了一定阶段，那它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0: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当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思索的时候，你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他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他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各个惊艳。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3: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觉得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
4: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

0: 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朱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0: 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脸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3: 新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3: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4: 这风景很好呀。
1: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4: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1: 散花楼嘛。
4: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4: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2: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

0: 这首《四季图》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1: 今来一灯光，如上有天有，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雷李邕，直呼青云啊！

遥，直上。

0: 像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李白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是大臣。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1: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2: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1: 就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的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水平，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2: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
4: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虎。

0: 归位，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护为亲，
1: 莫为狼与财，
0: 招比猛虎，
1: 飞比长蛇。

0: 1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举头望月。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五儿枪出五换眉，小童变夜，天生我材必有用。十战长金前，三界太登高壮观，天地间茫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鹰直下三千尺，人生桃花不落，轻舟已过不朽王侯。我一颗心两岸青山，腰间最初直到孤山一片竹马。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
16: 九一声音。
15: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891，
15: 为所有
14: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去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6: 一方天地，
17: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16: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18: 这种老树是1966年的，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长的呢，不能开。
19: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那个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竹子的呢。
16: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8: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没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0: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21: 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6: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

0: 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1: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堂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3: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4: 是邻居啊，
5: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搬工来。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林翁作号歌共行了。
6: 对，确实人与人之间相处很有温情。
7: 对，
8: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
9: 这种来的，
8: 然后在老师哥
9: 然后要去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前缘之门，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足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3: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 程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4: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3: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4: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

0: 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静，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透弦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长借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4: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奎。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劳动态度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将他与苏联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相提并论，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奎运动。这一运动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贫苦出身的赵占奎是如何从雇工成长为特等劳模的？在兵工生产的热潮中，他是怎样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党中央是如何发起席卷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的？赵占奎精神又是怎样成为引领边区工人争当劳模的精神旗帜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赵占奎。赵占奎1896年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贫苦农家，12岁便与两位哥哥一起给当地当雇工，16、17岁时学习打铁，进入太原铜元厂做了壮工，30岁又辗转至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工厂裁员，他流落同浦铁路介休站，靠铁匠手艺糊口。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寇侵占同蒲县，赵占奎背井离乡，一路流亡到西安。1938年初，安五补青训班招收有志抗日的工人，他当即报名进入职工大队。同年5月，他随队抵达延安，被编入抗大第二大队。在抗大，赵占奎不仅系统学习了政治军事课程，更在严酷的训练与集体生活中经受了思想的淬炼。革命理论点燃了他的阶级意识，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的斗争意志。他由一名普通雇工逐步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8年12月，赵占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春，党中央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创办工人学校，由原抗大第二大队的成员郑建志转入该校。校内随即成立了一支以技术工人为骨干的建设队，赵占奎与崔所贵等几位铁匠被编入烘炉组，他们自己动手和泥砌炉、劈柴安箱，不到10天便升起第一炉旺火，先后打出掘头、锄头、铁勺、铁铲等几十种工具，及时解决了学校农业生产、课堂教学和师生生活的燃眉之急。同年6月，赵占奎和崔所贵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他先是做化铁工，后因表现突出晋升为翻砂股股长。赵占奎始终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生产任务还是集体事务，他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专注，因此多次被评为本厂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更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1941年至1942年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阶段，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极端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扩建成综合性兵工厂，通过整合原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枪械厂以及安塞查房手榴弹厂等资源，成立延安温家沟兵工厂。该兵工厂承担着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和掷弹筒等艰巨任务，但是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工厂职工来源复杂，既有经历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也有从沈阳、巩县、太原等敌占区兵工厂转来的技术骨干，还有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人员、大后方知识分子以及归国华侨。尽管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职工都以抗战大局为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其中，赵占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展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适应战时需求，上级决定将新近合并至温家沟兵工厂的原查房手榴弹厂迁往黄河沿岸。新厂址既临近前线，能有效缩短运输距离，又便于根据战况灵活分散部署。然而，时任温家沟兵工厂工会主任的狄德建却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借修订集体合同之机提出过分要求，鼓动部分职工制造事端，导致工厂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干扰了生产进度。在这种背景下，赵占奎展现出与闹事者截然不同的立场，他率领翻砂车间工人坚守岗位，保障生产，对青年工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
并主动争取被狄德建裹挟的后进人员，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和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高度重视温家沟兵工厂发生的事件，委员会书记邓发专门派遣李和伯、张平等组成工作组赴兵工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在查明事实后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方面严肃批判狄德建身上存在的落后思想，并根据组织程序给予其相应处分，与此同时由梁平等率领的手榴弹厂生产队伍顺利完成向黄河沿岸线的战略转移，而温家沟兵工厂的生产秩序也全面恢复，并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为支援前线抗战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资保障。另一方面，公开表彰赵占奎，树立先进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系统研究赵占奎先进事迹之后认为，工人教育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灌输，必须树立具有感召力的现实典范。邓发在专项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兵工厂每月要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计划，系统总结其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内涵，通过制度化推广将其经验转化为全厂生产力。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统筹下，温家沟兵工厂联合军工局、边区总工会成立专项工作组，系统梳理赵占奎的模范事迹，提炼出即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特质，最终在全厂范围内发起了持续深入的学习赵占奎群众性运动，使先进典型的教育效能得到充分释放。赵占奎以厂为家，展现出革命工人特有的主人翁精神。他常年保持早到迟退的工作节奏，主动选择最艰苦、最繁重的岗位，多次连续承担两个乃至三个班次的工作任务。他长期在温度高达千度的化铁炉前作业，尽管汗水浸透衣衫，烈日与高温将他的面容灼烧成紫铜色，他却从未抱怨过。有一次左手负伤之后，他拒绝医生休息的建议，坚持单手继续劳动。还有一次工友操作失误导致铁水倾覆，他奋不顾身抢救他人，造成严重烫伤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将组织慰问的食品分赠给其他病员，伤情稍缓便拄拐重返岗位。他的名言，前线将士浴血杀敌，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小伤何足挂齿，这也生动诠释了他革命工人的钢铁意志。赵占奎虽未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却展现出卓越的技术钻研精神，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主动向厂内大学生及专业技术人员请教，并能结合实践经验持续提出生产工艺改进方案。在培养青年工人方面，他践行身教重于言传的原则，其教育方法的核心特征，一是要求他人做到的事自己先身体力行，二是生产操作与日常生活中对青年工人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始终保持耐心诚恳的态度，杜绝简单训斥。在技术传授上，他坚持手把手教学，严格培养节约意识，他既严又爱的教育方式使他赢得青年工人亦师亦兄的崇高评价，众多原本后进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生产骨干。赵占奎身兼军工厂工会生活劳保委员、伙食委员会主任与农业生产指导员三职，始终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作为工作重点。他建立常态化意见征集机制，定期收集职工对伙食的建议，并利用工余时间深入食堂参与劳动，系统研究膳食改进方案。同时他还积极指导职工开展副业生产，亲自传授养猪种菜技术，有效提升兵工厂农副产品自给能力。
他高度重视工农联盟建设，不仅用个人积蓄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

还定期组织工农联欢日活动，邀请村民来场观看文艺演出。作为边区参议员，他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履职尽责是本分。凭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成为当地知名的纠纷调解员，赢得周边群众的爱戴。赵占奎的先进事迹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生动诠释了将共产主义精神融入于日常劳动的深刻内涵。兵工厂党组织与工会系统提炼其平凡中见伟大的特质，号召全厂职工向他看齐。学习活动最初在赵占奎所在的班组和车间展开，继而推广至全厂。军工局、边区总工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形成联动机制，不仅向中央印刷厂、查房机器厂、延安被服厂等派驻宣传工作组，更在1942年9月11号由边区总工会发布专项通知。同年12月，毛泽东做出了发展赵占奎运动与各工厂的重要批示，文艺界积极响应。解放日报记者穆青撰写专题报道，贺绿汀等艺术家创作学老赵唱老赵系列文艺作品，鲁艺师生深入采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赵占奎精神内核，最终推动该运动在边区公营工厂形成全面热潮。1943年初，在邓发主持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召开专题座谈会，温家沟兵工厂党政工团负责人及赵占奎本人共同参会。会议系统评估了学习赵占奎运动的推进成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赵占奎运动的实施方案。邓发以机器运转论阐明工作方法，必须实现全系统联动，行政指挥体系、技术保障部门、后勤服务单元、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体等各环节协同发力，将生产效率提升与职工生活改善有机结合，方能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机制。会后，兵工厂通过厂部统筹、车间落实、班组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全面排查工作短板，制定出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运动深化推进表。兵工厂领导班子率先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群众工作双提升计划，继而推动全厂职工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张榜公示，形成比学赶帮的监督机制，使运动开展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中共中央也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公营企业职工向赵占奎学习，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根据地迅速形成学习赵占奎运动的热潮。1943年7月，邓发在温家沟兵工厂蹲点调研，通过三查三改全面检验运动成效。期间，邓发帮助赵占奎修订个人成长路线图，提炼出政治觉悟高、生产技术精、群众基础好的劳动模范三大标准，推动工厂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陕甘宁边区通过深入开展学习赵占奎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工业生产领域，该运动有效推动了边区兵工厂及80余家公营企业的产能提升。在抗战物资极度匮乏的1941至1943年间，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优化，累计生产子弹120万发，手榴弹50万枚，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关键军需保障。在思想建设方面，运动培育出工厂及战场的集体意识，1.2万余名职工中涌现出李凤莲等300多名劳动模范，形成早到迟退、不计报酬的劳动新风尚。其中许多干部职工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在人际关系重构上，运动建立起师徒结对的传承机制，通过工人夜校等载体实现经验共享，使工人事故率明显下降。在管理体系革新方面，

年六月，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国民党统治区记者组成的22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周恩来特别安排记者团参观温家沟兵工厂，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实况。兵工厂通过专题汇报、生产实景展示等形式，系统介绍了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及运动开展机制。记者团中的英国记者在观摩后表示，中国工人以赵占奎为典范，将人民战争理念融入军工生产，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令人震撼。我们必将向世界如实报道这种在极端困境中坚持抗战的壮举。记者们对工厂采用普法炼钢、简易设备制造弹药的技术创新惊叹不已，评价其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1945年9月，邓发在巴黎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各解放区的工人正广泛开展一项新型劳动者运动，即1942年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该运动以改进劳动态度、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邓发特别强调，赵占奎作为特等劳动英雄，其卓越表现体现在生产中的积极创新精神、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持之以恒的埋头苦干作风等三个方面。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成为边区工人共同学习的标杆。邓发进一步说明，学习赵占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下，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发起的群众性运动，通过系统学习赵占奎的先进事迹。思想、行会观念等落后意识，其次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最后显著提升了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这些转变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更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新中国成立后，赵占奎连续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以及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为新中国工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李小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欣，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

0: 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1: 哥哥，
2: 小花，
1: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哥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3: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仁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明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哥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不能分。

0: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以此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纪录片的插曲《草原之夜》深情优美，婉转动听，从此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歌曲的词作者正是纪录片的导演张嘉译。在创作之初，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给这部宏伟壮观的片子配上一些温情浪漫的音乐元素。
1: 我们俩骑马，一直大概走了十几里地，一看日落晚霞，芦苇，逆光一看的芦苇啊，和白毛就非常漂亮啊。再一看呢，缕缕炊烟，而且呢，再靠近呢，听到了歌声。我一看呢，就问他，我说一会儿打起了，你们在唱什么呢？他们是坐在架子车上，他说有的弹着这个兜叹，他们给我说，玩嘛嘛，在谈劳动嘛，谈爱情嘛，谈今天嘛，也唱明天嘛。
0: 年轻战士们在晚霞中围坐篝火自由弹唱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张嘉译和作曲家田歌。在返回途中，张嘉译请田歌一道下马，席地而坐，借着落日余晖，只用半个小时就写下了歌词。田歌借鉴当地流行的蒙古民歌素材，也很快完成了谱曲。田歌相信，只有最悠扬的曲调才能唱出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的热情。
2: 我从他的手里是接过来一个啊，甚至像个信封，信封他在背面写了八句，就是现在啊，这首词。我看了这首词以后啊，立即在我面前啊呈现出一个动人的。

0: 我也不理他了，我也跑到那个草坎上在那一坐，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1: 张嘉译后来回忆，草原之夜的曲谱之所以一笔未改，不是他决定的，而是在窗外悄悄听歌的兵团战士们。
2: 美丽的夜色中沉静，他唱的闭着眼睛很得意啊，唱的很投入啊。我一听，哎，确实美啊。我这个时候正要表态，窗外不是黑了吗？已经黑了吗？窗外听着声音，雅各西，雅各西，鼓掌啊！我一听，这人民承认了啊，那些职工才承认了啊。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3: 广播连续剧《巩俐生》，总编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彤、苏海涛，策划谢春奇、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第三集。
4: 解放军计策权，黑虎掏心跟他干，孟良步上归了天，吓得老蒋直
5: 打。老赵姐姐，一听见这快板，我就想起你来了。黑虎这位老秦总长，你们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就让亲眼看着解放军战士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放心吧，我替你们去做。你们对党许下的承诺，我也会替你们完成。
6: 董大姐，董大姐，
7: 李连长。
6: 董大姐，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
7: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没啥可谢的，这都是我一个老党员应该做的。
6: 你太谦虚了。就连陈毅和粟裕两位司令员都很赞赏你和你们竹亭县的担架队，说你们为孟良崮战斗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大姐，谢谢了。
7: 哎呦，
6: 敬礼。
7: 哎呦，哎呀，可不敢不敢。
6: 那天我向上级给你们请了功，上级派了一名记者过来
7: 啊，
6: 要采访你的先进事迹呢。
7: 我
6: 那就是这位小杨同志。董大姐，
7: 哎，
6: 我是大众日报的记者小杨。因为你们竹亭县担架队在战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好好的采访你，登在报纸上。
7: 啊，这，哎呦，这，啊，没啥说的呀。哎呀，啊，还是让李连长说吧，他是战斗英雄。
6: 啊，不不不，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连队了。董大姐，再见。
7: 哎哎，李连长，李连长。
6: 董大姐。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随便。
7: 嗯，俺心里想什么？哎呦，俺想的就是一个事儿，谁来抢俺们的胜利果实，俺就跟他拼命。是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俺家、俺村，还给俺家分了地，让俺翻了身。俺爹俺娘天天都乐呵呵的。可不像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了，村里的乡亲们呢也都念叨着共产党好，俺们出来之前运粮都是高高兴兴的。
6: 说得好，继续。
7: 啊，还说呀？
6: 当然呢，接着说。
7: 那，俺，哎呦，俺也不会说啥，反正俺就一句话，俺董立生也是在党的人，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6: 好，你讲得真好，我要把这个报道好好的写出来，发到大众日报上，让滨海的部队和老百姓，让全国的部队和老百姓都知道，知道竹亭的之前担架队，知道你董立生。
2: 解放军是要大声响，保护人民好粮。
8: 没过几天，报纸上就登出了干于担架队的事迹，还有董立生对记者说的那些话。 滨海军区开了一个大会，授给担架队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钢铁担架队。董立生站在台上，身上披红挂彩，从那以后他的干劲更足了，号子喊得更响了。
9: 开起来呀！

0: 大字亮出来呀、啊！把咱们赣榆钢铁担架队的大字亮出来呀、啊！
1: 好嘞，
2: 哎，
3: 看见了吧？
2: 看见了，
3: 跟着解放军走了这么多日子，咱们也学学人家，唱个歌，好不好？
4: 好。

0: 俺们需要把他们抬到后方医院去，道不好走，要抬稳了啊，千万要抬稳了。
1: 放心吧，组长，我们抬伤员抬了好几年了，错不了。
0: 同志，哎，同志，有没有伤员了？
1: 看着呢，都抬下来了，那边还打着呢。哎，
0: 俺去看看。你们先走，俺到前面去。
2: 组长，小心呐，这炮弹不长眼呐。
3: 是啊，炮弹不长眼。
0: 不怕，之前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俺知道该怎么着。
4: 同志们，给我冲！
5: 这点小伤不碍事儿，快把李连长放我背上。

0: 你腿上有伤，不要紧，妈，我就是把你带到战地医院。姐妹有时间，你怕我背上？
1: 不行，
0: 爬上来！
1: 不，
0: 上来！
1: 我。

0: 还是个解放军战士呢，哎，记得不？那年打鬼子炮楼，你加个炸药包往上跑，这小鬼子又是强又是炮，就是打不着你，到底呀，让你把那炮楼子给炸了。哎呦，那个威风劲儿啊，别提了。现在呀。
1: 你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提着点气，要不然我背起来死沉死沉的。好，打起精神来，婉君，以后我就叫你救命大姐了。
0: 来，老叔，哎呀，叫姐就行了。 哎呀，有你这英雄的兄弟，俺当姐姐的。

0: 1949年春天，苏北已经不打仗了，竹亭县的之前担架队也就跟着部队往南走，去解放全中国。这天正走着，张书记来找董立生，说董立生被选上滨海区的劳动模范了，让他回去马上收拾一下，去北平参加表彰大会，还能见到毛主席。
1: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到会代表500余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来自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会议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交流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商讨和制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2: 俺是赣榆的，俺的姐妹们当家队的乡亲们都让我替他们向您问好。
3: 哦，这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董立生，当年俺没大名，小名毛丫。董立生这个名字是当年妇救会的王会长给俺起的，哦，就按着您的自力更生那个口号起的。
3: 哦，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好，谢谢你董立生，谢谢赣榆的姐妹们，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问好。我晓得赣榆有个钢铁担架队，我毛泽东感谢他们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2: 呀，请毛主席放心，我们赣榆钢铁担架队要继续扛着红旗，跟着部队继续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0: 1949年3月，苏鲁地区逐步得到解放，董丽生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又见到了毛主席。中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还请他们吃饭，那桌上七八个人，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给他们挨个介绍，那可全都是大会上出名的女英雄啊。
1: 我来介绍，这位是福建的黄二妹，海岛女英雄，亲手抓了好几个台湾派来的武装特务。
2: 那些特务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就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五双。
3: 要得，总有一天我们要解放台湾，把那些反动派坏蛋都抓起来。
1: 这位啊叫董丽生，滨海根据地的，孟良崮战役之前模范，一等功臣，几次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救了他们的命。
3: 山东孟良崮战役晓得不？就是这位董立生同志带着赣豫的钢铁担架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封锁，把弹药送到战士们手里头，保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击阵地没有失守，保证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毛主席还表扬过你嘞，
4: 康大姐，朱总司令，哎呀，那些都是俺这个老党员应该做的。敌人要是还敢回来，俺就再跟他们斗上一斗。
3: 啊，这位是北大荒的垦荒英雄，叫梁军，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简直是做梦！我们要打更多的粮食，让我们的解放军和海岛民兵吃得饱饱的，身体壮壮的，消灭更多的蒋匪特务，更早的去解放台湾。
4: 梁军同志，你说的，哎，太好了，俺要向你好好学习。
3: 是啊，董立生同志说得很好，大家都要相互学习。你们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你们是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但是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前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把力，争取再立新功。
1: 来，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出把力，再立新功。干杯！
6: 干杯！
7: 欢迎各位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到北京基更学校参观指导。
4: 哎呦，还有这么多女学员，哎哎，那他们也是来学习开拖拉机的吗？
7: 是呀，我们这里的女学员还不少呢。
5: 立生同志，现在可不像旧社会那样重男轻女了，男人能干的咱们妇女一样能干，甚至还可以干得比他们更好。
4: 梁军同志，真羡慕你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只要下大功夫研究，肯花力气琢磨，你也一样可以的。
4: 我？
5: 对呀，虽然战争年代结束了，可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建设国家出力。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
4: 嗯，哎，那开拖拉机好学吗？
7: 嗯，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样吧，这批入学的女学员都过来，上拖拉机，给客人们汇报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
6: 好嘞。

独轮车啊，我的老伙计。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出生入死，一定很累吧？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上前线了，但国家依然需要我们。我想像梁军同志那样，成为一个女拖拉机手，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

0: 请进。
1: 王会长，哎呦，不是，王书记，你好。
2: 董立生啊，你从北京回来了？来来，坐坐，快坐。
1: 说说，
2: 这次去北京都见到谁了？
1: 有毛主席，有朱总司令，周总理。哎呀，太多了。哎，对了，朱总司令还送给俺一个笔记本，上面还写了字。
2: 哦，我看看。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啊，送给我们的英雄董立生同志留念。哎呀，董立生同志啊，你太荣幸了，太光荣了，我太为你高兴了。
1: 哎，王书记啊，俺有一个要求。哎呀，说吧，俺要向梁军同志学习。

0: 拖拉机手，朱总司令要俺们继续向前，再立新功。俺们都要听朱总司令的话。
1: 行，有志气。好，我帮你申请一下。谢谢王书记，谢谢。
2: 等等啊，
1: 这些拖拉机不光是要会开，还要会修呢。
2: 要不，
1: 出了故障怎么办？
2: 还要会修啊？
1: 对呀，你没上过学。 拖拉机上有很多零件，还有各种运转的理论，学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哟。
3: 俺能学，俺一定要成为一名拖拉机手，绝不会放弃。就这样，董立生去了山东广北农场学习开拖拉机。刚开始要学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可真到了学的时候，他真有点懵了。 几百个大部件，几千个小零件，哪个都要叫出名字，说出原理和功能，还要写出来，这可让董立生犯难了。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董立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钟阳演播，秦组长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莹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罗敏。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你好展信家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今天的这封信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五巷校区的高一学生程志博，信写给他的爸爸，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为您报道平陆运河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距离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又近了一步。
1: 不久前的一次语文考试中，程志博在试卷上看到自己父亲的名字，那一刻多年来不曾与父亲朝夕相伴的孩子突然理解了父亲的奉献与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运河有你，我亦有光。

0: 三放假我回家你不在，这周末你又不在家，但愿五一假期你能在家我们团聚。但我知道你大概率又要坚守工地。从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你已经有4个春节、4个中秋、3个五一没能回家，过年都是我们去工地陪你。在我看来，你的眼里只有工期没有假期。你很少跟我细说平陆运河建设的故事，但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每天奔波在工地，日晒风吹，忙着工程建设，现场协调和方案定夺，用坚守和汗水为运河建设贡献力量。你跟别人说你名字里的成是工程的成，仿佛我的父亲天生就是要干工程的。我知道这份工作在你心里的分量，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埋怨的，特别是我生病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在我遇到挫折想向你倾诉的时候，在我需要加油鼓劲儿的时候。不过就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语文试卷的第一道考题中读到一段文字，它摘编自人民日报刊发的历经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雄姿出现一文。我在字里行间突然看到你的名字程耀飞，整个人一下子愣了，笔尖都顿住了。当时我的心里又惊又喜，既紧张又激动，一瞬间自豪感充斥了我的心。我突然释然了，原来程耀飞的程真是工程的程。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建设的不只是一条运河，更是家乡国家的未来。我也想起那句你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60分及格，80分就能得到表扬，但平陆运河100分才是及格。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些和你一样投身运河建设的叔叔阿姨在平凡岗位扛起的责任与坚守。那天回家后，我把试卷上看到你名字这件事儿讲给妈妈听，妈妈也是满脸骄傲。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去做一件能影响很多人的事呢？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老爸，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等今年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带上我们一起坐船去感受百里运河蜿蜒奔腾，看河面舟楫往来，赏一派河海连通欣欣向荣的壮阔景象。老爸放心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儿子程志博，3月3。
1: 这封少年写给父亲的家书，字里行间藏着思念、理解与自豪。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家国情怀勇担使命。少年在成长中读懂了父辈的责任、奉献与赤诚初心。
0: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像程耀飞一样的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筑通江河，用汗水浇灌家国。这份默默的坚守与付出终将被岁月铭记，被后辈敬仰传承。接下来咱们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
1: 清风明月说，工程人没有节假日，只有工期和责任，他们不是不爱家，而是把大爱留给了家国工程。
0: 时光之味说，被文字的力量打动了，父亲扎根平陆运河数年缺席团圆，孩子从不解到自豪，这才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人间烟火说，爸爸以工程筑家国，孩子以努力追梦想，父子二人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太励志了，这就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0: 行者说，平陆运河的奔腾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 致敬每一位为家乡、为国家基建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 你好，展信佳，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五月一日至五月四日，以信致敬耕耘，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劳动者的书信继续。你好，展信佳。
0: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继续从平陆运河说起。在这个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者是丘陵地段汇入到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和泥沙堆积。那么这些难题都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3: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2: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周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周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4: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2: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3: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2: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4: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2: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4: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2: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 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洲江、新坪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5: 体验经济，新引擎。
1: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古老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6: 来，丰田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个二小笼包啊，
7: 本地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8: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级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9: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10: 老
9: 来呀、啊，
10: 龙福、
11: 还没摸着门呢，
9: 对，我们俩找灌肠呢。
10: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把角那个灌肠店，
9: 原来这把角这儿有一
8: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9: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12: 对，
9: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吃，
10: 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9: 大厦里头卖什
10: 么都
9: 有
10: 啊，
9: 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10: 卖什么都有，
9: 玩的又玩瓢盆啊。
8: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3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13: 翻领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8: 不远处非遗翻领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10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13: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8: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13: 沙叶拿一个，回去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8: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4: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饼啊或者是 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送人其实还挺好
8: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

0: 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八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1: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2: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记忆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3: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跟随一位95后护士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快准稳的飞针技艺，来听报道。
6: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检验科护士潘丹的采血技术是出了名的快准稳。一手独特的飞针技艺，专治怕针的孩子和看不见血管的难题。飞针学名快速静脉穿刺术，很多时候患者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已经扎进了血管，整个抽血过程几乎没有痛感。
7: 感觉怎么样？
8: 快准很，非常专业。
9: 好，按住吧，按3分钟不要松手啊。
6: 早上8点多，医院采血窗口已经完成了120多位患者的采血工作。80多岁的李奶奶说，和采血的护士没说。

0: 上几句话，不知不觉中机关血就被抽出来了。
1: 他这动作慢快的，都一下子进去了。我说有的嘛是这样慢慢搓，他这个嘛很快的，速度很快，他们一抖又不痛。
0: 嘟一下不是魔术，是潘丹练了十多年的飞身技术，尖尖一闪，精准落入细微的静脉。相比普通缓缓进针，这猝不及防的飞针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感。
2: 发针，通过手腕发力，快速进针，这样子扎，
3: 是有弹性的，
2: 对的。快速飞速，瞬间爆发，扎进去。我们快不是目的，一针见血才是目的。
0: 在医院检验科窗口，潘丹每天要为大量患者采血，进针角度、速度、深度都要根据患者的血管条件瞬间判断。对怕针的成年人，他会一边聊天一边完成操作。对孩子，他有三件法宝：温柔的语气、转移注意力的小技巧，以及干净利落的飞针。
4: 不能再动了，再动的话，等等麻药失效喽。
5: 对，
4: 我看看，我们捏个拳头好吗？我们捏个拳头，啊，好了，好了，
5: 一点都不痛啊，
4: 没感觉？
5: 你真厉害，你好厉害呀！
4: 真的是飞针也很快的，都没有感觉，窜一下进去了。
0: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采血窗口，像潘丹一样的飞针护士占到了一半。工作中，大家就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准的扎针技术。潘丹说，飞针不是一门绝技，而是一门懂心疼的学问。
3: 哎，有没有窗口的人特地找你来扎针？
2: 有，很多。
3: 很多？
2: 嗯，还有一些要加我微信，我什么时候在上班要找我来扎。
6: 要求护士有多年的一个临床经验，那么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肯定还有一个熟练的一个手感。这四点里面可能最难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啊，可能还是一个心理素质要过强。因为在我们的穿刺窗口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吵闹的小孩，有一些怕打针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用飞针要一气呵成，一针见血，减少患者的一个疼痛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9: 通过你去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7: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0: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9: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0: 满满当当啊。
9: 这是刀具
10: 啊，刀具。
9: 嗯，
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9: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9: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0: 啊！
9: 我刚修起来的。
10: 花了多长时间？
9: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0: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9: 挺开心，
10: 挺开心的。
9: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8: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

0: 但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表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把这个卖到下场去工作，你要工作他便就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一抓眼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牙了，用的那么敲，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 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这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去讲。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两下跳我就跟着你两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6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的，难了。你看他这是什么的过岁的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进

0: 1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小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还好，供养人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4: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5: 高峰关注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我们聚焦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带您一块认识一下守护假期的这些新职业人。
6: 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7: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7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
8: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

0: 无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精英车厢，一节是
2: 180，那就是180个紧急车厢
1: 的座位。
3: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啊，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0: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精英车厢广播音量，检查精英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精英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默许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0: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0: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3: 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0: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1: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4: 车卸好了吗？好，拐九拐，司机高拐九拐，列车请关门。
0: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4: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5: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4: 嗯，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5: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0: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学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0: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 你再给我再做点红烧肉，然后多弄点百叶结。哦，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腐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0: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 也被冲淡了。
4: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的，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6: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7: 在工作的时候偷懒儿、不认真干活，这种呢行为被网友称为叫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呢？用人单位能不能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9: 所有员工上班必须给他五百，放心一次罚半天工。
10: 那我今天白来了。
11: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
12: 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
8: 据说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13: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14: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1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15: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16: 位于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交汇处的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7: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在以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16: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陈雨桐：
17: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今天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16: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18: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 我们迪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16: 为守护桑基鱼塘，迪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迪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
19: 饭厂也是鸡毛饭厂，那啥也是卖羊肠，又加点白菜了，不加的话它占不牢了。
16: 走进迪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迪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20: 你好，买什么？买金针糕，
21: 来一个这个。
20: 嗯，那个这个。
21: 然后再来一个那个大肉粽。
16: 在迪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20: 都是一些我们迪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16: 迪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22: 我就是觉得我们迪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迪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16: 近年来，通过古村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迪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迪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迪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18: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21: 你这个很细啊，
23: 我就是挑的。
21: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下来。
16: 眼下正是迪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4: 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游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16: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迪岗徐徐铺展。
2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那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那现在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哎，就搞定了。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
7: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

0: 势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1: 这种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2: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3: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罗敏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和该团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型团队青年代表向希眼。向希眼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啊，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啊，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蹲在那儿，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它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把它遣送回去。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它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像那些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

0: 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1: 真是，
0: 所以，
1: 特别了不起，觉得哈，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0: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玛多和果洛，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玛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在这里等着，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我们都放下了，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 对吧？
0: 对，
1: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膜骨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的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而且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1: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浑浊，同人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的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光明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哈，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1: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0: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

0: 礼堂现被称为是世界高层，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两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
0: 对对。
1: 江同学呢？
2: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脏舞，那种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
2: 呀？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0: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
1: 嗯，
0: 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哦，
0: 嗯，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嗯嗯，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哎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2015啊20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医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

0: 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0: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哎，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0: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在高原呢，我看到的2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瘢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他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0: 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基本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 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

0: 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陵县的时候，我们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
1: 哎呦，
0: 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
1: 是，这是
0: 对，
1: 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对不对？
0: 对，
1: 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脱，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哎，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拖的话，会拖出问题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
1: 哎呦！
0: 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1: 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嘛，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0: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1: 哎呦，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1: 比例
0: 另
1: 很
0: 外一
1: 高
0: 个呢，
1: 了啊。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关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那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他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1: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0: 对，
1: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呢？
0: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地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几20%左右，

0: 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率就第一，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2: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2: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3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脓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一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呢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一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10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0: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毕士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包括。

0: 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1: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0: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2: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5: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之经纬，
5: 劳动五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仙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2: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3: 进入5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2: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 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4: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15: 支流啊，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4: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16: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4: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15: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4: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弯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16: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4: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16: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4: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15: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啊，

0: 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3: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的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的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4: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3: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4: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3: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

0: 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5: 许我在少年逃离春风迎雪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程程。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4: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2: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0: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啊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0: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他过去的

0: 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1: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8: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9: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3: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6: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17: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8: 昨日新闻重现，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9: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4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

0: 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4天3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2: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他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3: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啊，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这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

0: 更有分量，他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他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他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他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他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嗯，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报不反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正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

0: 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出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呢，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一两千公里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自身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嗯。重点打击一些实敏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的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 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利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0: 恐怕这个战争权利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利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届时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实际上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 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

0: 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嗯，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0: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2000-3000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它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1: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2: 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城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击落了 A-10 战斗机，也击落了 F-15， 所以说如果下一步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运用得当，仍然会对美国的空袭构成一定的威胁。除了做好防空之外呢，它估计还要对它的地面部队进行重新的调整部署，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1: 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再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1: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五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五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三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0: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2艘2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1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2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2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2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2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2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2艘2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2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2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2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2艘新的2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这意味着它的这种2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2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2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2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2栖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 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2: 嗯、
1: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

0: 多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驻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爆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驻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定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2: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8: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兰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服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在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

0: 开门看到了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它可能就是成为它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它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0: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当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思索的时候，你们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他那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他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各个惊艳。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3: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觉得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
4: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13: 危乎

0: 唱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年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0: 新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0: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3: 这风景很好呀。
1: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3: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1: 散花楼嘛。
3: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3: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2: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们

0: 这首实际陀罗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道幅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1: 今来一灯包，如上有天有，
2: 燕氏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庸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庸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雷李庸，直呼天灵啊！

0: 了1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邕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在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是大臣。李白上山呢，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1: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2: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1: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水平，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2: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火首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招比猛虎，飞比长蛇。

0: 道
1: 是男。男

1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

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帝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举头望行路难，行路难，不歧路心安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一沧海，抽刀断水俗话更美，千金裘举杯消愁，我枪出五万美酒独点夜，天生我才必有望，十战长津前三剑，登高壮观天地间，天茫茫安能摧眉折腰世而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醉酒之下三千盘人生，桃花潭落是云何，轻舟一过不求望楼，我的诚心两岸群山，腰将最初对直到古山一片，起竹马明月照千山，我踏石粉迂回首四次斗安城，以天剑跨海斩长津。

0: 跟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2: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1: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色。陆游诗作中有

0: 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响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2: 这个老竹是6年的，是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啥的呢，不能开。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乱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竹子的呢。
0: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3: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甚至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4: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1: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5: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

0: 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良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3: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4: 是邻居啊，
5: 我们邻居啊，我们现在直接搬工来。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林翁作号歌共行了。
6: 对，确实
7: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6: 对，
8: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
9: 闲话来的，
8: 然后当老师哥，
9: 感觉好像是沟通哎。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3: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 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4: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3: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4: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4: 欲见琼田三万顷，酌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3: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遇见。

0: 指玉镜，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透闲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句，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俘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长借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4: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交安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0: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

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忆青娥。忆青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忆青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忆青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忆青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慈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慈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嘛，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忆青娥来，忆青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四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四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忆青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忆青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 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

0: 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顾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下下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顾存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顾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听我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一青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一青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顾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谷，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别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顾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王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喂么重，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跟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一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一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 这折戏本来在打交赞前边，因为没有打交赞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赞的基础，打梦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清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清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清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磨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清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清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清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爸，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一天，扑通跪到我面前。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 用音符装点一座城。

0: 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

音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是一周要闻。
3: 4月30号，市安委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复盘全市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精准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部署二季度及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跃期、春耕春播关键期、森林草原高活险期，各类安全风险点多线长面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

0: 必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全市各部门各单位要聚焦八大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整治，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道路交通领域要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农机及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领域要紧盯高层建筑、酒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点位，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建筑施工领域要严管高空作业、深基坑等关键环节，筑牢工程施工安全屏障。非煤矿山领域要抓实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强化重大风险源头防控。危险化学品领域要严格落实防爆防泄漏等措施，杜绝装置设备带病运行。城市燃气领域要全面排查管线及用气场所隐患，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工贸领域要狠抓高危作业环节管控，推动隐患问题整改清零。重点群体及民生领域要紧盯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安全防护，从严整治电瓶车非线充电乱象，切实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市安委办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再摸排、再督导、再检查，强化协同联动，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整改。会议指出，要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抢抓汛前窗口期，全面排查水利工程、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点位等风险隐患，落实巡查监测、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应对措施，紧盯林区野外作业、踏青露营等风险，严格落实野外用火管控要求，筑牢森林安全防线。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的敏感性，确保突发事件处置有力、有序、有效。聚焦五一假期安全保障，提前研判人流、车流风险，细化防控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4月26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应急、公安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及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实战演练，深入落实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全面检验多部门协同应急处置与实战攻坚能力。演练模拟危险品运输槽罐车在永新县 K90+200米处路段因爆胎侧翻、罐体破损导致危化品持续泄漏及车辆变形，造成驾乘人员被困，同时一名押运员接触泄漏物出现不适的突发险情。工作人员依照流程开展先期处置与报警上报、预案启动联动响应、现场交通管制警戒、消防破拆救人与泄漏抢险处置、医疗救援、污染处置与环境监测、现场勘查核查、现场清理与交通恢复全流程科目。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预案分工，各司其职，高效联动，规范完成全链条应急处置工作，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全面检验了各部门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进一步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突发事故的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安全形势稳定保驾护航。
2: 4月23号，我市沿着国334春游画点、漫步山野、追忆英烈网络短视频主题宣传活动全面展开。活动聚焦国334画点段沿线文旅资源，生动展现春日风光与红色文化，为我市春季文旅宣传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旅局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化电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广泛发动域内优质短视频博主、网络宣传员积极参与，围绕踏青牡丹岭、感悟未整民烈士精神，聚焦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红与绿、南楼山踏青观花三大主题开展短视频创作。参与者深入牡丹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文旅点位采风创作，用镜头记录我市秀美春光，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与红色文化，将生态观光、红色延续

0: 学、踏青、休闲等内容融入作品之中，所拍短视频将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同步发布，以年轻化、网络化的表达全方位宣传推介化点文旅特色业态。
1: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活动，沉浸式领略了家乡的秀美风光，也深度聆听了厚重鲜活的红色故事，深受触动。 G334 串联起一路美景与红色文脉，文旅资源底蕴十足。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会用好镜头与平台，用心记录，用心讲述，持续挖掘家乡特色，传递红色力量，全方位推荐 G334 文旅线路，以网络流量赋能家乡文旅发展，当好家乡文旅宣传代言人。
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搭建自媒体宣传矩阵，细化主题采风路线，深挖本土人文故事，同时联动行业优化服务品质，构建常态化传播闭环，以新媒体流量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记者从我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城区绿化补植工作进入全面收尾阶段。
4: 此次城区绿化补植工作严格遵循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绿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补植提升工作。为确保补植工作科学高效，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面摸排，详细统计绿化缺损情况，结合区域环境特点，科学制定补植方案，进行行道树栽植作业，做到查漏补缺，应补尽补。在苗木选取上，坚持本土适配生态优先，优选白桦树、山杏、金叶堂槭等适配本地气候、抗逆性强、易存活、易养护的本土乔木，累计完成苗木栽植638株。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把控挖坑定植、培土加固、浇水养护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规范操作，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栽植质量。
5: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紧盯苗木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浇水抚育、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新植苗木早市良好，成活率达标，持续巩固绿化补植工作成果。
6: 春风拂面，林海焕新。今天我们来到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眼下正是踏青出游、亲近自然的黄金时节，不少市民游客都趁着晴好天气走进深山林海，放松身心，畅享春日美景。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景区立足原生态森林资源优势，完成全域景观提质、游玩业态创新、配套设施全域优化、全方位升级，一大批高颜值、趣味性、体验感拉满的全新娱乐休闲项目正式上新对外开放。接下来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林海深处，抢先打卡全新游玩点位，沉浸式解锁春日出游新玩法。
4: 走进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万顷林海映入眼帘，尽显盎然绿意。林间清风徐徐流转，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四周，不负天然生态氧吧之美名。今年年初，景区精准贴合全年龄段游客出游需求，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游览模式，全面换新多元户外沉浸式游乐体验。漫步景区，玻璃栈道凌空而立，将浮云林海春日盛景尽收眼底。全新九地丛林飞跃沉浸式项目重磅上线，游客可穿梭密林沟壑，追风逐绿，解压打卡。在亲子友好休闲游乐专区，另有萌宠乐园、网红彩虹滑道、户外趣味蹦床、森林越野、森林射击场连片布局，亲子互动，乐享欢乐时光。森林游乐场、户外休息营地也同步升级，规整露营分区，优化休闲场地，增设星空太空舱休憩点位和便民烧烤休闲设施，让游客可以露营野餐、围坐闲谈，沉浸式享受山林慢时光，近距离拥抱春日自然野趣。景区整体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持续优化全域景观打卡点位，修葺便民驿站、全域导示标识、便民停车场、便民商超、观光接驳路线等，全方位提升旅游舒适度。除此之外，景区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游客在观光原生态自然美景之余，还可深切感受红色人文，接受精神熏陶，进一步拓展休闲旅游新体验。
7: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4: 您好，观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本周末的天气。

级，本周末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古道热肠的战天雷，为了给李明等人解围，亲自下场会战活僵尸焦德元。焦德元一共师兄弟三人，大师兄是出家僧人，外号叫睡和尚；二师兄是个老道，外号阴道人，他是老三，合起来僧道俗称为三奇呀。20年前驰名关外，边氏三雄是他们的徒弟，这次为了徒弟，这三奇出头露面。焦德元上来和战天雷连对三掌，这三掌战天雷没怎么地，活僵尸的脸上泛起红光，连退六七步，看来他比战天雷的内功差一块，他有自知之明，连忙退下。战老英雄，果然名不虚传，在下甘拜下风。他的二师兄阴道人挂不住了，师弟败了，师兄得找个面子。无量天尊，战施主神威不减当年，贫道要讨教几招。噌，他纵身来到战天雷近前，阴道人一上来惊动了战天雷的好友醉和尚。他想战天雷性情耿直，阴道人奸险诡诈，别让老战吃亏呀、啊、哎，老都煞兄见脑就收吧，该我的了，弥陀佛。哪知六阳毒煞战天雷豪气千丈，老醉鬼，你是怕我被打死啊？冲你这份友情，我非逗逗阴道人不可。他抢先动手了，六阳神掌一招烈火炼金，向阴道人前胸拍去。阴道人练的是绵掌，纯系阴柔之力，正好了这绵掌磕六阳神掌，出手后看到俩是对掌，实际是巧妙的化去了战天雷的力道。战天雷知道不好，顾全面子不能退呀、啊、再打非吃亏不可。醉和尚头次要晃我，我没退下来，现在也不好意思下来，怎么办？醉和尚也明白，得给战天雷打个圆场，我呀叫李明上。他提高了嗓音喊，老战呢，等会儿动手，我有话说。就这样两人不得不各退一步，停止打斗。什么事？嘿嘿，别着急，我是阴道人，你们师兄弟为什么到这儿？无量天尊为我徒弟报仇，我徒弟边氏三雄的父亲叫李明杀了，我们找李明。
3: 哦，原来如此。

0: 詹天雷，你为什么来啊？
1: 哦，我是为我刚儿子李明，李明不是凶手，我敢打保票，他们诬陷好人，我才揍他。
0: 对呀，双方都是为李明而战，你们俩岁数加在一起140-150岁，还拼什么呢？
1: 你们拼命，
0: 李明在一旁看热闹，这合适吗？
1: 太便宜这小子了。
0: 老杜啊，别操瞎心了，你下来
1: 叫李明上，他自己打。
0: 李明心里雪亮，他知道醉和尚怕义父吃亏，绕个弯叫老人家退下来。想着这儿，一晃五行日月双轮纵身来到战天雷和阴道人中间。义父，您回去，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不是找我吗？战天雷这才回到醉和尚身旁，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扒搭出滋味。哦，是醉和尚给我台阶下呀，不然今天我非栽跟头不可，同时也为李明担心。阴道人见李明上来了，心里高兴，暗想这才是正点子呢，我把他抓住，给边天鹏老先生活祭亡灵。李明，你出手吧。
1: 别急啊，老前辈。说着他们日月五行双轮合在一起，恭恭敬敬施一大礼。这行礼把阴道人吓一跳。
0: 无量天尊，你这什么意思？老前辈，我这是尊重您呐。你老威名不但辽东人知道，在我们中原武林中也有一号。我们本是井水不犯河水，无仇无恨，不应该翻脸。我再说一次，边氏三雄的父亲不是我杀的，我如果杀了人，就不会到老边家登门拜访。我想一定是有一个和我模样相似的人冒名顶替杀了人，嫁祸于我，好叫你们找我玩命，这叫借刀杀人。凶手是我的仇人，和我有瓜藤，我不能推脱。这么办，请老前辈给我半个月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我一定将此事查清访明，有个了断。如果抓不住正凶，我到边家伏榜。你老放心，我不会逃亡的，因为我父亲在朝为官，父母都在，我能给老人惹祸吗？您信得过信不过？信不过，今天就封个真在假王，强存若死。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阴道人扭头看他大师兄，睡和尚妈的妈的大眼皮，觉得李明说的对，他跑了，他父亲官拜安插使跑不了，另外一个战天雷就够难惹的了，还有个醉和尚，何必惹这两个人？弥陀佛，师弟，就给他半个月期限，不怕他跑了，他跑了，我们叫安插使大人永无宁日。睡和尚说话了，边氏三雄再不敢多言，冲手下人一摆手，家人花往两旁一闪，让出道路，醉和尚和战天雷等人退了出来。往回一走，战天雷和醉和尚找地方喝酒去了。五凤楼来见朱由检，就把方才事说了一遍。千岁呀，有人冒充李明杀了边天鹏，非同小可，应该尽快查个水落石出。亲王明白，武林重信用啊，为了不耽误15天的期限，也不去看长城守备去了，命令五更起身回京。大家都骑着好马，第二天傍晚就回到了北京。这真是边敲金凳响，人奏凯歌还呐、再看信阳府是一片欢腾，很多官员都来了，连三边总督杨鹤也闻讯赶来，连连道吉。五凤楼李明一看就是一愣，怎么？他们看杨鹤身材修长，面如冠玉，两只眼睛皂薄分明，二毛子异彩闪烁，鼻如玉柱，口似秃猪，要不是 有一部黑胡须啊，活像钻天鹞子江建臣。两人觉得奇怪，三师叔和杨鹤长得这么像，怪不得有人冒充李明啊，世上真有两个人长一个模样的。杨鹤告退以后，信王千岁啊挂着当今万岁身体，想让哥哥高兴高兴，说不定呢定是能减轻三分，不顾征尘牢法，带着参加会猎的几个人急忙奔皇宫赶去。信王是天启皇上的兄弟，自从凤阳祭陵以来又守护在当今龙体多日，出关之前呢，皇上传旨让信王每日在偏殿之许，所以他不用启奏，可以带人自由出入。进宫以后，有司礼太监奏道：信王千岁，昨天晚上啊，宫中闹贼惊了圣驾，今天万岁在养心殿静卧，看样子病情又重了。
1: 啊！
0: 信王一听大吃一惊，
1: 更得看了，急忙带着冉兴、曹玉、李明、五凤楼四人来到养心殿，让那些人在门外等候，他自己来到里边。天启皇上正坐在龙榻上吃燕窝粥呢，一看信王回来了，心中高兴，放下玉碗，含笑说：玉帝辛苦了，这一次你一举大戳满人，寡人早已得报，宗庙社稷得以巩固，乃玉帝功劳啊。
0: 皇兄，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同去几个人功劳。
1: 好啊，你把立功者叫进来，寡人看看。
0: 哎，首先老驸马冉兴跪倒磕头，请安已毕，皇上赐座。信王又唤五凤楼、李明、曹玉来见皇上，天威赫赫呀，三个人匍匐在地，不敢抬头。你要知道啊，那个年头要能见着皇上是多大的殊荣啊！三人高兴啊，激动啊。皇上说：“三位英雄，抬起头来。”五凤楼赶紧回答：“恐怕冲撞圣上，寡人不怪，谢万岁。”三人往上一仰脸，可不敢看皇上，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
1: 天启皇上先看看五凤楼，又看看曹玉，当他目光落在李明脸上的时候，当时吓得颜色更变。是你，你好大的胆子，来呀，把他给我拿下。
0: 金瓜武士呼啦就把李明给围上，扑通打倒在地。李明不敢动啊，被人绳捆锁绑。五凤楼、曹玉一看，暗暗叫苦，完了，又出事了。李明吓得汗珠子顺着额角直滚，看着五凤楼。
1: 五凤楼不敢张嘴啊，他盼信王出面救护。果然信王连忙跪倒：哀家万岁，这次出关李明功劳最大，万岁何故突然降罪？
0: 天启皇上这阵气得浑身哆嗦，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玉帝呀，昨天夜晚
0: 这个贼人竟敢闯入孤的御书房，杀了四名侍卫，盗走了朕的紫玉镇池，差点吓死寡人。武士们将这个人押赴御花园凌迟处死。
1: 是，有人推李明往外就走，信王赶紧拦住：慢，万岁，容玉帝说上几句。信王聪明，明白了，这又是青龙桥杀人嫁祸之事，准是那个贾李明有意陷害。
0: 可是这回跟青龙桥不一样，青龙桥是武林中杀人嫁祸，这回杀死侍卫，盗走玉宝，惊吓圣上，欺君犯上，这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呀！不光李明应该处死，株连九族，就是自己带贼人见皇上，形同造反，也犯杀头之罪呀！ 他跪在天齐。

0: 以头碰地，万岁息怒。容臣弟回禀，这次会猎李明功劳最大，夜探满人营，战败郭小亮，巧骂端文，猎元旦威震敌胆。李明乃是忠勇之士，忠心保国，怎么能是杀人盗宝凶犯？请圣上明鉴。天启对谁的话都能不信，可对信王奏禀却不能充耳不闻。他昏庸啊，只不过是对外信宠魏忠贤，乳母刻印月，内里呢贪恋酒色，别的他不傻。听了五皇子的话，静心一想，也觉得事情可疑。李明要是入宫盗宝的刺客，怎么能今天又进宫呢？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再加上他的弟弟朱由检，哎呦，磕头碰地，头都磕出血了。哎，寡人准奏，先半月之内将正凶缉捕严惩。如果过了日子，连你一起问罪。不过要把这个人，他叫李明，把李明全家押入南京刑部大牢。说完，袍袖一摆，双目一闭，躺卧龙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先王不敢说话，命人给李明松了绳子。李明谢过万岁，暂时不斩之恩。众人一起来到偏殿，李明跪倒给朱由检磕头，罪名该死，连累千岁，请千岁查一下魏忠贤、侯国英这两天可曾值夜守卫。晋王佩服李明啊，小小年纪刚才差点做了刀下之鬼，可是脑子还这么清醒，他一下就想到魏忠贤、侯国英，派人一查回来送信。魏忠贤暴病已经三天不上朝，侯国英没在京城，书中暗表侯国英出关了。前王不说过吗？在青龙桥那露面了，干什么去？去找江建臣。江建臣怎么离开侯国英了呢？后文自有交代。书归正传，李明跟信王说，我们立即着手调查。信王说，去吧，我和玉姑丈留宿偏殿，以防不测，你们快去办案，越快越好。就这样，五凤楼李明、曹玉会同凌云、楚老、王公，五凤楼犯愁喽。四海茫茫，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可怜的是李明的父亲身陷监牢，何日方休？李明倒沉得住气，大哥，谁我都不怕，我就怕侯国英，能够治愈我们死地的也是侯国英。我父母被押监牢也好，更保险，免得遭毒手。不过15天期限呢、哎呀，日子太少了。小神童突然想到，哎，你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是侯国英干的？哼，我看呢是他。那咱们何不找一下江三叔，准能弄清真相。李明说，傻孩子，你三师爷要是在侯国英身边，他哪有机会做着一连串的坏事啊？事情明摆着，你三爷爷又离开他，才急得发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哎，着急没用，天快黑了，找个地方。就这样，他们来到城西北角一座破庙，叫奇缘寺。这个奇缘寺啊，在山坳的密林里，人烟稀少，相当僻静。曹玉又买了不少的吃的，他们进了破庙，点上灯光，刚想吃喝，就听外边唰有动静。五凤楼耳音最好，急忙一抬手，哼，将蜡烛扇灭，有人，快出去。三个人纵身来到外边，凌云给守着门，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哎，庙里人听着，锦衣卫总督侯大人到。话音刚落，从外边呼呼啦啦进了好几个人。五凤楼借着月光一看， 左有夏侯杨威，右有夏侯耀武，正当中是女魔王侯国英。五凤楼看见侯国英，恨得咬牙切齿，蹭蹭下台阶来到切近。侯国英，你不要赶尽杀绝，你再这么做，别怪我五凤楼不客气了。说着一摸五凤朝阳刀的刀把，侯国英啪把天罡扇一合，微微一笑说道，凤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怒我尊长。你是怎么称呼我？我是你师叔江建臣之妻，你不该叫我的名字。你理应率领两个兄弟一个徒弟磕头拜见三婶娘才是。女魔王的几句话说的五凤楼哑口无言，摸刀把的手松开了。侯国英没说错，他既是江建臣的妻子，不就是五凤楼名正言顺的三婶娘李明的师娘吗？侯国英的话说的李明曹玉都没词儿。半天五凤楼才说，你应该是我三婶娘，凤楼又读诗书妥之礼义，只是你也知道礼短了，我要不是看在你三叔的份上，凭你们几个人能够安全的出关会猎，会见多尔衮你也配？侯大人，有件事我在你面前请教。
1: 讲。
0: 请问李明被人陷害，可是你所为？
1: 明人不做暗事，是我略施小计，叫李明吃点苦头，背上黑锅。你听清了，并不是要他性命，只要他老老实实听说听到，我会给他洗清案子的。要是不听说，你们自己去查去吧。
0: 五凤楼下，我上哪去查去了？他先让步了。好吧，只要你不再助纣为虐，拿出当长辈的样子，我五凤楼捐弃前嫌，尊您为长辈。天山飞黄凌云看着侯国英，当时血贯瞳仁呐、啊！老恩师魏方死在天罡扇下，惨死情景历历在目。他也没说话，连人加剑化上一道寒光，泼了上去。他要给恩师报仇，下狠手了。侯国英哪把他放在心上啊？天罡扇啪，一颗宝剑擦啷一声，凌云的青钢剑当时成两段。是啊，天罡扇两个大鼓是红毛铁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力道又好，把青钢剑磕断了。郝凌云一个云里翻，一松手，唰，打出十二只飞黄弩来。这招叫倒洒满天星。侯国英可是打暗器的高手啊！飞黄弩飞过来，侯国英并不怠慢，用扇子扇，用扇骨磕，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击落在地。凌云还想拼命呢，侯国英用天罡扇一指，嗨！笑指南天，对准他的咽喉，
1: 别动，再动我杀了你。
0: 凌云羞怒交加，闭目等死。五凤楼上前一把将凌云拉过来，贤弟不可莽撞。侯国英叹口气，唉，也是我造孽太重，难怪尔等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告诉你爸，你三叔不辞而别，他走了，我到处找他没找着，我给你们十天的期限，一定找到他，叫他回到我身旁。还有你转告萧剑秋，叫他免去剑臣一切罪过，承认我是江剑臣的妻子，我会成为你们的亲人，否则我侯国英翻脸无情。哼， 营部下
1: 走出破庙。侯国英一走，凌云火了，冲着李明发脾气。
0: 哎，李明，我们四个人当中就你心眼多，可你今天装死，你哑巴了，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哎，我说啥呀？要论侯国英的人品、武功、机智，他配做我师娘，可是他保的是魏忠贤，又狠毒又残忍，血债累累，掌门师伯不容他，你叫我怎么办？我左右为难呢。可也是，我师大爷读书读多了，中毒太深了。
0: 刚说到这儿，小神童曹玉抬头，
1: 啊，差点没吓死。
0: 怎么？他已看见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从门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的是垂头丧气的江建臣。
1: 掌门师爷爷驾到。
0: 啊，
1: 缺德十八手李明吓得赶紧把说的话咽了回去。
0: 他知道萧剑秋这个人特别严肃，很讲礼教，哪能容他背后胡说八道呢？他赶紧跪在五凤楼身后，五凤楼也扑通跪倒。
1: 萧剑秋来到里边摆摆手，都起来吧。
0: 哎，是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的？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萧剑秋领到江建臣走进破庙，五凤楼觉得奇怪，侯国英前脚走，哎，我三师叔后脚就到了，怎么没碰上？他急忙问道：“师伯，您是从哪儿来的？”萧剑秋没有回答，一直走进大殿，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死死地盯着李明，可把曹玉吓坏了。他认为方才我们在里边说话，一定是师大爷听见了，要怪罪我三叔。急忙凑到近前，师爷爷，刚才我们还议论你呢。我三叔说您呐书读多了，他那个有点儿毒，有点儿深。五凤楼想，这孩子这不是越描越黑吗？住口，我没说啥。哪知道萧剑秋啊毫无怒意，一反往日那严肃神态。别说了，你们刚才的话我听见了，过去有些事我做的是过分，人老了毛病就多，不怪李明说我中毒太深。方才侯国英来了，是为什么来的？为找我三师叔。给我们十天日期，如果三师叔不回去，他要翻脸。这个女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这次贾李明杀人栽赃，入

0: 了李明父母，再有僵持下去，他不定还干什么事呢。
1: 师伯，您知道李明被屈含冤的事？
0: 我全知道了，
1: 这事儿怎么办好呢？
0: 萧剑秋想了想说，我想对侯国英改变一下策略。李明啊，你主意多，你意下如何？不要拘束，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2: 这回李明又有精神头了，
0: 他知道对侯国英改变策略就意味着赦免江建臣的过错，事关重要。
2: 对于侯国英啊，我说个字说啊，对于侯国英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制止他不再作恶；第二步，不让他再与们为仇作对；第三步，把他从魏忠贤身旁拉过来，这样对我们十分有利。我说完了，我人小言微，还得你让人家拿主意。
0: 听完这些话，萧剑秋心里合计，李明说的对呀，侯国英和江建臣已成夫妻，拆又拆不开，硬拆就把侯国英逼到死路，他和我们作对，今后我们是步步艰险，不如找个台阶下，让他们夫妻和好，好拉侯国英。明儿说的有道理，明儿我有事先走了，建臣呐，你好好教教楼儿他们移形换位轻功，特别是李明，你功夫最差，好好和你师父学。说完站起来往外就走，大家都明白谁拦也拦不住。
2: 曹玉乐的手舞足蹈啊，哎呀，大姐爷爷你真好，其他三人也高兴了。
0: 江建臣激动的流下眼泪，听掌门师兄之言，已经原谅了自己的过错，允许自己重列门墙，又想起幼小时大师兄培养自己辛勤传艺如在昨日，大师兄中了侯国英的剧毒，失望的眼神，二师兄被自己断去一臂，鲜血淋漓的惨象，怎不叫他思潮起伏，悲愤难当啊。五凤楼领着两个兄弟一个徒弟重新拜见三师叔的时候，他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明白大师兄啊是找个借口离开这里，不过也真应该好好传传这几个人的功夫，就这样给他们讲秘诀，亲身示范分别指点，经这一点皆受益匪浅。众人坐下休息，李明堂起刚才侯国英来了，曹玉说，三师爷爷，你和侯国英在一块儿，他少干了不少坏事，可你为什么又走了，让他急得像发疯似的到处找你。五凤楼也说，是啊，您为什么走的？江建臣打了个嗨声，才把以往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还是五凤楼没有出关之前会多尔衮的时候。那次啊，玉泉山萧剑秋叫江建臣去见侯国英，江建臣出了小山村，侯国英万分欢喜，叫荣儿撤去铁甲军，然后他们奔密云方向。他知道江建臣不愿意去青阳宫，所以奔密云，你看多有意思，他的铁甲军锦衣卫啊都不要了，就为江建臣喝出去。刚走不远，燕日华追上，笑着坐地一伸手抓住侯国英的马交环，
1: 小爷您不回京城这上哪去啊？
0: 哦，我要到密云。
1: 哎呀，那怎么能行啊，这几天老爷子发火了，您不能不辞而别呀。
0: 女魔王说，住口，我的行动不用你管，松手。
1: 不行，您不走我不松手。
0: 该死，
1: 侯国英一抬手
0: 就是一鞭子，把燕子华衣服抽破了，抽出一道血口子。燕子华还不松手，侯国英啪一抖马鞭，鞭子甩得笔直啊，灌上真力。燕子华明白

中扰命没了，急忙往旁一闪身，郝国英一阵冷笑，走，带着江建臣继续奔密云。燕日华万般无奈站了起来，就在这阵儿，他的好朋友潇湘剑客萧月笙也到了，两个人愣了半天，萧月笙说：“你也不知道好歹，就凭你能拦住小爷吗？你是私自来的，我可是奉了老爷子口谕，请小爷立即回宫。”袁世华说：“别碰钉子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他心里只有丈夫，没有我们了。”两人刚想往回走，你说多巧啊，魏忠贤的侄子总管魏战奎带四名侍卫赶到，看见两个人骂上了：“你们俩太没用了，跟我走，我奉老爷子手谕，看他能狂上天。”很快追上。郝国英一看魏战奎来了，不得不带众思江。魏战奎看见侯国英和江建臣在一起，哎呀，心里这个难受啊，牙缝骨酸的都合不上了。小爷，老爷子有手谕，叫您赶快回去。侯国英说：“你回去告诉老爷子，就说那个官我不当了，我要跟丈夫到密云去，走吧。”啊！魏占奎气坏了，心想：本来侯国英是我的，偏偏来了这个小白脸水川，把侯国英夺走了。我要把这个小白脸置于死地，侯国英还得跟我。想着，他脸色铁青，一伸手，哗啦啦，抽出蛇骨鞭，看看手下四个护卫，杀！五个人一齐攻了上来。那四个人使的刀，魏善奎使的是鞭，一下子就把江建臣围在当中。江建臣的功力多高啊，马上身形一晃，轻轻的躲过，顺手刷地躲，四个侍卫的钢刀全落在地下，一个轿子翻身，又坐在马背上，吓得四个护卫连连后退。侯国英一看火大了，心想：敢杀我的丈夫，魏占奎你找死。魏占奎是个胆小怕死的无赖，有心求饶，又因为江建臣在身旁，他愣冲好汉：“小爷，九千岁有孕，请你速返青阳宫，你最好别违抗。”魏善奎，你要是掉头就跑，我也许会留下人情，饶你条狗命。你不光不跑，反而用手谕压我，我岂能饶你？说着，鞭子一挥，来个乌龙绞住，啪，正好绕住魏善奎的脖子，往怀里一带。魏善奎往前一探身，侯国英的左手正印在魏占奎的玄机穴上，马鞭子往下一带，扑通，魏占奎掉在地上，喷出血柱啊，活不了了。随后魏占奎用马鞭一指：“哎，你们四个把魏占奎抬回去，向老爷子如实汇报。”转过身来冲江建臣一笑：“走啊！”两人催马奔密云。燕日华、萧月笙没辙了，赶紧回青阳宫去了。来到密云之后，侯国英足不出户，哎呀，活像一个温顺贤淑少女伺候丈夫。江建臣毕竟是风华正茂的血肉之躯，而且是最重感情的血性男儿，对侯国英如痴如狂、如胶如漆的一往深情，焉能无动于衷。一连三天，两人如鱼得水，过得非常愉快。到了第四天，侯国英伺候江建臣吃完早饭，两只眼睛含着泪水说：“建臣呐，我为了你已多次触犯我的义父，还杀了他远房侄子，我清楚知道他所以对我一忍。”

0: 外人，是因为非有我才能保住他的宝座。他要知道，我想和你到天涯海角去厮守，他绝不会饶了我。秦阳姑的事儿，你是不知道底细呀、啊。除去夏侯双绝以外，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八魔都是我的麾下，对我都很忠心，特别是秦岭四煞更为可靠。可是六怪七凶是义父的心腹死党，平时连我都见不到。六怪七凶十三个人是他的十三太保，总供奉郭云普老奸巨猾，既不向着他，也不向着我。我呢，你别笑话，过惯了豪华生活，很难适应清苦。现在我又怀了小孩，咱们儿女，哎呀，将来怎么过呀？我不忍心让他们吃苦，所以我还得到青阳宫去一趟。别看义父气得要死，只要我一回去，就一天云雾全消。求求你，陪我去一趟好吗？他怕江建臣不高兴，陪着笑脸又道了个万福。江建臣没答应。哎呀，你答应我一次吧，实在不行你到我母亲那去，她可是你岳母啊。江建臣这回同意了。蓉儿都不高兴，背地里啊跟侯国英说，小爷您的心是一团火，我看呐、啊、还是暖不了人家那颗冰冷的心，你看处处你让着他。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女魔王说，蓉儿你错了，江建臣是人中龙凤，人品武功皆属天下第一，27岁不近女色，却让我抓在手里，不委屈点儿行吗？我害怕委屈他呢。听说黄山派的李文莲也几次向他纠缠，他却不理不睬。李文莲他想委屈，他没有那个福啊。记住了啊，再不许说这话，再说这话我就不要你了。就这样，侯国英和江建臣进京了，江建臣安置在圣泉宫，侯国英去青阳宫去见魏忠贤。也是该着有事，当天下午郡主魏延平假借问候圣泉夫人，叫兰儿偷偷的交给江建臣一封信笺。江建臣拆开一看，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上边写的，侯国英派了不少人到关外去，恐怕对五凤楼李明不利。江建臣看罢字典，再也待不住了，趁着侯国英不在，偷偷的走出圣泉宫。他本想到关外去找五凤楼等人，哎，偏巧遇见大师兄萧剑秋。就这样，师兄弟见面，才有师兄弟在破庙里见着五凤楼的事儿。江建臣把以往经过和五凤楼等人说了一遍，五凤楼犯愁了。三师叔啊，你不应该离开侯国英，你这一离开他，他到处乱窜。现在贾李明的事儿十占八九是他干的，我们怎么能抓着贾李明，才能和边氏三雄化干戈为玉帛，才能把李明一家子救出天牢？你老知道不知道冒充李明的人是谁？不知道。不过经理这么说呀，我感觉这个事儿与夏侯双杰有关。自从夏侯双杰突然返回，我发现有人长得像明儿，可不知道来历。这个人呐、啊，大概落在了西边，你们呢往西边找一找。缺德十八手不太相信，心想这不是算卦，找人往哪找去？东西南北你去找吧。我师父怎么也这么说呢？可是师父说话

李明心情不好，怕他急坏身子，提出要逛逛大相国寺。李明也知道大哥用心良苦，就这样带着散碎银子奔相国寺走去。开封大相国寺啊，最早建于北魏，建筑相当宏伟，而且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戏园子、书馆、饭馆应有尽有。商人转了一圈，丝毫没发现什么异样诧眼之人，依照李明就想回去。小神童不干，他想啊，叫李明解解闷儿。三叔啊，你别笑话我啊，我长这么大没进过戏园子，竟跟我爷爷居住在深山老林，让我看看戏行不行？李明说，算了，京城有的是戏园子，以后你再进戏。算了算了，不嘛，往前看看嘛。小神童的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东瞅西看，突然发现前面个书场围了一大圈人，他滋溜就挤进去了。来到里边一瞧，书场门外悬着一块牌子，上边新贴一张特大海报，上写本场特聘老艺人吴不知演讲新编评书，李明巧骂多尔衮。曹玉看罢不由得一愣，这什么评书啊，我三叔也成了评书里的人物了。他还没等喊叫呢，五凤楼和李明也凑了过来。李明一瞧一咧嘴，这场书我可得听一听，看看说书的怎么胡诌八扯。曹玉领着两个人进了书场，找一个角落坐下来，茶坊给倒上水，说书的还没来呢。哎呦，这场子人已经坐满了，听书的男女老幼都有，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吴老先生听说信王出关，大戳多尔衮，心里一激动，雇了三匹脚力，星夜兼程赶去打听，又赶忙回来，根据真人真事编了一段新书，为的是一阵大明国威呀。这个人说的正起劲儿，有人高叫一声，看吴老先生出场了。五凤楼等三人往台上一瞧，说书的是个老者，有50上下岁，身材修长，鼻直口方，斯文儒雅。只见吴老先生慢慢的坐在桌子后边的高脚椅上，整理下扇子、醒目、手绢，茶坊送上一壶茶，放了个杯。吴老先生倒杯水润润嗓子，慢头小语说，各位听众，新王出关会猎，力挫满清10万雄师，两江安察使的公子李明巧骂满洲亲王多尔衮，各州府县都早已接到800里加急折报，举国风闻，恐怕不祥，鄙人又亲自去了一趟京城，如今已编评书一段，请听我慢慢说来。啪，一拍醒目，拿起扇子开始说书。哗，阴阳顿挫，说得好，该快的快而不乱，该慢的慢而不断，吐字清晰，声音朗朗。最难得的是啊，他讲的和会猎的时候真实情况一丝一毫不差，特别是对李明的穿着、长相、神态、口气，说的更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段书说完，群情振奋，赞声四起，所有听众都鼓起掌来，经久不息呀。除去李明，连五凤楼和曹玉师徒也忍不住拍起巴掌。茶坊啊，拿着小小的笸箩，要挨个收钱。就在这阵儿，正中间座位上，唰站起个人来，是个俏丽的少女，身披紫色斗篷。哎，茶坊，不用收钱了。这段书我包了。说着一抖手，说扔出10两白银，本儿正掉在

0: 稳准，不由得李明都一愣。他两眼看看那个少女，可惜呀、啊，看个后影，却看见他一头青丝高挽，身披斗篷，身材长得那么好，没看清脸面。那个女子说：“吴先生，不是我自称豪富，出钱包场，小女子别有隐情，不好明言。我包场啊，是为了节省功夫。我还有个请求，麻烦老先生把这段书您再说一遍。”呀呵，五凤楼都觉得意外，这少女干嘛爱国心盛，连听两遍。他扭脸看看李明，这李明直呆呆的往那瞧。老艺人吴不知刚想说话，那个少女又抢先说：“老先生，我不会叫你白说，说完我再奉送您20两银子作为酬谢。”在场听众一听，静了一会儿，接着又鼓起掌来。吴不知当时神情振奋，抱腕当胸：“哎呀，幸逢知音，我吴某就奉敬一场吧。”说罢更加绘声绘色，淋漓致尽的把李明巧骂多尔衮又演说了一遍。这段书刚说完，茶房笑呵呵的对那个少女说：“小姐，您要不要再听一遍？回家去好讲给别人听啊。”这茶房是说个笑话，不料那个少女竟然一下子取出2封银子递给茶房：“我这是60两，除去第二遍的20两，下余40两。我想辛苦吴老先生您再讲一遍，您要是再说一遍，我就能一个字不差的说给我父亲听。”啊，少女的话音未落，哗，又爆发一阵掌声。吴老先生激动的泪水盈眶，唰，脱去长衫，使出全身解数，更生动、更精彩、更动情、更传神的又讲了一遍。听众们齐声喝彩，抛烟之堂纷纷议论，场内像开锅一样。哇，再看那个少女却悄悄地站起来，转身向场外走。缺德十八叔李明一看：“大哥，追上去和这个女的吵吵面。”三人赶紧挤出书场。五凤楼还没等想好怎么接近那个少女的办法，李明却横着冲了过去，正好站在那个紫衣少女面前。哪知这个紫衣少女看见李明，又惊又喜，脸呐都笑开了花：“哎呦，你怎么也到这儿了呢？”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通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沟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

0: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下一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7: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

0: 名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6: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8: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7: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6: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

0: 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5: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 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

0: 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

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之精美，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的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5: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

0: 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1: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1: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2: 您好，
1: 哎，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点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 有的。
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4: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2: 哦，下午场，下午场。
4: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4: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订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4: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订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3: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4: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3: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4: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3: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4: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5: 4个大人1个小孩。
4: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3: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3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6: 像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
5: 啊，
6: 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5: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6: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5: 对。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3: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5: 我只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他要帐篷是不是要桌子？
7: 欢迎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重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氛围就比较好。
4: 你好，需要什么？啊，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看来早上没吃饭。
8: 他们俩都吃。
4: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9: 等它烧开了，然后
4: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9: 好的好的。
4: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3: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4: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3: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9: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0: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3: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塘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4: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4: 体验经济新引擎。
1: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0: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1: 今年3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15: 来，丰年灌肠、热乎卤煮、炒肝、小笼包、
16: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17: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18: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19: 老
18: 来呀、啊，
19: 龙福、
18: 还没摸着门呢。
19: 对，
18: 我们俩找灌肠呢。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把角那个罐装店。
19: 原来在把角这儿有一。
17: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罐厂。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18: 我们那时候就是排日过去。

0: 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1: 翻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0: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1: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0: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响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2: 沙叶拿一个，回去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0: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2: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饼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金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3: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4: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5: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6: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6: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

0: 生生不息。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1: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记忆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龙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龙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2: 龙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龙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8: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14: Number one FM
15: 化电
16: 频道
15: station。
16: 接
5: 飞跃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8: 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4: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8: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4: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斯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8: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4: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8: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4: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8: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4: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8: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4: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斯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8: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4: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8: 孙武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4: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8: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4: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十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姿一直朝前看。
8: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呢，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局一开始五六十人，慢慢走可能就一二十人了，人家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15: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8: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4: 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8: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4: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8: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15: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8: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4: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姿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8: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14: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8: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场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4: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姿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8: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15: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8: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够了。 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16: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疤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5: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新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10: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12: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0: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0: 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十一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1: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0: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1: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性，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2: 今年3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4: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

0: 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1: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3: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该宪法被广泛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是宪法和平主义原则，不仅在国内享有广泛民意支持，也成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承诺。不过，近年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势为患。那么，他们为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终极目标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
5: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以及远程打击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要成为一个军工出口大国，并且要扩大全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长期来看，则是想要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4: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5: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那么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那么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以领时代智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 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香港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那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